0: 皇选一栋，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一栋，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长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电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线，本周三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我们今天的马上就办主要关注到近日徐州市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上线单位落实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微友近日向哈佛热线反映说，徐州市观湖镇敦上村福地建材城为什么不给通自来水，夏季上班

0: 居民没法用水，给他们带来生活啊还有经营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转给了披头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披头市观湖镇啊人大主席徐冲啊。徐主任你好。
1: 你好主任。
0: 针对未有反映的情况，咱们调查落实是怎样的？
1: 关于这个反映福地建滩城这个未接通自来水的这个问题，是属实的。
0: 这个福地建滩城建了有多长时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通自来水？这个我们这个居民啊、经营啊、生活怎么用水啊？如何解决的？
1: 好的，这个福地建滩城呢，这个建于这个20年前，它这个呢，当初呢建设的时候呢，它想建成一个经营性市场，但是呢，由于那个历史原因呢，这个开发商的问题，它这个烂尾了一部分楼，所以说呢，这个经我们走访之后，总共是257户，但是呢，现在入住呢只有172户，它目前呢，这个所有的住户。是通过这个自备井的方式进行取水的。
0: 172户都是通过自备井啊。这个自备井取水的话，他们使用安全吗？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进行检测啊？还有我们作为我们地方的这个政府来去如何落实解决他们用水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规划啊？
1: 确实呢，这个自备井这一块的这个用水安全呢，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有问题的。然后呢，在这个2023年开始，我们披头市啊，根据这个遗留问题，这个自来水这个小区自来水的问题啊，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且逐步呢，按照这个政府补贴引导、业主自愿自筹的这种方式呢，就逐步这个把这一些小区用自备井呢，接入这个自来水。但是呢，这个福地建滩城呢，目前我们这个包括前期的一些这个摸底调查呢，同意安装的这个只有不到一半这个住户同意安装，所以说呢，我们后续呢，还得加大这个宣传工作和这个我们的村委会这里面的水利部门，然后呢再对接市里面的水务部门，把这一块呢工作就是能接尽接，把这一块这个自来水，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方案呢，拿出来方案之后，就对意愿暂时不统一的一些用户呢，做好政策宣传，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条件充足之后，我们对接水务公司，然后制定这个管网铺设方案，就是对于这个接入自来水。
0: 徐主任，我想问一下，你刚才统计的这个愿意接自来水的只有大概一半，50%左右，你们这个调查是什么时间进行的？
1: 我们这个调查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第二部分呢现在就是上周。
0: 上周哦，就是上周为止的时间还有一半的这个市民是不愿意装这个自来水的是吧？
1: 对。
0: 我们有没有宣传，比如说自己私打这个井的话，用水的安全的隐患，包括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影响，有没有进行宣传，有没有告知啊？
1: 这一块呢，我们在入户这个调查的时候，宣传的时候也给宣传了，我们就是尽量的引导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大部分呢是考虑的是资金的问题，我们这里边的费用这一块呢，我们也给他们告知了，对吧？按照这个市里边的统一要求，我们呢统筹补贴一部分，就是包括主管网啊，这一块包括这个水表这一块都是我们这个提供的，剩下的分支管网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成本到时候算出来之后进行公示接收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个施工。
0: 我想问一下，大概我们一户居民要出多少钱能够装上自来水？
1: 500块钱左右
0: 啊。这个工作我觉得500块钱也不算太多，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个市民用水的一些健康安全方便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给市民做大力的宣传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工作继续抓紧时间来去进行啊，希望我们反映问题的啊福地建材城的居民能够配合啊。既然反映问题，我们哈风热线义不容辞，会帮市民去落实。至于个别的市民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向政府来去说明啊，请政府给予更多的

0: 帮助。好，那非常感谢徐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下一步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的进行督办，邳州市人民政府啊，就这样，再见。
1: 拼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邳州市民政府上线以后，有市民反映邳州市铁富镇爱山西村山坝堰能修水泥路吗？说听说拨款都好几回了，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不修，并且反映说啊，爱山西村没有一条从南到北的水泥路啊，因为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邳州市铁富镇水利站站长李永辉。李站长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0: 嗯，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山坝堰修水泥路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2: 那个爱山西，有一点塘坝。
0: 嗯，
2: 它这个什么，主要是有一个先工先段。这个项目呢，镇里边也是跟水务局非常重视，多次报的项目，原来。想报那个爱山西一个小水库的，因为它库容不够，不满足条件，所以没第一次报水库呢，没报上去。然后第二次又报的爱山小流域治理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从立项到报批已经审批了。上个月我们清账已经基本结束，这个星期吧，已经施工队马上就进入。这个其中有包括那个水泥路这条水泥路这一项。
0: 嗯。您具体说一说这条水泥路大概长度有多少啊？我们水泥路修的一些规格情况怎样的啊？
2: 这个长度它只是围绕那个爱山西塘坝，这个有400-500米的水泥路，它是具体呢是村庄什么中间的水泥路，它需要另外再报项目。这个主要围绕那个爱山西塘坝，它下游老百姓汛期之后出现加固的一个工程项目。
0: 嗯。还是主要是咱们水利的工程是吧？您刚才讲的是我们一个小水库塘坝，能够加强我们塘坝的这个护堤啊，包括居民出行的一些安全啊，这个考虑的是啊，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结束？
2: 这个工程呢，主要是考虑汛期，我们这种施工队进入啊，只能先干前期的工程，
0: 嗯，
2: 主体的工程得到汛后，
0: 大概多长时间？
2: 到汛后到9月开始主体工程开始实施吧。
0: 这个施工是你们水利站呢，还是我们铁富镇人民政府，包括还是我们相关的邳州市水务局相关的工程公司啊？
2: 我们水务局对外招标一个施工队。
0: 哦，嗯，好的，
2: 重点单位来实施。
0: 嗯，好，那具体的情况下一次希望李站长啊，如果对于问题了解的不够详尽，还是由水务部门啊施工的单位和水务相关的负责人来去啊回答啊，也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市民做了一些说明，也非常感谢李站长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啊。这个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塘坝的问题啊，已经纳入到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进行修了啊。爱山西村这个从南到北水泥路的问题，我们再来继续转给邳州市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啊。好，哎，就这样，再见。
1: 拼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的是，他是邳州市戴维街道华庄村的村民。家在村的最西边，说距离西边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叫龙兴泰的企业，有刺鼻的焦炭味影响生活。现在说又建了一个大型的电池回收企业，村民呢认为有环境的污染，他还想咨询有没有规划拆迁安置别的地方去的一些计划。嗯，好，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局长孙景波。孙局长你好。
3: 主任您好。
0: 嗯，对于市民反映的第一个是这家企业包括建的大型的电池回收企业，我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一个企业有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影响，说是距离他们这个华庄村1公里，他们有闻到这个刺鼻的焦炭味儿，你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主任啊，这个他们反映呢，应该是一个呢是建筑的企业叫龙兴泰，还有里面呢也比较熟，又准备引进一家企业。我先说龙兴泰这家企业， 龙应泰这家企业呢是位于我们邳州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里面。这个家企业呢，它是2019年6月通过这个徐州市邳州生态环境局批复它的环境影响报告，2023年4月呢是建成投产。这家企业呢，它这个年产值呢也是超过60个亿，解决就业岗位呢1000余人。
0: 嗯，
3: 这呢只还不包括它上下游还有配套的相关的企业，其实呢大量的用工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戴维街道，实际上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贡献
0: 啊。
3: 我重点还是说它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0: 对，
3: 这家企业呢我刚才讲了，它的投资额呢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是超过了60亿元，它的企业的环保设施配套呢也是齐全的。它目前呢它的排放口就是这个村民关注的环境的排放口，它均配有这个在线监测设施，而且呢它的监测数据呢都是实时上传到国家和我们江苏省环保平台的。
0: 嗯，
3: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不存在超标排放的问题。同时呢这家企业呢从去年开始也正按照省国家的要求呢进行超低排放的一个改造，目前呢主体的设备已经建设完成，正在申请验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关注的大型电池项目，这个呢项目呢是由这个央企，我们的央企矿业集团投资的，目前呢还在办理各项手续阶段，还没有建设。当然了它的相关的环境的设计建设呢，我们肯定不光是我们，从省里徐州各地都会对它严格的监管进行批复建设。这是网友关注的环境的问题。
0: 嗯，我们先就两个环境的问题做一个交流啊。刚才您说到了龙兴泰，这个对于我们邳州市的经济贡献也比较大啊，而且呢也解决了我们戴维街道的一些市民的就业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市民反映的主要问题，你也说了一些数据。我想问一下啊，孙局长，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这个戴维街道的华庄村去实地感受一下，有没有刺鼻的焦炭味儿？
3: 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嗯，
3: 他刚才讲他们华庄村，他这个村民的住的住宅可能离龙兴泰有1公里，
0: 嗯，
3: 实际上呢，我们的单位就在龙兴泰的隔壁，也就是在300米左右，
0: 嗯，
3: 而且呢，我们每天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进行一个巡查，
0: 嗯，
3: 他在反映的时候是讲有时候，他们是说不是说每天或者说经常性的。
0: 嗯，
3: 这一块呢实际上可能刚才讲了企业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各项设施，包括它的这个一些废弃的处理设施，它都是设备齐全的，可能不排除在减维修就是大修的期间可能呢会有一定的泄漏，当然这也是国家规范范围内允许的。
0: 嗯，
3: 这个刚才讲到化庄村这边，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更近的地方，
0: 就是还有比化庄村更近的地方是吧？
3: 不是，我们一直对不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指我们的人是到更近的地方进行一个巡查。
0: 嗯嗯，
3: 他讲到1公里了，我的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在1公里都能闻到刺鼻，那他周边的那更没法这个没法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了，我是表达这样的一个。
0: 好的。我们大家也应该都了解都知道，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龙兴泰的这个企业距离我们华庄村是1公里啊，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化工企业距离我们市民的居住相关的这个距离范围的是吧，包括我们正在建的一个大型的电池回收企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吧。
3: 是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国家和省出台的这个化工园区周边范围有一个叫环境敏感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3: 主任，我再详细汇报一下。
0: 这样，你不要详细汇报了，我们来回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人啊，这位听众因为留下了电话。
3: 好，可以。
0: 当天邳州市民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转给了你们啊。好，哎，这位市民你好。
4: 好。你好。
0: 嗯。刚才我们这个孙景波局长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有检修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相关的一些环保的这个设施在停止，会有刺鼻的这个焦炭味儿啊，是不是这样？你平常生活的感受是怎样的？
4: 我们经常夜里在10点钟到早晨的5点钟左右，是经常闻到焦炭味。
0: 那和我们孙局长回应的有些出入了啊。好，孙局长，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转给你们以后，有没有和这位市民联系啊？
3: 目前我这边没有，他可能是因为他是属于街道那边的，然后是不是街道的有的同志和他联系了？我本人没有。
0: 好，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呢，我们请咱们孙局长，您既然是接受了我们今天哈佛热线的这个回应，和街道和你们区里啊，这个包括你们经济开发区来去联合来把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市民来去交流一下啊，拿出你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如果说有这个市民反映的有一些刺鼻的味道影响生活，也是协调企业帮助解决，好吧？
3: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好，这位市民，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就先落实到这里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后也会就这个问题继续的追问，来去继续的督办啊。请您来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邳州市相关部门来和您联系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7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爱国，带领电信客户服务部主任杜满秋，市场部主任罗峰，网络部主任顾亚翔，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刘兆波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徐州电信相关的问题接受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首先请王爱国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向市民致以问候。
7: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朋友上午好，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来到航空热线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在线交流。首先感谢航空热线为徐州电信提供一个零距离服务客户、聆听客户意见建议的平台，我也代表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对长期关心支持徐州电信成长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电信客户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电信作为红色的央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贯彻集团公司云改数转智慧战略，不断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全力提升我市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以高品质服务驱动消费升级，为广大市民带来更好的智能信息生活新体验。今天我和公司相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都来到了节目现场，我们将十分珍惜这次交流机会，认真接听解答听众朋友提出的有关电信业务和服务方面的问题，谢谢。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8: 我说是我的吗？
0: 是你电话，请说。
8: 啊，是我的是吧？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8: 俺家的那个网用了好几年了，现在这两年感觉越来越卡，跟那个卧室里边睡觉，连那个抖音都刷不了了。想问一下这什么情况？
0: 嗯，好，嗯，王总经理。嗯，由谁来解答？来说一下，靠近话筒。嗯，好。
9: 哎，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呢，建议您联系我们片区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装维人员，当时给您装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装维人员会免费上门为您提供网络的检测。像您刚说的，如果是家里的路由器有问题，我们装维人员会建议您更换路由器。如果是家里的这个房间啊，空间比较大，隔墙比较多，像您说卧室可能信号不好，我们也会给您结合家里的实际使用场景，给您推荐合适的套餐去更改，去优化您的网络体验。
8: 嗯，你说的这些还不懂，还联系不上当时那个装机的人了，咱们。
9: 是这样，您可以通过拨打一万号联系到当时给您装机的工作人员。啊，
8: 打一万号是吧？
9: 对，
8: 打一万号上门还要钱吗？
9: 啊，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嗯，这样，这位听众啊，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我们涉及到市民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这个不要让市民再打一万号，今天打航空热线电话，
8: 得上门看是吧？
0: 对，保持电话畅通。
8: 上门看，那这个上门还加钱吗？能不加钱吗？
0: 嗯，
9: 这个上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上门是不收取费用的，给您做明确啊，这个解决您的遇到的电信的网络的问题，好吧？嗯，
8: 行，我听见了，打一万号，好，关，
0: 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哎，你好。
0: 嗯，请说。
10: 你好，我家有个老年人，80-90了，然后但是他用固定，就得用固定电话。原来前两年说是换了那个什么猫了，然后那家里的款待不用，我要取消的话，那个猫不得缴回去吗？那固定电话怎么用？
0: 嗯，好的啊，王总，来，谁来解答？嗯，
11: 知道。
12: 好，这位朋友，你啊，就你刚才讲的是老年人在家，然后就是说只用固定电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0: 对。
12: 啊，是这样的。那正常情况下，像您这种情况，就是说老年人在家里面可能用固话是确实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那为了就像您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正常呢，然后如果说拆掉宽带，我们这个宽带猫是要回收的。但像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这种固定电话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光纤线路来传输的。为了如果你要确保比如说固定电话还是想继续使用的话，就是你到营业厘清区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样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会 帮您去解决来处理，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宽带猫就不需要收回了啊。这样的话，然后营业员把这个业务帮您变更一下啊，你又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固定电话。

0: 啊，这样就可以了。
1: 哦，行，我知道，那就去的时候跟他讲清楚，然后就不要给他那个帽子吧。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把你的使用需求讲清楚啊，营业员也会帮您核实的啊，这样是可以的。
1: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嘞，
2: 好
1: 好，
2: 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我花钱购买的流量没有换号，没有更改机主换套餐以前，结余的流量就归零了，这样合理吗？嗯，好的啊，王总经理。
3: 罗主任接待一下。
2: 嗯。
4: 问题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套餐5G 套餐是支持流量结转的啊，不和这个换号不换号，换机主换机主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用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做一个沟通，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和用户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给用户做一个更专业的答复。
2: 嗯，好的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这归零了啊。具体情况怎样的，请这位市民在听我们的节目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发私信给我们啊。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0: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8: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 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哎，你好。
2: 哎，请说。
11: 哦，可以听到是吧？
2: 嗯，对。
11: 啊，你好，我这里是前电信的代理商，然后呢，我今天想反馈的问题是，咱电信公司呢，徐州分公司，无故拖欠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业务的佣金。那么之前的合同呢是明文规定，然后停止合同之后一年内不违反咱电信营业厅的规定后，会把这个被冻结的电信的服务费和渠道的押金会归还给我们。但是目前我们呢是有笔30多万的一个合同终止在2024年5月份，那么正常应该这个钱是在2025年5月份到账，但目前呢电信公司一直是以我们没有钱为借口，一直没有给我们打款。因为都是老百姓嘛，我们做点小生意，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小店的房租、员工工资都无法发放，那么也是无法继续经营了，然后就倒闭了。所以现在这个我想反馈的就是，咱电信作为国企不履行合作的这个合同，而且长期拖欠我们这个合作方的结算款。我觉得是有被咱这个营商的一个环境要求的，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打这个航风热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呢，就是咱们督促电信的一个主管部门，能不能限期把这个对账的明细在规定的时间给到我，以及给到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的回款时间，好吧？咱不能一直拖下去，对不对？
2: 嗯，对。好的啊，王总，
12: 请我们渠道中心王主任答复一下。
0: 您好，这位朋友啊，您说是您之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吧？
11: 对，是的。
0: 是这样的，然后像您说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国企啊，央企，我们一定是会严格按照我们各项的条款规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作协议的约定啊，去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落实。像您说的，在这种情况，您刚才讲的是24年5月份 然后您相当于是合作出现一些调整，是这样的吗？
11: 就是2024年5月份终止，然后呢，正常按照合同标准的话，是一年之后把冻结我的这个款项，因为我所有的业务款项
0: 是冻结的。2024年5月份，你这个合作终止的时候，是不是提交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
11: 对呀，那肯定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呀。
0: 啊，对。啊，就是如果您提交了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样的话呢，回头您可以这样的，待会儿把你的联系电话啊留给我们导播，我们也会然后会后的，然后会给你然后做一些具体的电话联系，我们帮你核查一下当时提交手续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想的然后后续的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处理流程啊，这样的话我们给您当面对接清楚啊，尽快的帮我共同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
11: 行，好的，谢谢。我们下播之后联系，好吧？
12: 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等到下播以后啊，我们市公司的渠道中心会和这个听众进行对接，把这个情况落实清楚。这个按照常规来讲，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出现的。2024年5月份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这个我们回头以后要全面的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清楚以后呢，给这个听众朋友要进行一个当面的一个反馈。如果说确实有他的一些押金啊，他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把这个钱该返还的返还给他。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些单位或者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履职不力，或者是有些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会按照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
2: 这位听众放心啊，刚才我们的今天的代理领导啊，王爱国副总经理做了一个表态，对你这个问题啊，保持电话畅通，下线以后他们全面的落实解决你的问题，好吧？
11: 好的。
2: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您好，我电信套餐是299的，有4张副卡，每个月固定消费330块钱多，咨询营业厅说是现在副卡都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还要收我10块钱？好啊，王总经理。
12: 好，请渠道中心王主任答复一下。
0: 好的，这位朋友啊，刚才这个朋友反映他是299的套餐，这样的话应该也是我们电信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 VIP 客户了。首先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啊，使用我们选择电信的一些业务。那么针对这个朋友讲的，就是说是到营业厅去咨询啊，那就是说副卡。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是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啊，具体呢然后可以让这位朋友然后就是说再留下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啊，我们回头呢也会跟这位朋友啊具体的把他的套餐协议啊，然后再去核查清楚啊，核查清楚，然后给用户匹配一个最优惠、最合理的一个方案。
2: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留下联系的电话啊，来下线以后，中国电信来给这位听众提供具体的服务。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3: 主持人好，嘉宾好，
2: 哎，
13: 我是徐州电信的用户，我想咨询一下，我想携号转网，不再用徐州电信的，具体怎么办理？
2: 啊，好的，
12: 请食堂穆罗主任。
4: 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向您表达歉意啊，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或者说产品的质量出现问题，您才会选择停止使用中国电信。目前呢，我们对携号转网的需求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您确实想选择其他运营商，可以通过自己先做一个判断，初步的判断。携号转网的条件包括几个：首先，您的电话卡应该是自己本人实名办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您的号码没有停机或者出现挂失等异常状态；第三个就是您的号码名下当前没有未结清的费用，也就是没有欠费。第四个就是您目前没有一些在用的合约，没有一些协议上的限制，满足以上的条件，您可以到您心仪的运营商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可以到他们的营业厅或者线下门店或者咨询他们的客户经理去办理相应的业务。

0: 对方的营业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您把具体的业务办理好。
1: 嗯，听明白没有？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协议一般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是根据您现有套餐来决定的。您如果不清楚，可以先到我们电信的营业厅做一个查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一个解释。
2: 您是说是电信的资费太高了，我往底下想每月的，就说是这个流量我都用不了，想降一下都是降不了，只能就是往高里面提高。你说这太不合理了吧都。再说你们就说有的那个工作人员服务是态度太差了。
1: 这位听众，您指的是咱们电信徐州分公司哪个营业网点的营业员的服务他差？这个服务态度差的问题是首先要去落实的啊。
2: 我这个电视就是说十几年都没看了，家里可能要来一些人，来一些老人，想暂时住一下，我想让他们给就是接一下，也来了。
1: 嗯，
2: 接了以后吧，就说是都不会操作，因为毕竟十几年没看了，因为他是工作人员都很不耐烦。到现在我们电视也没看成，也没弄。
1: 这个你说的那些转码的话，它事出有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上门服务不
2: 是
1: 太细致啊。可能
2: 去年我在外地的时候，
1: 哦，
2: 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就是里边我。
1: 您这样，这位听众啊，咱们长话短说，既然涉及到我们中国电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问题，我觉得上线这是态度是第一位的啊。王总，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去核实落实一下，好吧？啊，好的。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请咱们电信的工作人员具体的来和您联系，来到直播间的负责人来去落实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啊，任何一个携号从中国电信携号转其他网的，我们电信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套餐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把更好的套餐给我们的这个用户做推荐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下线请电信来去实地落实您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用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孩以前搁外地上学，他现在不是回来了嘛，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放假了嘛。
1: 嗯。
0: 但是他之前在他那个学校那边办的卡，他现在用不到了，我想消，但是跑了好多年，他说都没法给我取消。这个就是我还必须得回那个就是他那个学校的那个地方还去办理吗？
1: 嗯，好的啊，王总，
2: 请去到王主任答复一下。
3: 啊，好的，你好，这位朋友是孩子原来在外地上学，现在放假回来了是吧？
0: 对对对，他原来在学校办的号码。
3: 啊，那就是他是在学校办的那种校园卡，是这样的。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啊，好的。
0: 对对是。
3: 啊，行。像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孩子的号码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号卡啊，这上面没有绑定宽带的话，那这样呢他这个我们是可以帮他去办理这个异地注销啊。那么异地注销的这个流程呢，然后就是说需要机主本人带着他的身份证原件啊到我们的营业厅然后去申请。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您是住在市区还是哪个区县哪个县公司呢？
0: 我在那个金山桥那
3: 啊，就在市区是吧？啊，如果你要是在市区的话呢，
0: 对对对，
3: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到我们那个彭城路电信营业厅啊，到营业厅的话跟营工作人员说清楚孩子是在哪个地方上大学上学啊，就是哪个省、
0: 嗯、
3: 啊哪个地市啊，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个位置说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记录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帮您去做这个异地注销的一个处理，好吧？
1: 嗯。
0: 啊，彭城路营业厅是吧？
3: 对，如果您是市区的话，就到彭城路营业厅 啊，因为其他
0: 的
3: 啊，对。
1: 嗯，好，哎，抓紧时间去办理啊就行了啊，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嗯，
4: 我之前在家就是，新上房的小区，当时给我装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和是增加信号用的，
1: 嗯，
4: 现在不想用了，觉得信号还可以，找这个有一个宽带师傅，他说不是他来回收，你想这个找谁？找不到人了，装的时间比较久了。
1: 嗯，好的，王总，
2: 请王老部顾主任。
1: 嗯。
5: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呢就是我到时候呢我们会安排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去把你的这个信号放大器进行一个拆除，那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我们会跟你主动联系的。
1: 嗯，
4: 好的，
1: 留电把电话留下来就可以了啊，下线以后请电信来去给您提供帮助啊。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一个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喂，你好。
1: 啊，请说。
6: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
6: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6: 就是我现在这个套餐内容的话，就是我父亲的名字。然后我现在的话，我需要到银行去办一张卡，但是我办卡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手机号码不是我本人的名字，然后的话就是没法给我办。我想问一下，就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该怎么处理？
1: 嗯，好的，王总。
2: 好，请王主任。
3: 你好，这位朋友。现在确实，然后对于电话卡包括银行卡，我们都是实名制的一个要求。像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您需要办一个银行卡，但是这个银行卡需要注册手机号码，
6: 嗯、
3: 手机号码是您父亲的名字。
6: 哎、对对
3: 是
6: 是的是的、
3: 啊。这种情况下呢，
6: 哎、是的，
3: 就是说您到我们营业厅啊去办理一下过户啊，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需要您、
6: 哦
3: 对，需要办理过户。
6: 办过户需要，对，需要一个什么手续？就是到营业厅。
3: 需要您包括和您父亲啊两个人一起到我们营业厅啊，带着双方的身份证，然后这样的话办理一下过户，把这个号码、
6: 哦、
3: 啊改成您的名字，这样的话你在银行卡里就可以、哦，然后直接办理了。
1: 嗯。
6: 哦，因为什么吧？因为我这个套餐的话，我们等于一家人都是用的电信的。如果要是我过户了，那我这个套餐的话。还是在原来这个套餐里吗？
3: 啊，对，你还是在原来的套餐里，而且你这个原来的套餐优惠仍然是可以享受的，
6: 啊，
3: 这一块没有任何影响。
6: 啊，只是
3: 啊。
1: 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套餐自带的摄像头，摄像的效果差，找到了营业厅的办理人员，他们说电信装的摄像头就是这样，想要好一点的自己买，请问一下电信是这样啊的吗？想了解一下。嗯，
2: 顾 顾主任回答一下。
1: 好，
2: 关于摄像头的这个。

0: 质量问题。
1: 嗯，
0: 我们就是有点。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电信的这个摄像头呢是目前基本都是高清的，如果呢就是您觉得家里的这个摄像头的信号有问题，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一个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给你做个检测，到那个等下线之后呢，就是我们你留下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到时候跟你联系。
1: 嗯，好，
0: 这个问题我
1: 王总，
0: 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电信这个就是给用户这个配的这种摄像头都是经过我们的这种质量标准检测过的，如果说这个用户呢就是说你感觉到这个摄像头的质量不好，然后呢可以给我们的装工人员联系，或者是回头呢我让我们的这个下线以后啊，让我们这边的这个人员和你们再对接一下，对接完了以后到现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好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后台维护者张悦给这位听众交流一下啊，让他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电信监控啊，这个看回放，需要一个月再缴10元钱，一年多缴120，这比之前的套餐还贵了，网还少了，能改回原来套餐吗？说是，嗯，好，王总，
0: 王主任回答一下，
1: 嗯。
3: 就是说它这个呢，然后要根据用户的使用的一个套餐啊，这样的话我们会给用户然后详细的去核查啊，去查看用户套餐的一个具体优惠的一个情况。这个用户反映的是他想改回原来的套餐。
1: 对对，他说一年要多缴120，他说是电信的监控看回放，说是需要再缴纳钱。
3: 啊，
1: 对，嗯。
3: 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根据这个用户的情况呢，我们要看这个用户的一个协议啊，根据他当时办理的时候签署的一个协议的情况啊，如果协议到期以后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帮助用户按照协议的内容可以去更改。
1: 嗯，
3: 啊，
1: 如果
3: 协议不到的，然后这个呢我们也要根据协议约定的一些内容，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按照协议内容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变更。
1: 嗯，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王总总结一下电信需求分公司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0: 好，非常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徐州电信提出的问题和宝贵的意见，您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都是我们提升和改进工作的方向，回去以后啊，我们会认真的梳理落实和整改，并及时向航空热线栏目组和广大听众朋友回复，再次感谢广大客户和听众朋友对徐州电信的支持和信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好，北京时间9:00结束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欢迎您继续的关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9: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祛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1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得延续昨天的话题哈、就是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讲到了浊气的问题。
11: 哎，对
10: 啊，什么是浊呀？就是从浊当中又产生了气。
11: 对，
10: 有了浊气的由来，那还讲到了浊气的两大特性。
11: 对
10: 啊，一个呢叫弥漫
11: 性的，
10: 一个是浊气的沉重的特性，
11: 沉重，对，
10: 还有就是您讲到了浊气和身体各个病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解决浊气应该采取哪些的方式方法，大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
11: 好是吧？
10: 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呢，咱们俩得抓紧时间啊，就是可着重要的这些干货跟大家聊了，
11: 好，可以。
10: 给咱们听众朋友好好讲讲浊气和病症之间啊都有哪些关系。我们呢到底该如何的解决它。
11: 好。其实啊，这个只要是能够认真收听节目的这些听众吧，我感觉啊都应该能记住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有关键的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浊气，浊毒。
10: 没错，
11: 是吧？
10: 浊气浊毒。
11: 虽然说你看啊这是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疾病从发生形成再到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呢整个这个愈后的恢复啊，它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说这个几句话是吧就能让大家完全去理解。
10: 对
11: 啊，所以怎么办呢？既然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呢，那还是啊这个咱们先从浊开始讲啊，是吧？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是浊呀啊，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啊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10: 对，浊
11: 都叫浊，是吧？你比如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10: 这也是浊。
11: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呢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10: 对。
11: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坏的东西？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10: 对，
11: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 它就会产生这种气。

0: 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1: 浊气不好的气，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这个饭菜呀、啊，剩饭剩菜，对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儿、臭味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1: 嗯，
0: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扔了，得清出去？
1: 对，
0: 你要不然你在那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没办法，因为这个气体呀、啊，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嗯，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啊，就把这个浊气呀、啊，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
0: 嗯。
1: 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0: 对，
1: 哎也摸不着，
0: 对，
1: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0: 那倒是、嗯，
1: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0: 嗯，
1: 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0: 对。
1: 能闻得到
0: 啊，对，
1: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
0: 嗯、
1: 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0: 哎，对对、
1: 啊，您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0: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儿。其实很注重卫生，
0: 对呀、
1: 不是说这个老人
0: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1: 对、
0: 啊，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1: 嗯，
0: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
1: 嗯，
0: 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还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
1: 嗯。
0: 啊，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肯定是怪味儿。
1: 对。
0: 说为什么呀，
1: 嗯。
0: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嘛。这些浊物啊，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1: 嗯，
0: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0: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啊，包括二阴呐、啊，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1: 嗯，
0: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1: 嗯，
0: 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所有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嗯嗯，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1: 嗯
0: 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1: 嗯，
0: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说气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的一些物质在里面呢？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1: 啊，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0: 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像这个雾霾天儿，
1: 嗯，
0: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1: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
1: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面全是雾霾，
0: 哎，对，就是里边这个气的有杂质嘛，嗯，它沉往下走啊，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1: 对，
0: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是也特别清新，
1: 嗯，
0: 这叫清凉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凉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的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1: 嗯，
0: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那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嗯，就不消化了。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
1: 嗯，
0: 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啊。脾胃如腑，啥叫腑啊？腑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1: 嗯，对，
0: 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凉之气就相当于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凉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这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1: 嗯，
0: 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么越堆越多吗？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呢？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恶心厌
1: 食，嗯，
0: 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啊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1: 嗯
0: 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肯定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他就干不动活了，他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到原因，

0: 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嗯，就是发现也没溃疡
0: 啊，没有、啊、
1: 没什么
0: 感染的炎症，没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道。
0: 那、啊、他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像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像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啊，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腐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啊、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哈。
0: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啊、就是打嗝啊、胀气啊、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哎、
1: 嗯。但是总难受啊。
0: 嗯。
1: 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
0: 啊，
1: 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
0: 嗯，
1: 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
1: 对，就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嗯，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
1: 嗯，
0: 啊，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
0: 啊、
1: 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
1: 嗯，
0: 什么叫调理啊？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说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啊，经络疏通，
1: 嗯，
0: 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些叫调理方法，
0: 对、
1: 啊、不是吃药
0: 啊。对，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
1: 嗯
0: 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是吧？很多年的事了。
0: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1: 对吧？
0: 嗯，
1: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
0: 嗯、
1: 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0: 嗯，
1: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个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0: 就是还得做个胃镜呗，
1: 对，看看结果。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0: 嗯，
1: 那没毛病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对吧？药物为主了，因为你得及时治疗，你得修复啊。
0: 嗯，
1: 但是即使你把药物为主进行治疗修复，也要必须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于六字诀当中呼字诀吸清吐浊，一定要让他学会加强做。
0: 嗯，
1: 那如果说他这次检查发现，哎呀，我这脾胃啊没有什么病损，还是就是症状，那说明啥呀？那他的症状就是浊气重引起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就是以调理为主嘛。怎么调理呀？简单有效方法，就让他坚持做呼吸吐纳的练习方式
0: 啊，做呼吸吐纳就可以了，
1: 吐浊气嘛，
0: 嗯，
1: 对吧？把浊气，因为是浊气引起的症状啊，他也没有病损呢、啊，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字诀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他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啊，他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0: 嗯嗯，邱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嗯、啊。
1: 哎，对，
0: 药没少吃，结果没解决问题。
1: 让他去做检查看一下、嗯、啊。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0: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1: 还
0: 不用吃药，
1: 对吧、啊？让他去做就行了。嗯、包括这些年，你看，就找我这个解决脾胃问题的。只要是这种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0: 嗯，
1: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0: 对，
1: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0: 对，
1: 器质性的了吗？
0: 实质上，它这个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些伤害了，
1: 器质性损伤都已经形成了。
0: 对、嗯，
1: 那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形成了，那你肯定得结合一些方药，药物你肯定是要用的，你就得进行什么？你得治疗了，因为你出现病损了，你药就治了呀。
0: 嗯，
1: 你得去治疗，你得去修复它呀。对吧？你不能说出现这些病损了，还依靠呼吸吐纳，就把这些病损通过呼吸吐纳就给呼吸好了，给吐出去了，恢复好了，这是不够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怎么办？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0: 嗯，
1: 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0: 嗯
1: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他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啊。
0: 对
1: 啊，那么治疗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对吧？相当于是房子已经着火了，墙都塌了，人也受伤了。
0: 嗯，
1: 那这种紧急情况下，你说你干啥？是不是得赶紧去救火呀？
0: 救人呐！
1: 救人呐！得去抢救、去修补的，做这些应急工作呀。嗯、
0: 对。
1: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胃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话讲呀、啊，就是平时好好调养，多注意，多保护，比有病了再想着去治要强出100倍。所以说我还这句话，治疗用药对不对？对，但是要一定要建立在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 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得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您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0: 嗯，
1: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0: 嗯，
1: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慢吗？
0: 困重
1: 吗？
0: 嗯，
1: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啊，这个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0: 这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好了就能解决的、
1: 哎、对，就是外散、嗯、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啊，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啊、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0: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1: 嗯，
0: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1: 对，
0: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1: 有动力，
0: 哎、嗯、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啊、
1: 嗯嗯、
0: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1: 对呀、
0: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1: 它属于中焦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
1: 哎、对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是吧？
1: 对对，
0: 那它是不是它也影响到肝脏呢？就是肝脏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1: 你理解得很对呀、啊、啊，这前段时间有一组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0: 嗯，
1: 有 90% 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0: 哦，女性，
1: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0: 嗯，
1: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它
0: 的邻居，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0: 嗯。
1: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说肝的责任重大的，
0: 它是个枢纽是吧？
1: 枢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嘛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一个问题啊？那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0: 对，
1: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呢、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0: 叹气儿，嗯
1: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0: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1: 对吧？
0: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的，
1: 气
0: 女性很多。
1: 哎，肝郁气滞，这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另外，从这个身体组织器官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啊，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
0: 嗯，
1: 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啊，一旦气滞，它不是就不通了吗？肝经就不通畅啊，不通它就不疼吗？所以说就出现疼痛胀满的情况，而且疼痛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情绪激动以后症状会加重。
0: 嗯，
1: 啊，还有的人呢会伴随着这种胸闷、呼吸不畅的这些症状同时都有，还有人因为这个肝郁气滞。

0: 这以后会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了，因为肝气郁结了，那是不是郁结的气都属于浊气，不好的气呀、啊？啊，它横逆、窜逆，它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脾胃啊？
1: 对，
0: 它俩是相互的。
1: 嗯，
0: 啊，所以中医五行讲什么呀？有肝木成脾土啊，脾胃受影响就会出现食欲减退呀、啊、脘腹胀满呢、嗳气打嗝、反酸烧心，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交替。那肝气这种浊气一旦呢，郁滞郁结以后了，上行如果郁滞到咽喉的地方，就会感觉什么？整个咽喉部位有梗阻感，总感觉有异物感。咳不出还咽不下，
1: 哎，对，这个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0: 有
1: 说啊，对，
0: 哎，中医叫什么叫没和气儿啊？
1: 啊，没和气，
0: 这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的嘛，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长时间这种瘀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痈瘤啊，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病变，
1: 这个可是真
0: 很多是吧，
1: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0: 哎、女同志、嗯、尤其女性同志，
1: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嗯、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0: 因为就是跟肝郁气滞，
1: 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0: 对对，
1: 嗯，
0: 哎，这都是肝郁气滞，大家记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1: 就淤在那儿了，
0: 哎，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块颜色黑暗呐、啊，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啊、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1: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0: 啊、对、
1: 嗯，
0: 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着就是肝郁气滞，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0: 对
1: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
0: 嗯嗯。
1: 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啊、肝部的结节啊、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啊、甚至是恶性病变
1: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的。
0: 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嗯，
0: 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
1: 嗯
0: 啊，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1: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
0: 嗯。
1: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0: 对呀，当然好使啊。
1: 嗯，
0: 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啥？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藏血。
0: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
1: 嗯。
0: 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 来进行枢纽。

0: 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1: 嗯
0: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1: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套了。
0: 乱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1: 对。
0: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
1: 嗯，
0: 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1: 对，
0: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清醒、有力气、有精神。但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看会怎么样啊？
1: 那就被困住了。
0: 我刚才说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1: 对，
0: 它是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1: 啊，就是它俩堵在一块儿了。
0: 就像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
1: 嗯，
0: 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
1: 嗯嗯，
0: 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它就会怎么的？它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它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1: 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
0: 哎，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1: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
1: 嗯，
0: 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就像刚才讲的，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
1: 嗯
0: 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啊？
1: 对
0: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接就冲到头顶，肝阳上亢。所以说呢，这种爆发力快速上冲往上走，冲到头面部的时候，它就会带动什么？带动我们的血压出现什么？短时间内的增高，剧烈的波动啊！
1: 啊，那怪不得说高血压的人就说这脑袋嗡嗡响，
0: 对吧？瞬间、
1: 啊、
0: 瞬间就感觉这
1: 感觉
0: 头
1: 要
0: 头正的，
1: 对，要炸了！
0: 哎，脑袋发蒙，眼睛发干发红，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的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这就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1: 对，非常危险。
0: 哎，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镇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它这个火气先给它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它按住，给它拉住了。
1: 嗯，
0: 那西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太大了，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形成了
1: 啊，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样，
0: 啊、对
1: 带着风来的。
0: 你身体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不风，因为你速度快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肝阳往上升，这冲劲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1: 对，
0: 啊，就是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那什么，咣咣直响。
1: 对，嗯
0: 啊，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肝阳上亢的人，啊，头晕、眼花、迷糊，就像脚上踩棉花没根儿似的。生气的时候，你看啥样？浑身都哆嗦、颤抖，这就是什么？肝风快速上行、内动，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

0: 的小一点慢一点。
1: 嗯。
0: 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1: 啊、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是您讲的叫平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就是给它变小一点。
0: 对，
1: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啊。
1: 嗯，
0: 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啊。往小了说呢，说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
1: 对
0: 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衰，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1: 这一旦这个哪的血管就破了，
0: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天麻钩藤饮呐、还正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1: 啊，不够。
0: 嗯，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它为啥使劲往上冲啊？
1: 嗯，
0: 它因为上面给它压力了。
1: 对，
0: 没有压力它能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
1: 对，
0: 正因为我按着你，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1: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啊，
0: 往上起嘛，对不对呀？谁给压制的不就是浊气吗？啊，所以说呢，必须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啊，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嗯。
0: 来说大禹的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是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是洪水如果来了啊，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儿有洪水呢他就堵到哪儿。啊。结果干的时候干了九年，但是这水也没治明白，也没有获得全面成功。等到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
1: 嗯，
0: 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它最后就会反弹回去。所以是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的什么铁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它，
0: 哎，对，
1: 而是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了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
1: 嗯
0: 啊，那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字诀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吧？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
1: 嗯，
0: 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尽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六次啊，连续做。这就是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视肿痛啊，眼睛干涩啊，睡眠质量差啊，一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就受益了。
1: 嗯，明白了。其实就像这个楚老师讲的这样哈，这个肝脏问题，像慢性肝炎呐、结节啊， 肝脏出现硬化的，甚至说它出现恶性病变了，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病。

0: 病变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打针打针，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1: 没错，
0: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1: 对
0: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的又快又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啊，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
0: 嗯。
1: 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真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像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水飞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
0: 嗯，
1: 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啊，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氧胆酸呐、啊，啊，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呢、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呢、啊，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
0: 嗯，
1: 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呢、啊。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啊，不管是这个病损病变的，你需要药物的治疗，还是说你只是出现了各种症状，没有任何的损伤，或者说我们所有人为了什么更好的预防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虚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啊，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啊。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什么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呐、
0: 啊。嗯，
1: 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肝脏长期保持活力的状态。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0: 啊，肝也有肝衰。
1: 哎，对、哦、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排
0: 出去。嗯，
1: 所以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啊，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严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啊。
0: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并且是要坚持练习啊！
1: 对，
0: 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三天，那没什么作用、啊。
1: 对对，嗯，
0: 那么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呢、啊、跑腿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
1: 嗯嗯，
0: 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1: 对呀，
0: 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咨询来问啊，我们都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1: 嗯、到时间了。
0: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嗯。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的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

天，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36，400710-283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家有爸妈》。大家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高龄再婚啊。所谓高龄再婚呢，就是60岁、70岁、80岁，甚至90岁啊再婚。那么这个有时候啊，跟年轻人的结婚相比啊，它就会很复杂，那也面临不少的现实挑战。主要有什么呢？像这个子女啊会反对。然后呢有财产纠纷，还有健康照料以及社会偏见呢，主要是这四个方面。首先来说这个子女的这个焦虑啊，因为子女呢会担心父母再婚他就会背叛逝去的伴侣啊，这个意思就是对于子女来说，那个人虽然逝去了，但是他那是你的父母当中的一方，但是你这一再婚他就觉得是一种背叛，那多少都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么更深层次的呢，主要是对于财产被分割的这种恐慌，因为再婚以后这个办了结婚证了，那这个配偶啊就是第一继承人，那财产都是要进行分割的。还有呢就担心新伴侣会成为家庭的负担啊，或者是免费的保姆，比如说自己的妈妈老人嫁给对方的老人，那自己家的子女就会觉得会不会他找个免费保姆啊各种想法，认为这是一种非对称交换的心理。就是很多子女都认为咱家的这个老人跟对方的老人这个再婚了，是咱付出的多而回报的少啊，这是他们反对的主要根源。第二一点呢，就是财产和法律风险。很多老人缺乏法律意识，他没有进行这个婚前财产的公证或者是订立遗嘱，就导致婚后啊出现房产存款归属不清，甚至啊引发骗婚的这种嫌疑，或者是子女去进行诉讼。那么有数据就显示啊，75%的再婚老人他不知道这个还有婚前公证这回事儿，那就更不知道公证需要哪些程序了。有68%的都没有订立过遗嘱。第三一个就是反对的原因呢，跟健康与照料的现实困境有关系。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啊还有身体机能的失能风险增加，那么双方的健康状况如果差异比较大啊，一个非常健康，另外一个基本上卧床不起，或者是子女长期无法去照料，那么再婚的夫妻啊就可能从相互扶持变成相互拖累，最终啊因为无力照顾而被迫离婚。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有社会偏见和匹配难度啊。社会舆论呢经常给高龄再婚贴上老不正经这样的标签儿。当然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老一代人会觉得，哎，你看他又再婚了，老不正经。哎，这是比较陈腐陈旧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啊。但是它存在，它就会造成那些再婚老人的心里会有羞耻感，因为他一个小区的或者是亲戚朋友的年龄都差不多，别人有这种封建思想用这个老不正经给贴标签，他心里就会有负担。同时呢，这个婚恋市场也存在年龄的匹配错位，那50岁以上的女性在找同龄的优质男性，那经常呢人家给他介绍都会介绍大龄的，就是你50岁可能给你介绍60、70的男性，那对方有钱或者怎么样。而男性呢，他基本上更倾向于找更年轻的伴侣。总而言之啊，在这个匹配和社会偏见上有一定的难度。我来看一个具体案例啊，有一位李老先生70岁，他跟杨女士啊69岁，两个人呢都是再婚。再婚呢，他们俩是2002年的8月20号登记结婚的。婚后初期呢，两人的感情呢还是不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近年来这是双方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彼此的沟通啊也逐渐少了。到了2024年的7月啊，你看这都过了两个人再婚都22年了，这个李老先生因为身体不舒服就被女儿接走接回家去照料。经过诊断呢，发现有这个脑梗，有这个心脏疾病，还有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从那以后呢，这个李老先生就跟杨女士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是再婚的嘛，但是现在开始分居了。他就随着女儿是共同生活。这个杨女士呢是独自居住，分居期间他们双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沟通，也基本上没怎么联系。那个李老先生的女儿呢曾经为他去看香啊，就是民间的一种风俗。那么这种消息传出来之后啊，这个就引发了
这个双方子女啊对于家产归属的这种担忧，你为什么好好的看什么香呢？那是不是快不行了？那这样的话双方子女开始敏感了。这个李老先生呢就回到家以后啊，就要求这个杨女士搬走，而且呢还私自换了锁。结果这一换锁不要紧，这问题就矛盾激化了。杨女士呢砸锁，去拿自己的衣服，在砸锁的过程中与李老先生产生冲突，并且报警了。那这个之前的这些婚姻中的这种亲情，二十多年培养的一下子全没了，就是反目成仇了。

到了2025年的5月20号，李老先生就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双方离婚，依法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由被告方承担诉讼费，说这个双方啊已经分居2年了，夫妻感情也彻底破裂了。而这个杨女士呢说啊，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24年，还是有感情的，我还想继续照料这个李老先生，虽然他比李老先生只小1岁啊。这个离婚诉求呢是这个子女啊，李家的子女怕担心家产会左右李老先生的想法，所以呢不同意离婚，你看这就产生矛盾了。后来法院去查明啊，两个人共同财产包括电动三轮车、冰箱等等这些家电，还有一些加工的器械，还有共同存款56万，这个存款呢分别存于双方儿女的家里，其中原告女儿就是李老先生他的女儿家里存25万，被告女儿家存31万，这是分开放的。另外李老先生呢2024年的7月到2025年10月间的养老金一共是3万0467.49块，也是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两个人共同存款有5万多元，补缴李老先生的养老保险金，并且婚内呢，杨女士啊为这个李老先生婚前的这个房子啊还搭建装修啊彩钢瓦的这个屋顶啊等等，进行这个院子啊窗户啊修缮啊等等，这也花钱了啊，这都要查明。那最后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夫妻的感情是否已经破裂，以及如果他要离婚怎么去分割这个财产。你说财产多不多，也不多，几十万，但是少吧也不少，对不对？关于这个离婚的诉求是什么，虽然说这个原告被告的婚姻存续了20多年，但是因为近年来啊矛盾频发，沟通匮乏，而且自从24年的7月分居一直到庭审的时候已经满了1年了，并且分居之后呢也没有和好的迹象，而且呢这个李老先生啊一定坚持要离婚，他这个意愿呢非常坚决。杨女士虽然说两人感情还有，但是他也没有举证啊，你怎么证明你们俩人有这个和好的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呢就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法院呢就准许两人离婚。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财产分割，依照照顾女方的原则，你看法律上有这个原则，并且结合财产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实物财产进行归属划分，其中啊附着于李老先生婚前的就是房屋装修的那些彩钢瓦呀、什么换的窗户啊，这些修缮这些东西，这都归李老先生所有，你总不能把东西拆了还人家吧，对吧？那么你归你所有了，那你就得出钱，那么就由李老先生去补偿杨女士对应的这个费用，也不是全给他，给他50%，就是当时啊这个杨女士花了大概是不到6万块钱，那么50%呢就是不到3万，给他2万9，那么存款呢56万的存款双方各分28万，然后呢由这个被告向原告补3万块钱的差额，然后呢还有养老金呢双方各分，各项都抵扣完了之后，最终啊杨女士还需要给李老先生啊给他11万多块钱，那这是法院经过各种综合分析之后。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典型的高龄老人的离婚纠纷呢、这种案件往往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也不行，认知能力也下降，而且还容易出现儿女干涉老人离婚意愿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考虑到这个李老先生啊他是原告，而且他多种疾病行动不便，他也没有办法到法庭去参与诉讼，那承办法官呢是前往老人家当面核实离婚的真实意愿，有效的避免了子女左右老人决策的情况啊，子女这个你不要在旁边，有法官书记员等等这些公职人员在旁边跟老人面对面的谈。为了保障老人的这个诉讼权利啊，法院还邀请了老人信服的一些成年的家属陪同一起，就是这些亲戚朋友都陪着都看着做个见证。那么在这个沟通当中啊，针对老人难以理解的这些法律术语啊还有什么诉讼流程啊，那么由家人去给他解释，确保老年人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充分知悉诉讼完之后有什么后果。所以说啊，这个老人的这个婚姻自由啊
同样呢，它是这个跟年轻人一样受法律保护的，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对吧？这是双方的。法院在办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呢，他要依据适用的法律条文，更得要这个兼顾这个高龄老人他们这个群体的身心的这种特点，一般呢通过上门这种情况，给老年人说清楚结婚和离婚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利弊关系，让老人呢自己去做出选择。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好了，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老龄啊，老龄夫妻再婚离婚的相关案例哈、啊，应该说呢是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但是呢，这个老龄化程度呢不断加深，这个我们都见到了。老人再婚呢是应该说是一个焦点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呢是因为老年人年龄大，而且也工作了几十年，再次组合家庭啊，往往会有健康问题啊、子女问题啊、财产分割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啊，原告被告呢都是再婚，也都是在60-70岁的时候是再婚的，原本想着能够彼此陪伴共度余生，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啊，他们的日常生活呢都需要各自的子女照顾，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互这个陪伴和扶持了。于是呢这个老太太啊就跟着孩子回到老家，那么老夫妻呢等于是异地分居长达8年之久。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90多岁了，希望啊百年之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意愿在当地，就是按照当地的风俗进行安葬。那么呢这个老太太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因为两个人是两地的嘛，我按我的风俗在我们这儿埋，你按你的风俗，你不能在一块儿了。法院认为啊，你分居的就长达8年了是吧，这个夫妻感情呢确实已经破裂了。那么首先一个啊，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到底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基础，你们的一开始结婚是从什么角度啊，是依据什么结婚的，看中了对方什么。第二一个婚后的感情，就是在这个婚姻过程中感情怎么样。第三一个就是终点，离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夫妻关系的现状是如何，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啊等等，综合进行分析。这个案件当中两个老人都已经异地分居了8年，而且行动不便，那么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环境、赡养需求，那法官呢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连线的方式啊跟双方谈，去了解情况，然后呢还要综合考虑原告被告后续那就离婚了以后后边谁来养你啊，赡养问题啊，双方呢最终达成这个离婚调解协议，就是约定啊，这个财产问题啊，由双方的子女在。

商量吧。所以说啊，这个法官就说呢，现在就像这种案子啊很多，是有一部分老人呢是出于相互扶持的心态选择再婚，但是呢双方感情啊基础也比较薄，因为都是再婚的嘛，而且呢都等于什么半路出家，双方了解不深，沟通起来呢可能也不是那么像年轻人那么顺，再加上有一些成年的子女，孩子都大了，30岁40岁了，他们一介入就复杂了，这个老年人的婚恋呢确实存在障碍，所以呢就是在处理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啊，一定是考虑他们再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一般人说的图钱图房或者是怎么样，还有实际婚后双方的情况如何，以及财产分割，要就是在这个保障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还有保障老人权益这几者之间要找平衡，这才是一个关键点。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有一位杨大爷，他呢跟他的这个前妻呢，育有两个子女。前妻去世之后呢，杨大爷跟这个冯大妈他们就再婚了。两个人呢，在这个就是他杨大爷名下的这个房子里啊，生活了18年，这也是挺长了。这个杨大爷去世前呢，立了一个遗嘱，这个房产呢由两个这个儿女来继承，那是他生的。后来呢，杨大爷去世之后呢，他儿女也确实继承了房产，但是这个冯大娘呢还在这儿住啊。你看，这两名子女就用各种理由要求这个冯大娘搬走。搬走，那冯大娘无处可去啊，那怎么办？那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这个房屋的居住权。法院认为啊，冯大娘和这个杨大爷他们婚后在这儿已经生活了18年了。在生活中确实也尽到了夫妻间相互照顾的义务。那么再看实际情况，这个冯大娘名下没有其他的住房，收入也非常的很少。杨大爷去世之后，这个冯大娘在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屋里居住生活，因为这个配偶的身份呢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这个两个这个被告呢，因为继承啊，就是他的俩孩子嘛，杨大爷两孩子，因为遗产继承取得了这个房屋所有权。但是你有所有权，你不能剥夺冯大娘的居住权，不能剥夺原告的居住权。房是你的是不错，但是人家在这住了这么18年了，那法院呢就对于这个问题啊就要跟双方去调解去谈，确认冯大娘依法享有在这个房屋的居住权。而且呢这个被告啊，就这两个孩子，杨大爷两个孩子，要配合冯大娘到这个房产登记的管理部门去办理登记手续。所以呢这个法官就提醒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法这个新增的用益物权种类当中啊，它这个就是指为人们满足自己的生活居住的需要，按照这个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在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上设立，就是房屋所有权是两个子女的，但是我要在你这个上面设立占有或者使用这个房屋的权利。这一点呢是值得很多人重视的。居住权制度呢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弱势群体。你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冯大娘也没有多少收入，也没有房子，你叫她走那怎么办？那不能睡大马路上啊，对不对？这个不行。那人家已经在这儿住了，你再接着住几年嘛，对吧？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生存的权益。对于这个平衡房屋所有权，你这两个子女你不需要在这儿住，但是权利是你的，所有权是你的，但是居住权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啊，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父母啊或者老人就可以充分的考虑到法律的这一项规定，不能觉得啊这个孩子所有权归他了，那他娘我走我怎么办呢，那我没招了，不是这样的。到法院去咨询咨询，有时候啊可能你的很多权益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说，他的邻居啊，60多岁的郑阿姨，她呢跟当年的这个老同事钱大爷呢，就是重新联系上了，因为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嘛，啊，对方双方老伴儿都去世了，以前的同事呢，联系上之后呢，两个人就处对象啊，奔着结婚去。这个周阿姨她自己名下呢，她有一套房子，但是呢，一直是被自己的大哥一家占着。那为了把大哥一家呀都给请出去，她呢就跟这个钱大爷商量，说这样，我呢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等咱俩结婚呢就当婚房用，哎，然后呢白纸黑字啊签了一个买卖合同。虽然是买卖合同啊，但是这个钱大爷呢一分房款都没有出。但是6万块钱的税钱他出了。结果怎么样呢？对，这个房子过户以后啊，他们俩人的这个感情温度却降温了。两个人呢因为生活琐事啊产生了一些嫌隙。这个周阿姨对钱大爷的人品出了问题啊，感觉到有疑心，想把房子要回来。你想想，两个人之前就是同事，也都是知根知底，如果有感情那不早有感情了。哎，之前就没走到一块儿，那就是说明啊，双方也不是多满意，对吧？那么现在想把房子要回来，这个钱大爷不愿意。你这说实话，这是赠与的呀，你当初把房子过到我名下是为了让你大哥一家人走，是这个目的，现在你随便就往回要了吗？不同意。闹到最后呢，两个人就起诉吧，到法院吧。法院呢审理这个案子啊，参照的是2025年2月1号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其中说啊，最终还是判的这个房子归周阿姨所有。哎，但是呢，你钱大爷当初为这个房子掏了6万块钱的税钱，那周阿姨你得还给人家，这样不就齐了吗？对不对？哎，所以呢，有人就说啊，这个老人呢再婚他图的是个伴儿，就是，哎，平时在家里头啊，有人说说话。就是仅此而已，陪伴嘛，对不对？你比那个宠物要强啊，宠物它不能说话。年轻人呢他可以用宠物，老人呢跟宠物他老想跟人说说话。这个诉求虽然是简单，但是一旦牵扯到房子啊、存款啊、退休金啊，这个情况就变复杂了。钱的问题呢，要是不提前说好啊，不说清楚啊，再好的感情啊都经不住折腾啊。有很多老年人再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啊，这一辈子都活过来了，不好意思再开口去谈钱的事儿，怕伤感情。但实际上啊，如果不谈钱，不把这个钱的问题，就是谈到放在前面的话，可能感情最后伤得更深。你看，有人说啊，这个口头承诺这是经常会出现的第一个坑，口头承诺说的甜言蜜语，但是说变就变。有一位这个老人说啊，就是我走了，这房就是你的。这个话呢，听上去特别暖心，但是在法律上啊，没啥用，因为你说了嘛，谁知道啊，对吧？你有没有录音？就是有录音，他也不能完全作为证据啊，对不对？当年有一位这个周啊，姓周的一位老先生，他就拍着胸脯跟老伴说，我死了之后房子归你。结果他死了，他孩子、儿子人家不认账啊。对不对？你也没有个这个遗嘱，也没有个啥，那不认账，最后弄得对方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啊，这个婚前财产呢属于个人所有，它不会因为这个婚姻存续时间长短就自动的变成夫妻的共同财产。没有书面协议，没有遗嘱，那口头承诺啊就是一纸空文。那么第二个坑是什么呢？就是大伙过日子啊，没有领证。有人觉得都这把年纪了，领不领证的其实无所谓，住在一起互相照应那不就行了吗？但是一旦有一方生病，另外一方啊他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你没有证啊，你跟他啥关系啊，他没有办法确认，医院不认，法律也不认，那更别说遗产继承的这个继承权了，那最终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有一位老人就说啊，当初想着这省事儿，哎，不领证了，结果现在人走了，最后一面也没见着，他儿子把我直接从病房就赶出来了。你看看，你没有证，你这怎么弄？什么都不能够证明。那么第三个坑啊，就是子女插手。
会把家庭啊就变成战场。老人再婚最难过的就是子女这一关，别的都还好说，就是这些难关相比起来，子女这一关最难过。因为子女就是担心财产被外人分走了，有的干脆就觉得父母再婚丢人，你那么大年纪你脑子里想的啥，你再婚你好好过日子不就完了吗？很多子女就把话说到脸上，你看你脑子里都在琢磨些啥，平时在家还想再婚，哎呦我的天哪，你当初怎么教育我们呢？不，我们上学的时候不让我们早恋，现在你还想再婚。很多年轻人把这话说脸上，老人是哎呀那很害臊啊，就是啊，他一说你怎么弄，觉得丢人。根据相关统计啊，这个再婚型的老人他的离婚案件占到这个老年离婚纠纷的 56.1%， 就是半数以上，就是虽然再婚了但是走一走就又离了。其中这个当中 90% 以上都是涉及到财产的争议。那么由法院的统计数字啊，2017年以来所受理的45件老年再婚离婚案当中，35件是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占比高达 77.8%。 这个钱的问题不解决啊，这个再婚呢很容易造成一场家庭的战争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9，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人说呢，这个签婚前协议感觉到不信任啊，感觉到就很生分啊，特别是这个这个高龄的夫妻啊，结婚的时候签个这个，觉得不大好。但是仔细想一想啊，如果说连这一点信任或者考验都经不起的话，那时间能长久吗？对吧？有一位老教授呢，他再婚的时候就是跟老伴去公证处，把婚前财产都写得清清楚楚，哎，两人你不影响感情啊，谁也不用防着谁。他就说啊，把这个话说到头里，把钱的事儿往前头放，这样才踏实，对不对？一开始双方感情还没那么深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摆在面上。其实呢，这个也不复杂，就是第一步啊，就是去领结婚证之前呢，做一个财产公证。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夫妻呢可以通过书面的协议约定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那就是把这个婚前财产呢变成共同财产的唯一的合法途径，口头的约定那都不算数。有一位这个86岁的李先生和57岁的徐女士，他们再婚的时候啊，签了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并且进行了公证，约定婚前财产哪些归谁各自所有。后来呢，这个徐女士多次去取李先生的财产，法院认为她是在转移男方的婚前财产，所以呢，就后来就判定啊，她向李先生要支付，这个你折款的160多万要返还。所以说，你看这个白纸黑字一旦写清楚了，法院才能给你有所撑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要立遗嘱，要写明白。很多再婚老人呢，只关注财产的归属，却忘了继承的问题。这婚前个人财产呢，虽然不会因为再婚变成夫妻的共同财产，但老人去世之后，再婚的配偶依法是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呀。所以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27条的规定啊，这个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再婚的配偶跟这个初婚配偶的这个继承权是平等的，他也不受婚龄长短的影响。那么也有这样的案例啊，有一位68岁的大爷和一位59岁的大妈再婚10个月之后去世了，他的子女呢就主张父亲婚前的价值800多万的房产应该由自己来单独继承。你看还挺多的，法院最终判决再婚配偶跟儿子各分400万。你看，所以说不想让财产落到自己不想给的人手里，那怎么办呢？就趁早立遗嘱。2026年呢，随着民法典的这个继承编配套，跟这个继承编呢配套的司法解释呢也同时落地了。公证遗嘱啊，你并不是说就他就是这个权力最大，不是这样的。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才是最终赢家。就是虽然说你之前的遗嘱公证过了，那不要紧，看你最后立的什么。

同意，哎，定期对账，心里有数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是好夫妻明算账一样的。你看有一位孙阿姨啊，她再婚的第三年就跟老伴儿一起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是各自立遗嘱，明确房子的居住权归谁。那么到公证处呢，也办了议定监护协议，还把共同账户的钱怎么管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孙阿姨就说啊，这些事情如果不写清楚啊，心里总是觉得悬着。那写完了之后呢，两人就觉得踏实了。现在每天一起买菜散步，该吃吃该喝喝，也不用去想那些没用的。你看，哎，这个老人呢再婚呢，说到底啊就是陪伴和温暖，而不是算计和防备，就是把这个账都放在明处，把钱该说的提前说，这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给晚年生活啊上了一道保险啊。不要觉得这个谈协议就生了啊，觉得谈钱伤感情，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你在意这个感情，所以呢才把可能会引发矛盾的地方都提前给它处理好。感情是感情，钱是钱，两码事儿要分开来说，一码归一码，这样相处起来啊才能够更轻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

0: 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祛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2: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得延续昨天的话题啊。就是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讲到了浊气的问题。
2: 哎，对。
1: 啊，什么是浊呀？就是从浊当中又产生了气。
2: 对。
1: 有了浊气的由来，那还讲到了浊气的两大特性。
2: 对。
1: 啊，一个呢叫弥漫性
2: 的，
1: 一个是浊气的沉重的特性，
2: 沉重，对，
1: 还有就是您讲到了浊气和身体各个病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解决浊气应该采取哪些的方式方法，
2: 对，
1: 大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
2: 好是吧？
1: 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呢，咱们俩得抓紧时间啊，就是可着重要的这些干货跟大家聊了，
2: 好，可以。
1: 给咱们听众朋友好好讲讲浊气和病症之间啊都有哪些关系。我们呢到底该如何的解决它。
2: 好。其实啊，这个只要是能够认真收听节目的这些听众吧，我感觉啊都应该能记住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有关键的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浊气、浊毒，
1: 没错，
2: 是吧？
1: 浊气、浊毒，
2: 虽然说你看啊，这是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疾病从发生形成，再到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呢整个这个愈后的恢复啊，它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说这个几句话是吧就能让大家完全去理解。
1: 对。
2: 所以怎么办呢？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呢，那还是咱们先从浊开始讲是吧。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是浊呀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对吧？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1: 对，浊
2: 都叫浊，对吧？你比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1: 这也是浊，
2: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2: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1: 对，
2: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1: 浊气不好的气，
2: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臭味，
1: 嗯，
2: 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1: 嗯，
2: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得扔了，得清出去？
1: 对，
2: 你要不然你在那儿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
1: 嗯，
2: 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
1: 嗯，
2: 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嗯，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2: 嗯嗯，
1: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
2: 嗯。
1: 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2: 对，
1: 哎，也摸不着，
2: 对，
1: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2: 那倒是、
1: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2: 嗯。
1: 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2: 对，
1: 能闻得到，
2: 哎，对，
1: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老年味儿，
2: 哎，对对
1: 啊，您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2: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其实很注重卫生，
2: 对呀、
1: 不是说这个老人
2: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1: 对、
2: 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没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还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甚至还有的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可能是怪味儿。
1: 对，
2: 说为什么呀？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嘛。这些浊物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2: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包括二阴呐。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说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2: 对
1: 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2: 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当中怎么讲呢？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1: 嗯
2: 啊，那为什么说清？

0: 制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了？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1: 啊，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0: 举个例子好理解啊，你像这个雾霾天儿，
1: 嗯，
0: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1: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他就
1: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面全是雾霾，
0: 哎，对，就是里面这个气的有杂质嘛，
1: 嗯，
0: 它沉往下走啊，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1: 对，
0: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时也特别清新，
1: 嗯，
0: 这叫清扬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扬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面。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1: 嗯，
0: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那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嗯，就不消化了。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这放着，
1: 嗯，
0: 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是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啊。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
1: 哦，
0: 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1: 嗯，对，
0: 啊，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啊？就是动能啊。
1: 嗯，
0: 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这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1: 嗯，
0: 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嗯，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呢不消化，打嗝胀气。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恶心厌食，
1: 嗯，
0: 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啊吃点东西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1: 嗯
0: 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肯定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

0: 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它就干不动活了，它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着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嗯，就是发现也没溃疡
0: 啊，
1: 没
0: 有、啊、
1: 也
0: 没
1: 什么
0: 感染的炎症，没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道
0: 啊，他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汤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先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啊，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啊、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哈。
0: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啊、就是打嗝啊、胀气啊、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嗯。但是总难受啊。
0: 嗯。
1: 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
0: 啊，
1: 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
0: 嗯，
1: 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啊、
1: 对，就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嗯，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
1: 嗯，
0: 啊，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
0: 啊、
1: 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
1: 嗯。
0: 什么叫调理呀、啊？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说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啊，经络疏通。
1: 嗯。
0: 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一些叫调理方法，
0: 对啊、
1: 不是吃药
0: 啊。对啊，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

0: 而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
1: 嗯
0: 啊。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
1: 嗯，
0: 对吧？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个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是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0: 那没毛病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对吧？药物为主了，因为你得及时治疗，你得修复啊，
1: 嗯，
0: 但是即使你把药物为主进行治疗修复，也要必须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于六字诀当中呼字诀吸清吐浊，一定要让他学会加强做，
1: 嗯。
0: 那如果说他这次检查发现，哎呀，我这脾胃啊没有什么病损，还是就是症状，那说明啥呀？那他的症状就是浊气重引起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就是以调理为主嘛。怎么调理呀？简单有效方法，就让他坚持做呼吸吐纳的练习方式。
1: 啊，做呼吸吐纳就可以了。
0: 吐浊气嘛。
1: 嗯，
0: 对吧？把浊气，因为是浊气引起的症状啊，他也没有病损呢。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字诀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他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说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
0: 对，
1: 药没少吃，结果没解决问题。
0: 让他去做检查看一下，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还
1: 不用吃药，
0: 对吧？就让他去做就行了。包括这些年，你看，就找我这个解决脾胃问题的，只要是这种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对，
0: 器质性的了吗？
1: 实质上它这个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些伤害了，
0: 器质性损伤都已经形成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形成了，那你肯定得结合一些方药，药物你肯定是要用的，你就得进行什么，你得治疗了，因为你出现病损了，你药就治的呀，你得去治疗，你得去修复它呀，对吧？你不能说出现这些病损了还依靠呼吸吐纳，就把这些病损通过呼吸吐纳就给呼吸好了，给吐出去了，恢复好了，这是不够的。所以说怎么办？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在意， 不去学会预防调养。

0: 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它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啊？
1: 对，
0: 啊，那么治疗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对吧、啊？相当于说房子已经着火了。墙都塌了，人也受伤了。
1: 嗯，
0: 那这种紧急情况下，你说你干啥？是不是得赶紧去救火呀？
1: 救人呐！
0: 救人呐！得去抢救、去修补的、嗯，做这些应急工作呀。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胃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话讲啊，就是平时好好调养，多注意，多保护，比有病了再想着去治要强出一百倍。所以说我还这句话，治疗用药对不对？对。但是要一定要建立在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啊，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啊、
1: 嗯、
0: 啊，这可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这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好了就能解决的，
0: 哎、对，就是外散、嗯，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啊，所以说要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啊、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0: 嗯，
1: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0: 对，
1: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0: 有动力，
1: 哎，
0: 嗯，
1: 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啊。
0: 嗯嗯，
1: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0: 对呀、
1: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0: 它属于中焦，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啊
0: 哎、对，嗯，
1: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它是不是它也影响到肝脏呢？就是肝脏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0: 你理解的很对呀、啊，啊，这前段时间有一组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1: 嗯，
0: 有 90% 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1: 哦，女性。
0: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1: 嗯。

0: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他
1: 的邻居。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1: 嗯，
0: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说肝的责任是重大的。
1: 它是个枢纽，是吧？
0: 枢纽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什么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些问题啊？那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1: 对，
0: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呢、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1: 叹气儿，嗯
0: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1: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0: 对吧？
1: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的，
0: 唉声叹气
1: 女性很多。
0: 哎，肝郁气滞，这是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另外，从这个身体组织器官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啊。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
1: 嗯，
0: 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啊，一旦气滞，它不是就不通了吗？肝经就不通畅啊，不通它就不疼吗？所以说就出现疼痛胀满的情况，而且疼痛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情绪激动以后，症状会加重，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呢会伴随着这种胸闷、呼吸不畅的这些症状，同时都有。还有人因为这个肝郁气滞以后会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了，因为肝气郁结了，那是不是郁结的气都属于浊气不好的气呀、啊？啊，它横逆窜逆，它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脾胃啊？
1: 对，
0: 它俩是相互的。
1: 嗯，
0: 啊，所以中医五行讲什么呀？有肝木成脾土啊，脾胃受影响就会出现食欲减退呀、啊、脘腹胀满呐、嗳气打嗝、烦酸烧心，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交替。那肝气这种浊气。一旦呢，郁滞郁结以后了，上行如果郁滞到咽喉的地方，就会感觉什么，整个咽喉部位有梗阻感，总感觉有异物感，咳不出还咽不下。
1: 哎，对，这个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0: 有是吧？
1: 对，
0: 哎，中医叫什么叫没和气儿啊？
1: 啊，没和气，
0: 这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了吗？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长时间这种郁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拥瘤啊，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病变，
1: 这个可是真
0: 很多是吧？
1: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0: 哎、女同志、嗯，尤其女性同志。
1: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啊，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0: 因为就是跟肝郁气滞，
1: 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0: 对对，
1: 嗯，
0: 哎，这都是肝郁气滞，大家记，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1: 就淤在那儿了，
0: 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块颜色黑暗呐、啊，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1: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0: 啊、对，
1: 嗯、
0: 啊，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着就是肝郁气滞，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这种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哈、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0: 对
1: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
0: 嗯，
1: 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 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

0: 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1: 当然会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
0: 嗯，
1: 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0: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的。
1: 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
0: 嗯，
1: 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
0: 嗯
1: 啊，那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0: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
1: 嗯，
0: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1: 对呀，当然好使啊。
0: 嗯，
1: 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啥？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0: 藏血。
1: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
0: 嗯。
1: 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0: 嗯
1: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0: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套了。
1: 乱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0: 嗯、对，
1: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
0: 嗯，
1: 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0: 对，
1: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样？清醒、有力气、有精神。但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看会怎么样啊？
0: 嗯，那就被困住了。
1: 我刚才说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0: 对，
1: 它是往下走啊。
0: 嗯，
1: 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0: 啊，就是它俩堵在一块儿了，
1: 就像是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
0: 嗯，
1: 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
0: 嗯嗯，
1: 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他就会怎么的？他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他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0: 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
1: 哎，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0: 嗯，
1: 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
0: 嗯，
1: 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
0: 嗯
1: 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 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啊？
0: 对，
1: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接就冲到头顶，肝阳上亢。所以说呢，这种爆发力快速上冲往上走，冲到头面部的时候，它就会带动什么？带动我们的血压出现什么？短时间内的增高，剧烈的波动啊！
0: 啊，那怪不得说高血压的人就说这脑袋嗡嗡响，
1: 对吧？瞬间、
0: 啊、
1: 瞬间就感觉这
0: 感觉
1: 头
0: 要
1: 头症的，
0: 对，要炸了，
1: 哎，脑袋发蒙，眼睛发干发红，
0: 嗯，
1: 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
0: 嗯，
1: 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的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这就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0: 对，非常危险。
1: 哎，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镇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干啥？还是强制性，它只是压制肝的阳气。啊，为啥叫滋阴潜阳？说白了就是什么，火太大了，水不够，赶紧开始补水，把火压下去。就像煮饺子时候，火大了，水开了，这水哗哗的翻涌，怎么办呢？怕把饺子煮破，里边再加点凉水，
0: 嗯，
1: 是吧？把水花往下压一压，降降温。啊，啥叫平肝息风啊？啊，你拆开理解，平肝就是肝阳太旺，火气太大，正在往上冲。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肝阳上亢的人啥特点呢？头晕头胀脾气大血压高，
0: 对
1: 啊，这都肝阳瘫痪的特点、嗯、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他这个火气先给他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他按住，给他拉住了。
0: 嗯，
1: 那息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儿太大了，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形成了
0: 啊，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样，
1: 啊、对
0: 带着风
1: 来的。你身体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不风，因为你速度快啊。
0: 嗯，
1: 所以说它肝阳往上升，这冲劲儿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着什么咣咣直响。
0: 对，嗯，
1: 啊，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啊，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你看肝阳上亢的人啊，头晕眼花迷糊，就像脚上踩棉花没根儿似的，生气的时候你看啥样，浑身都哆嗦颤抖，这就是什么肝风快速上行内动，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的小一点慢一点。
0: 嗯。
1: 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0: 啊、哦，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是您讲的叫平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
1: 嗯，
0: 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哎，就是给它变小一点。
1: 对，
0: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没错啊。
0: 嗯，
1: 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啊。往小了说呢，说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
0: 对
1: 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所以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0: 这一旦这个哪个血管就破，
1: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0: 嗯、对，
1: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天麻钩藤饮呐、啊，还镇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0: 啊，不够。
1: 嗯，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他为啥使劲往上冲啊？
0: 嗯，
1: 他因为上面给他压力了。
0: 对，
1: 没有压力它能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

0: 正因为我按着你，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1: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啊，
0: 往上起嘛，对不对呀？谁给压制的不就是浊气吗？啊，所以说呢，必须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啊，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嗯，
0: 来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说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是洪水如果来了。啊，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儿有洪水了，他就堵到哪儿。结果干的时候干了9年，但是这水也没治明白，也没有获得全面成功。等到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它最后就会反弹回去。所以是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的什么邪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
0: 它。哎，对。
1: 而是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了。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那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字诀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吧？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
1: 虚，
0: 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尽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6次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睡眠质量差呀，一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就收益了。
1: 明白了。其实就像这个楚老师讲的这样哈，这个肝脏问题像慢性肝炎呐、结节啊，肝脏出现硬化的，甚至说它出现恶性病变了，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打针打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0: 没错。
1: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
0: 对。
1: 我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的又快又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啊，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真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像用点维生素啊、E 呀、水肥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羊胆酸呐、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呐、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呐，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

0: 公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郁气乱呢、啊、
1: 嗯，
0: 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肝脏长期保持活力的状态。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啊，肝也有肝衰。
0: 哎，对、
1: 哦、
0: 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啊，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染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啊。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并且是要坚持练习啊。
0: 对，
1: 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三天，那没什么作用、啊、
0: 对对。嗯、
1: 那么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啊跑腿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
0: 嗯嗯，
1: 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0: 对呀、
1: 啊。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咨询来问。啊，我们都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0: 到时间了。
1: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折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北京时间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侯斌公证员。侯斌，你好。

0: 好的，我们再次来请进工作人员胡斌。胡斌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
0: 胡斌今天跟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

0: 公众话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1: 啊，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啊，一些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经常说吧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呢，是我们大家啊一个共同的一个财富啊，共同的宝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呢，是可能啊会常常面临一些威胁啊。总有一些人呢，会利用老年人的淳朴啊、善良啊，做出一些侵犯呢，或者是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一些事情啊。相信我们大家也能经常听到一些啊真实的案例啊，比如说啊老年人啊被骗子啊骗光了所有的财产啊，将一生的积蓄都交给了陌生人啊。还有的说呢，就是说老年人因为家庭纠纷呢，被亲生的子女啊进行虐待啦、殴打等等啊。我们今天说这个的目的呢，是实际上是想要告诉大家啊，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不应该呢只是发出一些感慨啊，而是更应该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啊，去维护啊这些老年人的一些合法权益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公证处呢，有机会来到了咱们这个徐州市福利院，与一些老年人的朋友们啊，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了解到了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呢，他更迫切啊，或者说是更需要了解的一些法律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老年生活中的啊一些法律知识，来帮助呢老年人朋友呢去掌握法律的武器啊，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不受咱们这个非法的侵害。
0: 那么老人呢，他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我们在和老人的交流当中呢啊，实际上我们了解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是有这个法律服务需求的啊。它体现在多个方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家庭啊关系的问题啊，老年人还是希望了解一些处理家庭关系中啊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啊，比如说婚姻啊，比如说继承等等这些问题，学习一些啊必要的一些法律知识，这样呢也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这个家庭纠纷啊，确保这个晚年生活的质量啊，或者是增加咱们这个平静或者是幸福的一个指数。第二个呢，还是说涉及到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啊。咱们的新民法典实际也增设了居住权的一些相关规定啊，使呢老年人呢即使在没有房产啊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立居住权，确保呢老有所居啊，从而避免呢因为房产过户给子女而陷入这个无房可住的一个困境啊。第三个问题呢，还是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的问题。老年人呢，实际上还可以通过掌握法律知识呢，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防止诈骗啊，特别是一些新型诈骗的一些手段啊。第四个问题呢，主要是涉及到医疗及其他的社会权益保障的一个问题。老年人呢，还是希望了解自己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医疗权利和其他的一个权益啊。学会呢如何与这些部门啊，医疗机构啊或其他机构去打交道，进行沟通，然后帮助老年人去理解或者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知道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啊，如何去利用咱们手中的这个法律武器啊，去寻求这个法律援助啊，来维护咱们这个合法权益啊。
0: 那么老年人最关心或者是最有需求的法律服务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也收集了好几位啊，多位老人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交流过程中呢，了解到的一些问题啊。其中大部分老年人啊，他更关心的实际上还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财产分配啊，比如说这个遗产继承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是比较关心房产过户之后老年人的居住权保护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围绕大部分老年人比较关心的这个继承啊、遗嘱啊、居住权等等问题啊来讲一下啊，希望呢能让大家啊了解到法律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相关规定，也是诚挚的希望啊大家或者是一些老年朋友啊都能通过学习来掌握法律武器啊，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徐州市公证处呢还是很愿意与各位老年人朋友呢一起去撑起这个法律之盾啊，守护咱们的夕阳的光辉的啊。
0: 那老人最难以理解的问题主要体现

0: 哪些地方呢？
1: 老年人呢，实际上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呢，比如说啊，为什么兄弟姐妹啊能继承我们家的房产啊，他们也没有出过钱啊。实际上这里面呢，法律知识点就是涉及到了一个转继承的问题。我们以前也多次讲到过这个法律知识点，但是呢，总是有些不是让人多好理解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朋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啊，来方便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那么转继承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说死者的父母亲啊是在死者去世之后去世的，那么他父母亲的这个继承权就转由父母亲的继承人啊来继承的一个法律现象。我们的民法典第1152条啊规定的实际上就是转继承的这种法律形式啊，相信大家呢实际上对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这个继承人啊实际上都很清楚啊，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嘛。通俗点说呢，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遗产他是有继承权的，但是父母在子女去世之后呢又去世了，那么这时候呢父母的继承权就转由父母的继承人，也就是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了。嗯，也就是说父母的所有的子女也都有了继承权。这就是说为什么啊兄弟姐妹有了继承死者遗产权利的啊源头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兄弟姐妹呢不是继承的啊继承的死者的遗产，他们继承的是他们父母的遗产，只不过呢这份遗产呢特殊在呢是父母从死者那儿继承所得的啊。这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也是经常听说啊，就是说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不能全部继承父母这个遗产的一种社会现象，说的实际上也是这种转继承情况的产生啊。比如说家里只有一个子女啊，为什么父母都去世之后子女想继承的时候呢，这时候才发现啊还有叔叔大爷姑姑姨妈舅舅等人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这里面呢实际上子女呢并不是啊父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实际上还有配偶还有死者的父母都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呢在父母没有订立遗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实际上他不是父母唯一的继承人。所以说在父母去世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这个遗产。一旦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是在父母去世之后也去世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啊转继承这种法律关系，那么就会导致叔叔大爷啊姑姑姨妈啊舅舅这些人啊有权利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而且呢即使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等这些老人家都是先于父母去世的情况下啊不产生转继承这种法律情况的法律关系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呢你待于收集相应的证据材料，那在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存在一些举证困难的一些现象啊。这里呢大家公证员呢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啊，那么在继承发生之后，那么应该是尽快的去整理好去世这个人的啊一些财产啊亲属关系，到咱们的啊有关的公证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啊去办理啊相关的法律手续。那么这时候涉及到的相关继承人也就只有啊只会有啊死者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类人啊。那如果说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去办理啊，在这个时候呢又有老年人也去世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转继承这种法律关系，导致呢涉及到更多的转继承权人的出现啊。如果再有转继承人当中呢又有死亡的一个事实出现，那么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代位继承或者再一次进行转继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只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继承人的出现，那么这样呢就会给我们的继承呢造成更多的麻烦。所以说一旦继承开始还是要建议大家呢去尽快办理相应的继承公证去避免更大的一些麻烦。

0: 所以说，在这里，工作人员还是提醒大家，在出现继承问题的时候，第一啊，一定要及时的理顺各种财产的法律关系，到有关的部门及时的办理法律手续啊啊，不要尽量不要拖延时间啊，造成新的情况出现，造成更加复杂的管理法律关系的出现。第二，一定要是要保存好各种证明啊、证件啊，这样呢会有利于后续手续的一些办理啊。第三，就是说如果父母呢想要避免出现啊到最后啊子女无法全部继承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也可以呢在生前啊就将财产呢转移给这个过户给子女啊，或者是转移给子女，或者呢生前呢啊预留好遗嘱啊等法律手续啊，那么避免给子女造成法律上的一些困扰。
1: 嗯，那老年人还有哪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呢？
0: 实际上老遗嘱问题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说到遗嘱啊，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对遗嘱的概念和适用的问题呢他的理解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是给大家再次详细讲解一下啊。遗嘱呢是什么呢？是遗嘱人啊生前呢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处分啊财产的一个意思表示啊，但是是在其死亡之后生效的一种法律形式。而且这种法律形式呢是实际上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啊。这个遗嘱呢是实际上是充分体现了遗嘱人啊意识自治的一个原则啊。相信大家对遗嘱的一些法律知识点呢也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啊。但是在使用当中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会困惑到大家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多份遗嘱存在的情况下啊处分了同一份财产，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啊？再比如说遗嘱中的财产继承人啊要是先于遗嘱人死亡的话，那么这份遗嘱是不是还有效啊？再比如说啊咱们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这个财产要是被拆迁了或者是灭失了不存在了又会怎么办啊？诸如此类啊，还是有很多呢会困扰到我们大家的问题存在啊，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1: 这生活中确实存在老人留有多份或者是多份不同形式遗嘱的情况，那哪些是合法有效的，以哪一份为准呢？
0: 咱们说呢遗嘱呢虽然是很常用的一种法律形式啊，虽然是充分体现了咱们这个遗嘱人意识自治原则啊，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遗嘱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个人意志啊，但其最终的目的呢实际上是排除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啊，仍有很大的可能性呢是在咱们家庭内部或者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老人呢今天啊与某个子女呢是共同生活的，可能会给这个子女啊立一份遗嘱，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和另一个子女共同生活，又给这个子女啊立个不同形式的其他遗嘱啊，再过一段时间还有可能再立一个啊，这种情况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会有可能会产生多份遗嘱共同存在的这种现象啊，还有可能是不同形式的啊遗嘱。那么怎么去分辨这些遗嘱的一些效力，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最终啊会怎么适用，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新民法典啊在原来那个继承法的这个五种遗嘱的形式之上啊，以前的五种呢是自书代书啊录音口头公证，又增加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啊，那要确立这么多种遗嘱啊是否有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经过一些相应的法律程序的审查。首先呢要通过这个法律审查来排除掉非法的或者是无效的遗嘱。所以说在这里还是给大家郑重的提醒一下啊，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啊严格的去适用咱们的各种遗嘱形式。那么如果不严格适用的话啊，否则呢有可能会造成咱们所立的这份遗嘱呢最后会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啊无效。那么其次呢如果老年人呢所立的多份不同形式的遗嘱经过审查啊，它的内容形式均合法合规啊，老人立遗嘱时的 啊，头脑也是清醒的，没有精神类的疾病等等，啊，也没有欺骗啊，受欺骗或者受胁迫啊这种情形的出现。那么实际上这些遗嘱啊，都应该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就是说，这些遗嘱呢都是有效的法律形式。那么在各种啊遗嘱形式都合法有效的前提之下，大家是不是想问，那么哪一份有效呢？咱们的民法典第1142条第三款啊，它是这么规定的啊，立有硕份遗嘱啊，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也就是说啊，针对同一份财产遗嘱都有效的一些情况下，谁在最后面就以谁为准啊。如果针对不同的财产都有效的情况下，那么遗嘱各自有效。
1: 那如果说遗嘱所处分的这个财产它不存在了，这遗嘱还有效吗？
0: 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啊。比如说遗嘱中的房产要拆迁了，咱们的这个贵重的古董被打碎了，或者遗嘱中出现的这个钱呢被花完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法律术语中叫标的物灭失。那么既然遗嘱中所述的这些财产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继承的可能性了啊。比如说老人遗嘱呢，将其名下的房产百年之后由儿子继承啊，但是今年那个房产呢列入拆迁了计划，马上就要迁，也就是说马上就要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没有可以继承的。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房产灭失，那么这份遗嘱将是无效的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有办法进行处理的啊。按照咱们民法典的1142条的规定啊，遗嘱人呢这时候是可以撤回变更啊自己的这个遗嘱的。遗嘱的这种法律形式呢简单易用啊，充分体现遗嘱人的意识之字。这里呢我们不是说提倡大家啊去利用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去争夺遗产而是提醒大家在符合遗嘱人意愿的前提下可以订立一下啊，以免留下一些遗憾啊。
1: 那如果夫妻一方以遗嘱的形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是否有效呢？
0: 这里还是给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啊，写遗嘱呢一定要处分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大多数的财产呢可能都是登记在丈夫或者妻子一个人的名下，财产表面上看来是属于一个人所有的，实际上房产证登记的这个人并不是拥有全部的所有权。生活中最常见的还是夫妻共有财产这个说法啊。按照咱们民法典和以前的婚姻法都是实际上都是规定是一样的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只登记在一人名下并不意味着是一个人的财产。所以说我们在平时接触的实际情况当中往往就有很多人是因为没有分清楚这个财产的所有关系造成了一些纠纷比如说老人生前写了份遗嘱，将所有的房产都处分给某一个子女，老人去世之后呢发生了纠纷，才会发现老人实际上处分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老人实际上遗嘱中是处分了不属于他的个人财产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老人所立的这份遗嘱呢可能无效或者是部分无效，给这个咱们这个继承的问题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在这里公务员还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大家或者老人在处分财产的时候，一定要先理清哪些是夫妻共同，哪些是个人财产，处分的时候呢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部分，还不能处于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1: 那老人写遗嘱是不是需要所有的家人都要参与签字呢？
0: 这些有些当事人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订立遗嘱是需要全体家人都需要参与的全部签字之后才能有效。实际上这种理解呢它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这是呢混淆了遗嘱的一个本意。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对自己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在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法律行为，实际上这是遗嘱人的一种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私密的一个行为就是说除见证人之外它是完全不需要其他人参与的。而且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的一些规定与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他实际上是不能作为见证人的。那么因此如果说全家人都在这个遗嘱上签名，那么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导致该份遗嘱呢是无效民法典中规定了各种遗嘱形式，它实际上都是有严格的形式规定的， 不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去行事，可能就会只会适得其反。这里工作人员还是给大家提出个建议，如果家里人有人需要通过订立遗嘱这种形式来处分财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啊，独立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或者呢，为了家庭的和谐啊，遗嘱人也可以在家庭内部进行协商后去独立的订立遗嘱，但协商啊不是订立遗嘱所必要的一个条件啊。
1: 那遗嘱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吗？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一个东西啊，法律制度的建设也是如此啊。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方便了一些广大群众啊，服务了一些有需要的人，但社会的多样性啊决定了没有万能的形式存在。我们也讲过啊，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只是单方面体现遗嘱人意识自治啊，如果家庭内部没有矛盾或者矛盾不大，可能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家庭内部矛盾较大啊，那么遗嘱的存在原则上是排除了一些人的继承权，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演变成激化矛盾的一个工具，甚至呢造成一些家庭呢因此走上法庭去解决问题。所以现实生活中呢，我们还是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使用其他的一些法律形式啊。
1: 那老人对于哪些问题还比较关心呢？
0: 还有就是说居住权的问题啊，老人对于这个居住权的问题说法呢实际上还是比较陌生的啊。在我们讲到居住权的时候呢也都比较感兴趣啊，对于居住权的适用啊解决了哪些问题也比较愿意去了解，所以说我们还是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居住权。那么居住权的设立呢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民法的规定啊，咱们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啊，居住权人呢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啊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特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啊。以前我们的法律条文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涉及到居住权问题的，在咱们新的民法典出台之后，明确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啊确定居住权与所有权分离啊，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可能会更广泛的适用这个居住权，比如说两夫妻啊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啊，花掉了一生积蓄啊为子女买了房子，由于种种原因呢，或者是子女不孝，或者是婚姻不睦，或者其他可能性啊，造成呢夫妻两人呢将房产过户给子女之后，最后却被撵出房屋啊居无定所，这样的新闻啊相信大家也时有耳闻。还有一些黄昏恋的一些再婚夫妻啊，在老伴去世之后呢，由于再婚家庭的复杂性，可能也会让再婚的配偶在老伴去世之后呢无家可归，这样的事情呢也时有发生啊。但是居住权的出现呢却能够明显的解决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既解决了房屋归属的所有权问题，又解决了老人能够居住到百年之后的居住权问题。居住权的设立呢实际上是一种可行之路啊，也是咱们化解咱们社会纠纷的一种可行办法啊。
1: 那除了直接设立居住权，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设立居住权呢？
0: 有的啊，实际上遗嘱也是可以直接给亲人呢设立居住权的。民法典第1144条规定啊，遗嘱继承或者遗赠负有义务的啊，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负义务遗产的权利。所以说这种方式呢明显的更适用于再婚夫妻所有权和居住权的分离啊，比如说有一些再婚家庭由于子女比较在意财产传承的问题啊，是比较抗拒老人的再婚行为的，如果有房产一方的老人呢能够以遗嘱的形式把房屋的所有权予以明确，再把再婚配偶的居住权也明确记载在遗嘱当中，这样就会让双方的家庭能够安心，既不担心房屋财产归属问题，也能让老人老有所住啊成为现实。那么这个是不是对双方的家庭以及双方老人呢都是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啊？居住权的设立呢具有现实的意义啊，对于化解矛盾啊社会矛盾具有可行性操作性啊。如果老人啊担心儿女不孝撵走老人问题啊，子女或者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擅自出售房产的问题，以及一些社会上陋习，相信有了居住权的设立也会带来积极的一面啊。
1: 那有了居住权，所有权人是不是就不能再出售这套房产了呢？
0: 也不是完全这样的啊。设立居住权的房产所有权人呢不能擅自出售房产，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啊需要出售房产的，房屋所有权人还是可以和居住权人啊进行协商，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呢， 也是可以。

0: 提前解除居住权的，解除之后呢，当然就可以进对房产进行交易啊。
1: 好的，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哎，好的啊，徐州市公证处啊，一共有三个办公地址啊，一个是在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咱们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啊，就是说老的恒天堂大酒店啊，一个是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中山南路的52号，老的司法局的大院内啊，中山南路交通银行的北隔壁，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办公地址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的业务科产权处的一个办公中心，位于咱们大直街中和大厦的3楼啊，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胡斌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啊，再见，主任。
2: 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 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依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十盒全株三七多送五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二十盒全株三七多送十二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三盒，拿上三十盒全株三七多送三十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天呢和一个患者朋友聊天，他说什么呢，说这一年呢身边的亲戚走了三个，要么是心梗脑梗，要么就是恶性病。他说，冯老师啊，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现在明白了，这呀不都是瘀症吗？他说他自己也是，自打上了岁数，哎，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说不怕别的啊，就怕心脑意外，就怕恶性病。所以这次活动啊，说什么一定要参加上。其实啊，我们说身体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包括心脑血管病，也包括恶性病，就是和肝气衰微、淤堵变多有关。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他就说了，50岁肝气始衰，所以我们看到淤堵的问题往往是在50岁以后，病程一下子就加快了，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在50岁之后才高发的，甚至一些恶性病也是在50岁以后高发的。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气血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气血淤堵导致的。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肝气始衰，运化出来的气血输送不到细胞中去了，这也就导致了各种瘀症高发出现。你记住啊，所有的瘀症，比如心脑血管病、恶性病 你包括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全身乏力，浑身发凉也好，大家记住，都要调肝。咱就说疼吧，这个疼的范围很广泛，不管是你磕碰青紫，还是坐久了腰疼，又或者颈肩疼痛、关节疼痛，什么心口疼、肝区疼、肚子疼，甚至于身上无缘故的刺痛等等，总之啊，浑身上下一切没有伤口的疼痛都是气血淤堵导致的。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痛则不通，对吧？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大家记住，凡是疼痛没有第二种原因，只要你是疼痛，一定就是不通。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呢，当身体局部的循环出现障碍，组织缺血缺氧，组织细胞失去滋养，刺激了那个部位的痛觉神经，就会引发疼痛的症状。与之相对的，这些淤堵造成的疼痛症状都需要调肝。那也就是说什么呢？身上有疼痛，不管医院说你病因是啥，你都要用全株三七精华来调肝，针对肝气使衰的这个形式，一定要用全株三七精华提升肝气，延缓肝气衰微的速度，壮大肝气。肝气和淤堵啊，就像个跷跷板，它的这个两端是一样的，你肝气强，淤堵就少，病痛就少；你肝气弱，淤堵就多，疼痛就多。所以说啊，用全株三七精华壮大养护我们的肝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那全株三七萃取精华究竟厉害在哪儿？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就是它从南文山到地三七，包括在它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是处于北回归线上的黄金带，平均海拔在1900米左右，说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这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你像其他地方的产的三七，咱们打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产的三七，都是移植三七，行内俗称什么呢？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的商家把一年速成的三七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三七呀，你最少也得长三年以上，那你想一想，他一年生就卖了，你说

那还有什么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也引种三七，但大多长势一般，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也偏低，甚至有很多商家把这些地方引种的三七怎么办呢？运到文山中转，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我们尽量要追溯什么呢？溯源的药材原产地。你这就像我似的，我都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到底，但我告诉你，屈指可数了。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什么呢？文山三七的花、茎、叶、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啊！整株用药，通过这些天的讲解，我们知道了三七，它不同的部位功能和效果呢是不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呢，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治，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仅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呢，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你像市面上哪有整株三七用药的？没有，你根本就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呢，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讲了，须根和炉头都是根，所以根上的精华也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孩子真会长，集合了父母的优点长的，真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非常适合什么呢？我们平时的调理，对吧？那全株三七精华第三个厉害之处呢，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呢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这个半个月

现在你能萃取多少，这就是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他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的时候，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那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第一是道地的文山三七，第二整株用药，第三是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尤其是全株三七的两个标的成分的含量要远高于市面上同类的产品。说哪两个标的成分呢？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它可以大补元气。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能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病变，而普通三七呢，就这个 RG1 的成分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800毫克。说这是什么概念？已经能够赶得上五年生的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说这个 RB3 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啊，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就可以入药了。而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达到了15克，就平均每一袋啊就有300毫克之多，比西药雪赛通高了3倍。而且全株三七不仅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啊、三七黄酮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帕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呢，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啊，这一袋一袋的里面装着的

15袋，正常用的话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一天喝2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买30盒送30盒，说这么大力度的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说百香宁啊，其实是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文药祛病触鼻急救都是备受推崇。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说第一个，组方神奇。那大家伙你可以看它里面所包含的药材，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还有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布石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看这一数得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说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浑浊的湿浊痰盂。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祖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那百香宁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小分子剂型，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一秒就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了。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够开窍通身，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一盒百香宁里面有两个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还有一个是一克装的。咱们先说30克装的，也就是说这一瓶里面百香宁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呢取出了一点挤到我们食指手指肚上，然后快速的涂抹到鼻孔鼻中隔呢。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孔下方，鼻孔中间那个什么呢，小隔断，哎，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体会到变化。但大家要记住啊，涂的时候不要太多，根据自己的

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克装的，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很小的一个小瓶子，为啥呢？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那你说我上菜市场买菜了，或者去公园里遛个弯儿，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咱们随身携带这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百香宁，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出来一点点，涂到鼻中隔那个位置上，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呀，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能为抢救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说平时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用30克装的就行。一天用两次、三次这都可以，你包括什么头晕、耳鸣、眼花、心慌、上不来气儿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取出来用。记住，每次用的时候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所以这一瓶30克装的，也够你用很长的时间了，最起码用个两个月，啊，甚至两三个月都是没问题的。这个百香宁呢，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保镖，平时啊，守护我们的健康，有小问题保镖出面，遇到大问题，比如突发的急性心脑血管急症，这个保镖还能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保命救急。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百香宁。而且之前我们算过，这里面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就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有算其他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所以别小看这一盒30+1，一共31克的百香宁，成本加起来得1000+几，接近2000块钱。那要是让咱们大伙儿掏2000块钱买个这么一盒，谁买得起啊？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对不对？那幸亏这两天呢，百香宁厂家负责人祝总，还有金漆药业的张总，啊，我们三个一起，祝总看着张总都能帮咱们，啊，又是给咱们裸价，又是盘库存的，那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相当于是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就得值个10000多块钱了。你说好不好？你告诉我值不值？你就说行不行吧。所以，赶紧报名。

0: 最后特别强调啊，全诛三七啊，张仲错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祝总呢一共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

0: 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G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B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3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你好，是冯老师吗？
2: 哎，是我，欢迎你啊。
3: 冯老师，我是江苏的啊。
2: 啊，江苏的。
3: 哎，我是个农民。
2: 嗯。
3: 我今年呢88了。
2: 哎呦，高寿了。
3: 哈哈，我的身高1米75。
2: 嗯。
3: 体重呢156。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
2: 嗯。
3: 我今天可算把你的电话打通了。
2: 啊。
3: 我听你啊，搁场上啊，听你讲，讲了我个心里头啊，热乎乎的，
2: 是吧？
3: 冯老师，
2: 哎，
3: 我跟你讲啊，我算过了，
2: 嗯，
3: 你这个活动买30盒。

0: 全组山区
1: 啊，
0: 还送我们30盒，
1: 嗯，
0: 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了。
1: 对，
0: 另外呢还送6瓶白山林，
1: 嗯，
0: 真的太划算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请你给我订那个最高那一档
1: 啊。
0: 哎呀，真的我真的太激动太刺激了、嗯、
1: 老人家您别着急，慢慢说啊。嗯，
0: 王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听你讲那个白香林，
1: 嗯，
0: 说是把安宫女皇丸，
1: 嗯，
0: 至宝丹，
1: 啊，
0: 紫血丹，通关散，
1: 嗯，
0: 还有温香囊什么的放着全各一块了，
1: 啊，
0: 哎，我当时就坐不住了，我就心想啊，这个白香林那个金龟成啥样啊，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全株山区精华
1: 啊，
0: 你说把树根茎叶花全部萃取出来，从头到脚都能瞧。我这个生殖棍就得用这种一刀煮的。
1: 啊，对，那你说一说啊，身体是啥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冯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6年了。
1: 躺了6年了，哎呦，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啊？
0: 都在床上。
1: 嗯，
0: 全靠老婆来伺候我，
1: 嗯，
0: 老婆呢也86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心里头啊，又愧又气啊，
1: 嗯，能理解，嗯，
0: 我是2019年的时候，
1: 啊，
0: 这腰突然就疼得不行，
1: 哦，
0: 我以为肝或内脏了，
1: 嗯，
0: 就去附近医院，一检查说是退行性病变，
1: 嗯，
0: 让我回家养着。结果回家10天吧，
1: 啊，
0: 更严重了，
1: 严重了，
0: 后来就到市里医院一检查，路上这么一颠簸，到了那基本上就瘫痪了，
1: 哎呦，
0: 一点都动不了了，光检查费就花了10000，最后确诊是胸椎过结核，
1: 哎呦，那后来呢？
0: 不能动手术
1: 啊。
0: 但当时的身体条件不行，
1: 哦，身体条件
0: 回家养着，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养了1个月，
1: 啊，
0: 我什么药都用上了，
1: 嗯，
0: 还是疼得死去活来，翻身都翻不了，去医院检查都不能抬得去，
1: 啊，
0: 最后呢，还是冒险动了手术，
1: 哦，做手术了，但动手术之后怎么样啊？
0: 动完手都还是疼啊！
1: 啊，疼，
0: 一点也动不了。尿也尿不出来。
1: 啊，
0: 打针也不行。最后医院说没有办法了，让回家。
1: 啊，
0: 回家以后，我从156斤瘦到只剩骨头了。
1: 哦，
0: 我们家的大夫来看了，跟我老伴说，准备准备吧，活不了几天了。
1: 哎呦，这是遭了大罪了啊！
0: 是啊，可我守不下啊。老伴也80多了，还有一个儿子，精神头也不好。
1: 啊、嗯，
0: 我的货色。
1: 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讲课。
1: 嗯。
0: 你说这山区不同部位管干的不同功能。
1: 对。
0: 我就按照你说的，我自己抓了山区叶、山区花。山区根、山区须，泡水喝，
1: 啊、哦，怎么样？
0: 喝了一阵子，你还别说，原来疼得我整夜睡不着，哎，后来就能睡得觉了。
1: 哎呀，那不错，
0: 腿上、膝盖上那个疼也轻了一些了。
1: 好，
0: 所以冯老师，我就想啊，用这个药材泡水喝都能有好转。那全组山区精华把树根茎叶花全萃取出来了，含量更高，
1: 对，
0: 那力道肯定更足呀，我这生殖国国特都糟了，进来说了，
1: 啊，
0: 说你这也堵着，正对路啊，
1: 哎，你说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
0: 那冯老师，我想问你啊，那我这个情况，这全组山区精华咋个用法？我在床上躺了6年了，还能好不？
1: 我们说啊，全株三七一般是一天一袋就够了。
0: 哦，
1: 但是你这情况比较特殊，你卧床六年，久病入络，淤在深处，你肝的疏泄之力已经拖不动了。你这个情况最好是一天两袋儿，先把肝气啊升起来，然后把积攒多年的瘀滞给它推开，等气血活络起来了，然后咱们再减到一天一袋儿，明白没？
0: 哎，明白了。
1: 哎，另外呢，你胸椎骨结核啊，当初是结核杆菌把胸椎啊给伤了。导致胸椎啊往下支配的神经受损，腿上没有劲儿，动不了，血脉也不通了。手术呢只是把病灶清了，但这么多年下来，淤血堵在经络里，神经得不到濡养，筋缩得厉害，所以你疼你就动不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说久病必瘀，久瘀筋缩，根在肝上，肝主筋嘛，全身筋脉都靠肝来养，肝气一亏，筋就缩了，肝主疏泄，管道一堵，血就过不去。全株三七精华里的三七虚，强筋力，筋得到了滋养了，腿上那僵硬的劲儿啊，才能够慢慢松下来。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盛药，把经络里的瘀给你通开，气血能过去了，神经啊才能得到营养，然后三七液去风，你疼得整宿睡不着，风扰心身，风平了，觉就安稳了。三七花呢平肝阳，肝气顺了，管道它就不堵了啊。
0: 哦，怪不得呢。
1: 对，这一袋全株三七精华合到一块儿，就能帮你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通了，气血过去了，筋也软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啊。
0: 哦，哎，冯老师，那白香灵呢？我疼得厉害的时候，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这白香灵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啊？
1: 能管事儿啊。那百香灵是鼻子给药。用的时候啊，倒出小米粒大小一点，涂在鼻中隔，啊，鼻柱穴那儿，深吸几口气。你那个疼得睡不着、心慌烦躁的毛病，百香灵呢专门开窍通心神的啊。
0: 哦，太好了。
1: 哎，然后起效也快，药气从鼻子进去，几秒就进心脏，十几秒进大脑，20秒。走遍全身，疼得很了，心慌了，睡不着了，随时就能用上，马上就能缓解。它和全株三七精华搭配着来，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儿，百香灵外用开窍通络，疼起来的时候立刻帮你把这个淤堵的地方通开，比吃那个止疼药来的还快啊。
0: 嗯，哎，冯老师。此生呢，我也不指望我能下地干活什么的哦。
1: 啊，
0: 我就是想呢，能自己翻个身，少让老伴受累，我就知足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别着急，先把疼控制住，把觉睡好，这是第一步。
2: 有哪些关系？我们呢，到底该如何的解决它？
3: 好，其实啊，这个只要是能够认真收听节目的这些听众吧。我感觉啊，都应该能记住，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有关键的有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浊气、浊毒，
2: 没错，
3: 是吧？
2: 浊气、浊毒，
3: 虽然说你看啊，这是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疾病从发生形成，再到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呢整个这个愈后的恢复啊，它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说这个几句话是吧就能让大家完全去理解。
2: 对。
3: 啊。 所以怎么办呢？既然

0: 提到这个话题了呢？那还是啊，这个咱们先从拙开始讲啊，是吧？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是拙呀？啊，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啊，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1: 对，浊
0: 都叫浊，是吧？你别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1: 嗯，这也是浊，
0: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呢，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嗯，
0: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坏的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1: 对，
0: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啊，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都是属于浊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1: 浊气，不好的气，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对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臭味，
1: 嗯，
0: 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1: 嗯，
0: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得扔了，得清出去啊？
1: 对，
0: 你要不然你在那儿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
1: 嗯，
0: 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嗯，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
0: 嗯、
1: 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0: 对，
1: 哎，也摸不着，
0: 对，
1: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0: 那倒是、嗯、
1: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0: 嗯，
1: 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0: 对，
1: 能闻得到
0: 啊，对，
1: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
0: 嗯、
1: 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0: 哎，对对、嗯、
1: 啊，你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0: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其实很注重卫生，
0: 对呀、
1: 啊，不是说这个老人，
0: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1: 对，
0: 啊、
1: 嗯，
0: 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1: 嗯，
0: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

0: 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
1: 嗯，
0: 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还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
1: 嗯，
0: 啊，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肯定是怪味儿。
1: 对，
0: 说为什么呀？
1: 嗯，
0: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啊。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1: 嗯，
0: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0: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包括二阴呐。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1: 嗯，
0: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1: 嗯，
0: 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哎，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说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1: 嗯，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1: 嗯
0: 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1: 嗯，
0: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清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这些物质在里面了？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1: 啊，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0: 举个例子好理解，你像这个雾霾天儿，
1: 嗯，
0: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1: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他就
1: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面全是雾霾。
0: 哎，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嗯，它沉往下走啊。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1: 对。
0: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是特别清新，
1: 嗯，
0: 这叫清阳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阳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1: 嗯，
0: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那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嗯，就不消化了。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这放着，
1: 嗯，
0: 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是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 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啊，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1: 嗯，对，
0: 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这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1: 嗯，
0: 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了不消化，打嗝胀气，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对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食欲了，
0: 厌食，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啊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1: 嗯
0: 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 对？肯定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他就干不动活了，他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到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嗯，就是发现也没溃疡
0: 啊，没有
1: 啊，也没什么
0: 感染的炎症，没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道，
0: 那他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像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
1: 嗯，

0: 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哈，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就是打嗝啊、胀气呀、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但是总难受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
1: 对，就反反复复的，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病、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是好一阵儿，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什么叫调理呀？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说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经络疏通，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些叫调理方法，
0: 对啊、
1: 不是吃药
0: 啊。对，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那没毛病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对吧？药物为主了，因为你得及时治疗，你得修复啊。但是即使你把药物为主进行治疗修复，也要必须

0: 为主吗？怎么调理呀？简单有效方法，就让他坚持做呼吸吐纳的练习方式
1: 啊，做呼吸吐纳就可以了，
0: 吐浊气嘛，
1: 嗯，
0: 对吧？把浊气，因为是浊气引起的症状啊，他也没有病损呢、啊，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自觉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他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啊，他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嗯嗯。邱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啊、
0: 哎，对，
1: 药没少吃，结果没解决问题，
0: 让他去做检查看一下、啊、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1: 嗯、
0: 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还
1: 不用吃药，
0: 对啊，让他去做就行了、嗯、包括这些年你看就找我这个解决脾胃问题的，只要是这种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嗯、对，
0: 器质性的了吗？
1: 实质上，它这个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些伤害了，
0: 器质性损伤都已经形成了。
1: 对、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形成了，那你肯定得结合一些方药，药物你肯定是要用的，你就得进行什么？你得治疗了，因为你出现病损了，你药就治的呀。
1: 嗯，
0: 你得去治疗，你得去修复它呀，对吧？你不能说出现这些病损了，还依靠呼吸吐纳就把这些病损通过呼吸吐纳就给呼吸好了，给吐出去了，恢复好了，这是不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怎么办？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他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啊。
1: 对。
0: 啊。那么治疗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对啊，相当于说房子已经着火了，墙都塌了，人也受伤了，
1: 嗯，
0: 那这种紧急情况下你说你干啥？是不是得赶紧去救火呀？
1: 救人呢？
0: 救人呢，得去抢救，去修补的，做这些应急工作呀、嗯、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未病，预防胜治疗，换成老百姓话讲呀、啊、就是平时好好调养，多注意多保护，比有病了再想着去治要强出一百倍。所以说我还这句话，治疗用药对不对？对，但是要一定要建立在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病损，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啊，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 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

0: 困重
1: 嘛。
0: 嗯，
1: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打嗝都酸腐味儿、馊味儿，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啊，这个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0: 就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好了就能解决的。
1: 哎 对就是外散。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啊。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0: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1: 嗯，
0: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1: 对，
0: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1: 有动力，
0: 哎、
1: 嗯、
0: 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啊、
1: 嗯嗯、
0: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1: 对呀、
0: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1: 它属于中焦，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
1: 哎、对，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是吧？
1: 对，
0: 那它是不是它也影响到肝脏呢？就是肝脏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1: 你理解的很对呀，啊，这前段时间有一组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0: 嗯，
1: 有 90% 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0: 哦，女性。
1: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0: 嗯，
1: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它
0: 的邻居。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是吧？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0: 嗯，
1: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说肝的责任重大的，
0: 它是个枢纽是吧？
1: 枢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嘛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些问题啊？你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0: 对，
1: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呢、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0: 嗯
1: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0: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1: 对吧？
0: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的，
1: 唉声叹气
0: 女性很多。
1: 哎，肝郁气滞，这是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另外从这个身体组织器官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啊。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
0: 嗯，
1: 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啊，一旦气滞，它不是就不通了吗？肝经就不通畅啊，不通它就不疼吗？所以说就出现疼痛胀满的情况，而且疼痛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情绪激动以后症状会加重，
0: 嗯，
1: 啊，还有的人呢会伴随着这种胸闷、呼吸不畅的这些症状同时都有。还有人因为这个肝郁气滞以后会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了，因为肝气郁结了，那是不是郁结的气都属于浊气不好的气呀、啊？啊，它横逆窜逆，它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脾胃啊？
0: 对，
1: 它俩是相互的。
0: 嗯，
1: 啊，所以中医五行讲什么呀？肝木成脾土啊，脾胃受影响就会出现食欲减退呀、脘腹胀满呐、嗳气打嗝、烦酸烧心，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交替。那肝气这种浊气。一旦呢，郁滞郁结以后了，上行如果郁滞到咽喉的地方，就会感觉什么， 整个咽喉部位有哽阻感，总感觉有异物感，咳不出还咽不下。
0: 哎，对，这个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1: 有是吧？
0: 对，
1: 哎，中医叫什么叫没和气儿啊？
0: 啊，没和气，
1: 这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的嘛，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长时间这种瘀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痈瘤啊。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病变。
0: 这个可是真
1: 很多是吧，
0: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1: 哎、女同志、嗯、尤其女性同志，
0: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啊、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1: 因为就是跟肝郁体质，
0: 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1: 对对，
0: 嗯，
1: 哎，这都是肝郁体质，大家记得，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0: 就淤在那儿了，
1: 哎，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泡颜色黑暗呐、啊，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0: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1: 啊、对，嗯、啊，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得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0: 嗯，
1: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得就是肝郁体质，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说中医好解释，就什么，就是肝郁体质造成的。
0: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1: 对
0: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1: 或多或少吧。
0: 哎，都有点。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1: 是吧？
0: 啊。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1: 当然会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0: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
1: 了。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那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0: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1: 对呀，当然好使啊。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啥，它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0: 藏血。
1: 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0: 嗯
1: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0: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套了。
1: 乱套了吗？
0: 嗯、
1: 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0: 对。
1: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着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
0: 嗯，
1: 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0: 对，
1: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清醒、有力气、有精神。但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看会怎么样啊？
0: 嗯，那就被困住了。
1: 我刚才说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0: 对，
1: 它是往下走啊。
0: 嗯，
1: 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0: 啊，就是它俩堵在一块儿了，
1: 就像比方说你想要蹲、
0: 嗯、
1: 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
0: 嗯，
1: 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
0: 嗯嗯，
1: 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他就会怎么的？他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他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0: 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就
1: 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0: 嗯，
1: 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
0: 嗯，
1: 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就像刚才讲的，人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
0: 嗯，
1: 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呀、啊？
0: 对，
1: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接就冲到头顶，肝阳上亢。所以说呢，这种爆发力快速上冲、往上走、冲到头面部的时候，它就会带动什么？带动我们的血压出现什么短时间内的增高，剧烈的波动啊。
0: 啊，那怪不得说高血压的人就说这脑袋嗡嗡响，
1: 对吧？瞬间、
0: 啊、
1: 瞬间就感觉这个
0: 感觉头
1: 晕头症的，
0: 对，要炸了，
1: 哎，脑袋发蒙，眼睛发干发红、
0: 嗯、
1: 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
0: 嗯
1: 啊、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着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这就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0: 对，非常危险。
1: 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镇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干啥？还是强制性，它只是压制肝的阳气。那、啊、为啥叫滋阴潜阳？说白了就是嘛，火太大了，水不够，赶紧开始补水，把火压下去。就像煮饺子时候，火大了，水开了，这水哗哗的翻涌，怎么办呢？怕把饺子煮破，里边得加点凉水，
0: 嗯，
1: 是吧？把水花往下压一压，降降温。那、啊、啥叫平肝息风啊？啊，你拆开理解，平肝就是肝阳太旺，火气太大，正在往上冲。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肝阳上亢的人啥特点呢？头晕头胀脾气大血压高。
0: 对。
1: 啊，这都肝阳贪旺的特点。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他这个火气先给他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他按住，给他拉住了。
0: 嗯。
1: 那息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儿太大了， 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

0: 形成了。
1: 啊，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样，带着风
0: 来的。你身体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不风。因为你速度快啊，
1: 嗯，
0: 所以说这肝阳往上升，这冲轴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着什么，咣咣直响。
1: 对，嗯
0: 啊，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啊，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你看肝阳上亢的人。啊，头晕眼花迷糊，就像脚上踩棉花没根儿似的，生气的时候你看啥样，浑身都哆嗦颤抖，这就是什么肝风快速上行内动，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的小一点慢一点。
1: 嗯。
0: 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1: 啊、哦，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说您讲的叫平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
0: 嗯，嗯，
1: 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哎，就是给它变小一点。
0: 对，
1: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啊。
1: 嗯，
0: 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啊。往小了说呢，是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
1: 对
0: 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脆，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1: 这一旦这个哪个血管就破了，
0: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1: 嗯，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天麻钩藤饮呐，还真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1: 啊，不够。
0: 嗯，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他为啥使劲往上冲啊？
1: 嗯，
0: 他因为上面给他压力了。
1: 对。
0: 没有压力他能又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
1: 对。
0: 正因为我按着你，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1: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
0: 啊。往上起嘛，对不对呀，啊，谁给压制的不就是浊气吗？啊。所以说呢必须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啊，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哎，就像这个，大家伙儿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嗯，
0: 来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是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是洪水如果来了啊，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儿有洪水呢，他就堵到哪儿，啊，结果干的时候干了九年，但是这水也没治明白，也没有获得全面成功，对吧？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
1: 嗯，
0: 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肝阳上亢也是一样，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它最后就会反弹回去。所以是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的什么铁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的。
0: 哎，对。
1: 而是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了。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嘛。对吧，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
1: 嗯。
0: 啊。那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自觉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啊。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 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
1: 虚，嗯。
0: 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进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六次啊，连续做，这就是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睡眠质量差呀、一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就受益了。
1: 嗯，明白了。其实就像这个楚老师讲的这样哈，这个肝脏问题，像慢性肝炎呐、结节啊。肝脏出现硬化的，甚至说它出现恶性病变了，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打针打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0: 没错，
1: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0: 嗯，
1: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的又快又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啊，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
1: 嗯，
0: 啊，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真肝息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你要脂肪肝，你先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水飞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
1: 嗯
0: 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啊，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氧胆酸呐、啊，啊，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呐、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呐、啊，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
1: 嗯，
0: 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呢、啊。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啊，不管是这个病损病变的，你需要药物的治疗，还是说你只是出现了各种症状，没有任何的损伤，或者说我们所有人为了什么？更好的预防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虚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啊，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什么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呢。
1: 嗯，
0: 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肝脏长期保持活力的状态。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啊，肝也有肝衰。
0: 哎，对、哦、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把毒素给它分解
1: 排出去。嗯，
0: 所以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啊，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染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啊。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并且是要坚持练习啊！
0: 对，
1: 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三天，那没什么作用、啊。
0: 对对，嗯，
1: 哎，那么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它都是可以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呐、啊、跑腿儿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
0: 嗯嗯，
1: 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0: 对呀、
1: 啊。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咨询来问啊，我们都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0: 到时间了。
1: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在全面抗战时期，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他率领的部队在华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以出奇制胜的战术成功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尤其在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役中，包森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成功地打击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事业，包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939年的反扫荡中，他是怎样孤悬敌后坚持游击抗战的？冀东大暴动受挫以后，他是怎样取得全歼整连日军的胜利？1942年，他在冀东又是怎样取得我军以少胜多的战力，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以华制华的阴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包森。包森的原名叫赵宝森，1911年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三河镇义龙赵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初，包森考进了富有革命传统的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2年2月，包森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西安高中，继续从事抗日。

救亡活动。1933年春天，包森调往新自区白区，负责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重建区委。同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了，包森又接受了新任务，去西安工作，被特务发现以后被捕入狱，被判刑10年。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但是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西安事变之后，包森获释，他一出狱就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进入杨虎城部任特务营第二连指导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包森被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毕业以后，他被派往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他被分配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担任33大队的总支书记。1938年6月，宋诗伦部和邓华部合编为第4总队，奉命挺进冀东。到了7月底，四纵主力一部抵达兴隆县东南部，即将进长城与抗联会师。在走之前，包森奉命率1个连留在兴隆县合川活动。对于这支小队伍来说，人地两生，情况不明，孤军活动困难极大。但是官兵久经锻炼，包森又有在渭北打游击的经验，所以既有信心又有办法。夜里他们住在村里，天亮前上山隐蔽，到了晚上再更换村庄宿营。日军连连出击，多次接近包森等人的隐蔽地，并且以火力侦查，不见踪影，只能收兵。到了8月，四纵和抗联共同议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这时冀东大暴动达到了高潮。10月，四纵决定撤回平西，留下8路军3个支队在冀东坚持。包森部的200多人是2支队，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活动。1938年冬天到1939年夏天，日军在冀东游击区内外增设了据点多处，这些敌人频频的出犯，组织大兵力扫荡就有5次之多。游击队在人民的支持下，使日军扫荡接连的失败，而游击队和游击区都有缓慢的发展。在一年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包森带着2支队英勇作战，先后以奇袭、奔袭、强攻等灵活战术攻克了多处据点，作战数10次，一共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缴枪100余支。游击区在日益扩大，战绩是全冀东之首。1939年初，日军派天皇的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坐镇敦化。这个赤本啊，异想天开，还妄图亲手活捉包森。4月26日，他带着一股日军守备队出犯，他只带了一名翻译和一名俘虏。狂妄的赤本前出守备队数里，进入敦化东北的孟子院村时，与2支队的侦察员相遇。俘虏跟他们认识，就给出了暗示，侦察员立刻扑了上去，活捉了赤本。赤本被捉，使得日本国内以及华北方面军大为震惊，调遣了数千人扫荡遵化全境，达到1个月之久。这年夏天，全冀东游击战争活跃，潮白河、深河两河之间的平原和铁路南都有游击队到达并作战。大暴动受挫以后的低潮局面开始扭转，军民坚持游击战的信心增强。到了秋末，全区的游击队已经达到4000多人，游击区也扩大了1倍。冀东大暴动受挫以后，西部游击区不大，有些地方土匪横行。这里是冀东和晋察冀、平西等往来所必经的战略要地，我军必须巩固和扩大。包森勇敢地承担起这项开创行政，立刻奔走于遵化全境，编组西进队伍，选择进军的路线，安排好当地工作等等。1940年大年初5的晚上，包森带着通讯班16个人，在城东南8里远的黄台村宿营。因为敌人的探子告密，第二天中午前后，日军分3路包围过来，包森等人左冲右突，险象环生，几乎遭到覆没。
在突出重围以后，包森立刻与第十三支队

0: 员李运昌会合。在元宵夜，他们带着200人从遵化南部向盘山进发，黎明进到田各庄，与蓟县燕甲关村隔河相望。当时蓟城的日军守备队听到消息以后，立刻前来堵截。日军飞机从北平方向飞来助战，从陆上、空中同时进行了猛攻。到黄昏时，又渡河包围过来。包森立刻下令撤出战斗，打退尾追的敌人，趁着夜幕降临渡过南河，甩掉日军。日军分析出了包森部的意图，夜间在前方必经之路设下了埋伏。这个埋伏包森早就预料到，他顽强而机警地坚持西进，但是改变了原定的路线以避开日军伏击。部队向南行进，深入敌占区，下半夜到达玉田县小山王庄宿营。部队平安休息了一天，到了夜里再折向西北，几天以后到达盘山，与另外2支游击队会合。包森到盘山以后，在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子光等人的密切配合下，首先整顿游击队，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接着剿灭了蒋德翠、白老八等几股悍匪，又加强了蓟平密一线围警防队的争取工作，同时成立了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还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一切整顿工作就绪以后，就开始作战，使得盘山游击区有所巩固和扩大。盘山山南虽然是平原，交通便利，但是山势险要，可以为游击战争的依托。日军视盘山为眼中钉，不断地出动大批的日伪军扫荡。1940年春末，一股日军深入盘山，包森布阵在南边的大石掠，准备打他个回头。不料狡猾的敌人从山梁上压下来，包森被迫展开激战，不幸头部中弹，伤及了下颌骨。经过一番精心的治疗，他痊愈以后又投入战斗。6月下旬，日军的一个骑兵中队窜进了盘山，包森率所部和12团一部在百草洼痛击了日军。这股敌人都是老兵，顽抗了14个小时，从中队长吴岛以下70多人全部被歼，我军取得了冀东首次全歼整连日军的胜利。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作战，开辟了敌后战场，迫使日本侵略者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由重视国民党战场变为重视敌后战场，扫荡日益频繁。日军从1941年3月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变解放区为敌占区。冀东游击战的复兴让日军深感不安，所以这里是敌人推行治强的重点之一。日本华北方面军密谋对冀东大扫荡，先行交兵之计。1941年春天，全境日军到处制造种种假象，以表现其兵力不足、军火短缺，并且广为散布流言，以增强其麻痹作用。同时派遣了大批特务潜入解放区侦察，调集2个旅团以上的兵力和所谓满洲队、治安军各20000多人进入机动位置。5月下旬，大扫荡部署作业完成。6月1号，日军大军压境，在蓟县玉田边界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线与13团13营激战了一天。到了夜里，司令部率13团向西北转移，经过彻夜行军，到石棵树村、6道街村一带被迫就地宿营。部队还没休息，3000日军又即刻猛扑过来。经过一番激战，包森带着2营、3营到蓟县7区李四庄一带。当时的情报误传说，蓟运河沿岸布满了日军啊。当时离天亮只剩下2-3个小时，突出重围无望，而且部队连打了2天，弹尽人乏，再战肯定招致不可想象的损失。而这时即使蓟运河畔没有日军，敌人也不会太远，恶战是无法避免的。不得已，包森只能命令部队就地化整为零，藏起长枪，等到敌人扫荡的洪峰过后再行集结。没想到此举被敌人发觉了，日军就地反复清剿不退，以致大部分的枪支被搜走，人员被押解出去，集结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后来包森带着少数人回到盘山，立刻派人四处侦察敌情，联络部队，收集枪支，逐步集结队伍。冀东八路军大都是子弟兵，跟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既有单独活动能力，又得到群众的多方支持，甚至舍命保护，所以有生力量损失不大，有些还自动集结恢复作战能力。到了七月中旬，李运昌带着一营返回，二营、三营和特务连也迅速集结起来，他们拿起了原已淘汰的枪支，重新投入战斗。包森带着十三团接连攻克了小松各庄、八面城、蓟县太平庄、三河县灵山等据点，多次打击猖狂出扰的小股日伪军，先后缴枪400多支。接着包森又佯攻蓟县北赵各庄的伪军，引诱马兰玉的敌人来源，在帐烟台进行了伏击，重创伪满洲队一个连，击毙作恶多端的连长，这一战大快人心。日军在大扫荡当中占了便宜，立刻以10万精兵扫荡冀东为题，在报纸上吹嘘胜利，以为冀东土八路不足为患。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深感兵力不足，决定在冀东进一步推行所谓的以华制华政策，由伪治安军代替日军控制冀东。到了秋天，先后调进伪治安军3万多人，调出日军一部。伪治安军拟先以团、营为单位驻防，占领点线，然后以连排为单位逐步散开，配合地方伪军警实现面的占领。伪治安军还发动政治攻势，高唱曲线救国，与汪派国民党狼狈为奸，拉拢游击区内外的冀东上层分子，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敌人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如果得逞的话，冀东解放区将陷入困境。面对这个局势，区党分委在青龙王场沟召开会议，决定趁着伪治安军立足未稳之际开展一个战役。1941年11月15号，战役揭幕，首战在遵化40里铺，李运昌、包森、曾克林等率12团、13团各一部，东起白马峪，西到大柳树，布成了长达30里的带形阵地，伏击从三屯营向遵化进驻的伪治安军第3集团、第6团。经过几十分钟战斗，歼灭集团部，击毙俘虏敌人400多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300多支，辎重150多车。11月26号，包森带着13团3营、特务连和遵化游击队进攻伪治安军第5团一个营新建的东双城据点。战斗是从奇袭开始的。遵化游击队长曹志福、特务连长贾子华、8连排长张子瑜带着3支突击队，化妆成赶集、送粮、探亲的各色人等，打算进入据点以后强占敌人营部，内外夹攻，迫使全营放下武器。但没想到进村以后，伪军强行检查，突击队只能开枪，毙伤敌人10多人，强占了东南角和西北角2座碉堡，困守待援。而3营的100多人也被敌人火力压在村西的小河边，进退不得，我军处在不利的局面。包森深知其中的厉害，如果撤退则甘受损失，无异于失败，对今后作战极为不利。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重新部署兵力，派9连占领小寨南山要地，坚守山口，阻击大寨的援敌，派遵化游击队阻击县城的敌人，对三屯营方面指派游击小组侦察警戒，从而得以集中3个连的兵力主攻。战况的发展就像包森所预料的一样，到了夜里，总攻东双城开始了。特务连和7连8连从多处突破敌人的边沿阵地，展开逐院逐屋的争夺，激战达到数小时。包森亲临村内指挥，敌人看到援军无望，又遭受沉重打击，士气低落，在突围失败以后大部分缴械投降。这一仗毙伤俘虏伪军3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还有轻重机枪5挺、步枪200多支，在冀东创下了连战20小时攻坚克敌的首例，军威大振。1942年1月12号，包森率部宿营在玉田黄家山，侦察得知驻玉田城的伪治安军第二天将进燕山口扫荡。这股敌人是第2集团， 下属三、四两个团，一共3000人。包森根据情报判断，敌人可能出动相当于我方的兵力，只要战术灵活，有把握战胜他们。于是他率部连夜急行军，到达燕山口内的果河一线，以迎战姿态宿营。午夜刚过，这股敌人的先头部队闯进了一营四连所在的蔡老庄，敌人被击退以后，集结在河南岸，高声的叫骂：“你们赶紧跑吧，再不跑，天亮就灭了你们！”敌人气焰非常嚣张，包森根据战场形势判断，敌人对我毫无所知，其兵力虽强，但骄傲狂妄，附近又没有援兵，于是他立刻调动队伍，秘密地包围敌军。拂晓，我军首先开火，敌人阵地顿时大乱，包森命令吹起冲锋号，七连、四连和特务连立刻冲锋，这一冲锋瞬间歼敌机炮连等200多人，剩下的敌人简直混乱，一股400-500人向燕各庄狂跑，刚到村头，只听得连声大喝：“缴枪不杀！”敌人都吓破胆了，赶紧扔下武器举手投降。另外一股近300人奔向别谷寺固守待援，我军一面围住这部分敌人，一面打扫战场处理俘虏。经过审问委营长，得知该部为伪治安军第4团，其集团司令部率第3团进逼东30里的界山口，准备合围东新庄、平安城一带。到这时，我军方才得知驻玉田城的敌人已经倾巢出动。这一战打得漂亮，在冀东已经属于空前绝后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获胜。包森认为，别谷寺的残敌依靠山势和庙宇，在日籍教官督战下固守待援，还能做困兽之斗，但是已经是惊弓之鸟。关键在于来源的敌人在到来前一定要歼灭他。而对于原敌，包森也做出判断，蓟县马深桥的敌人并不是伪治安军系统，不会来帮忙，而遵化石门的敌人呢，兵力薄弱，无力增援，只剩下集团司令部以及第3团肯定来帮忙，但是他们彻夜行军已经是疲劳之师，尚且在数十里之外，不能马上接近战场。于是包森决定继续作战，夺取全胜。最终我军以7个连的兵力，大约1000人，日以继夜地打了10多个小时，全歼伪治安军第4团，击溃第2集团司令部及第3团，击毙俘虏中校团副以下官兵1000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2挺、长短枪700多支、弹药10万发，还有电台1部、望远镜10多架，辎重骡马若干，取得了我军在冀东以少胜多的战力。这次战役大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以华制华的阴谋，也摧毁了伪治安军接替冀东日军防务的计划。1942年2月17号，包森带着特务连以及1营1部在遵化野虎山与日军和伪满洲队交战。当时他上了北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胸部，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1岁。包森牺牲后，延安解放日报头版为包森撰写社论，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英名永在。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 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哎呀，隔了一个周末，我们突然进入八月份了。天气这两天特别炎热，大家也听到天气预报了，温差也很大，所以啊，提醒各位，尤其是室外劳动者，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健康学堂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大家都说这个病从口入，而且现在为什么大病越来越多呢？医生也叹气，有一些蔬菜啊，再馋咱们也要少吃。到底什么菜不能吃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另外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这个男性。那么男性在衰老的时候呢，有两处变大，两处缩小。如果你一个都不沾的话，说明还年轻着。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现在有很多这个00后，你看才多大呀，00后刚满20多岁。那么很多00后看上去之后就好像30多岁40岁大叔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两处变大，两处缩小了。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详细的去聊一下。如果咱们男性朋友看对照一下自己，我今年已经70多了，或者是我都60多岁70岁的人了哈，我这几处变化还依然有限，那么就说明你现在还年轻。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食用油。食用油一换啊，这个患癌几乎少了一半。到底什么油容易导致这个对身体不利呢？我们提倡吃三种油，待会儿呢跟大家

0: 有时间聊一聊我们这个说完了我们吃的油，再说一说体内的血脂，也就是咱们血液里的油，甘油三酯。甘油三酯的大户被揪出来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吃的油腻，我吃的这个我经常喜欢吃肥肉，我喜欢吃把子肉，咱们徐州的这个特色是吧，这个不一定能够导致你甘油三酯指数升高。医生表示不想血管硬化，有四种食物要少碰。那么今天内容大概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病为啥越来越多，医生都叹气，有一些蔬菜再馋咱们也要少吃。走进菜市场啊，这个琳琅满目的绿色蔬菜总是让人心情愉悦，仿佛把大自然的健康都带了回来。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啊，蔬菜就是健康的代名词，是吧？那多吃总归没错，甚至觉得吃得越多身体越好。然而现实情况却有一些出人意料，医院里因为各种慢性病就诊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有上升的趋势。不少人在体检报告出来之后满脸的疑惑，明明自己饮食很清淡，顿顿不离青菜，怎么身体还是亮起了红灯呢？其实问题啊，可能就出在那些看似健康实则暗藏隐患的蔬菜上。如果挑选和食用方式不当，那么这些餐桌上的常客不仅不能养生，反而可能会为拖垮身体成为他们的负担。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三类常见的蔬菜需要我们警惕的。第一类，腌制时间过长的咸菜。为了延长保存期或者是追求特殊的口感，很多家庭喜欢将白菜、萝卜等蔬菜进行腌制，也就是咱们说的特别流行的韩式腌菜、辣白菜，是吧？包括萝卜。那么这类蔬菜呢，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食盐，导致钠含量严重的超标，长期摄入过多的盐分就会给血管带来巨大压力，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脑血管系统的负担。此外，腌制过程当中产生的亚硝酸盐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因素，虽然偶尔吃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日常佐餐来食用，或者是把它当作每一餐的主力，那么日积月累对身体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我不知道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吃咸菜啊，包括我们家也有这样的老人，吃了一辈子家里咸菜没断过，几乎每天都在吃，那么他的这个血压呢，所以说就是不太稳定，尤其是换季的时候。那么还好，因为发现比较及时啊，当然了，这个发现的及时只是我们对身体健康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如果发现了有问题，我们立刻进行药物的调整。但是这个咸菜还是不建议每天都把它当成一种佐餐的主力。第二点，第二种蔬菜大家要记住，发芽或者是变色的土豆。土豆呢是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食材，做法非常多，而且呢这个饱腹感很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旦土豆存放不当出现了发芽或者是表面变绿这种情况的时候，它的内部就会产生一种名为龙葵素的物质，这个之前跟大家交流过。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你即使经过高温烹饪了，也难以把它完全破坏，进入咱们人体之后很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这些不适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干扰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就算你把这个发芽的部分给切掉了，周围的组织也可能已经受到了污染。我记得跟大家聊过，像土豆这种发芽的直接把它丢掉，不要因为那一点哎，要把这个芽给它切掉，明明知道它有毒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食用呢？而且土豆那么便宜，一年四季都有，是吧？而且一年四季土豆在所有的蔬菜当中它的价格始终保持得非常低的位置，特便宜，如果不小心买多了放到家里发现它已经

0: 牙了，立刻把它丢掉。不要去考虑多少钱，想一想你每一次购买土豆花的那个钱够不够你看病的钱。这还如果说只是导致一些突发的急症还好能够痊愈，那如果导致了一些不可痊愈的疾病呢，我们打一个问号，看哪一个重要，孰重孰轻，我们再去选择，是吧？另外土豆的保存方式之前跟大家交流过，用一个小纸箱，咱们现在家家都在网购，网购过程中有些可能那些这个小纸箱非常精致，是吧？看的好的纸箱呢，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购买的土豆啊洋葱啊之类的这些包括蒜可以放到这个纸箱里，因为它又透气又遮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土豆啊包括洋葱它的保存期增长，而且呢不容易发芽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发芽的土豆，变色的土豆。第三类，没有煮熟的豆角，你像这个四季豆豆角这个季节也是大量上市的时候，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这类蔬菜当中含有皂苷和植物显凝素等一些天然毒素，如果在烹饪的时候呢贪图清脆口感而缩短了加热时间，就会导致豆角没有完全熟透，那么这种毒素呢就无法彻底的分解，食用没有煮熟的豆角极易引发食物中毒，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尤其是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来说啊，这个胃肠黏膜更容易受到刺激，所以在这处理这类蔬菜的时候务必确保充分的加热，直至失去原有的深绿色而且没有豆腥味为止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三类蔬菜，这三类蔬菜呢一定要警惕，不是一点不能吃，只是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当然土豆发芽的是坚决不能吃的啊。那没有煮熟的豆角，我们既然知道它有毒素，我为什么不能把它煮熟煮透呢，是吧？其实这三类蔬菜啊对咱们身体的影响存在，但是我们稍加注意，那它就可以减少对身体影响的啊这样一个几率。那么第二点就是错误的食用习惯，首先第一点，过度的追求纯素的饮食，那很多人都认为既然蔬菜好那我就只吃蔬菜，我每天只吃菜，完全拒绝肉，完全拒绝油脂，我是素食主义者，之前跟大家说过是吧，其实这是一种极端啊。我们说饮食要均衡，所谓的均衡当然离不开肉也离不开菜，我们饮食结构会导致蛋白质维生素 B12 以及优质脂肪酸的摄入不足，如果你不吃肉，那么身体呢缺乏必要的营养支持，免疫力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反而更容易生病。蔬菜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但是不能替代其他食物类别的功能，均衡膳食才是健康的基石，是吧？那么第二点就是清洗方式太简单，咱们现在的种植环境中蔬菜表面可能会残留一些尘土或者是农事作业留下的痕迹，如果只是在流水下简单冲一冲就下锅，很难彻底的清除附着在叶片褶皱或者是根茎凹陷处的杂质，长期食用清洗不净的蔬菜可能会让一些微小的颗粒物或者是残留物进入到消化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菜市场看到那种蔬菜啊，这个叶片完整，翠绿翠绿，而且每一颗蔬菜大小均衡，那么这是告诉各位，这是我们科学种植得来的结果。如果让你自己在家里，我种一片蔬菜，我什么都不使用，首先第一点，虫子就会把它吃掉，第二点，不可能种到每一颗大小都那么均匀，只有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土壤、相同的温度、相同的湿度，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它才完全相同，它才一样，而且没有受过任何虫啊，这个蚊虫或者是其他一些有害的这些物质的影响，这样它才能生长的更加的翠绿，更加的完美。所以只有通过一些去除我有效的阻隔虫子来去食用这个蔬菜，然后给它提供充足的温度湿度和营养，那么它就能够生长的迅速，而且呢是非常的完美的一棵蔬菜。所以我们在 清洗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清洗的干干净净。正确的做法是浸泡，先浸泡片刻，当然不要浸泡时间太长，十分钟就可以，再用流动的水反复的冲洗，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专门的果蔬清洁工具，确保入口前的清洁卫生。第三点，咱们要忽视个体体质的差异，不同人的体质对食物的反应是不同的。比方说这个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如果大量的食用苦瓜、黄瓜这些性质寒凉的蔬菜呢，可能就会导致腹泻、冷痛、消化不良。而体内湿热较重的人，如果摄入过多的辛辣刺激的蔬菜，可能又会加重上火的症状。所以盲目的跟风别人的所谓的养生食谱，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选择蔬菜的时候，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啊，寒热温凉合理的搭配，才能让食物真正的发挥滋养作用。那么到底怎么吃菜才更加的科学呢？首先一定要选择多样化的颜色，不要紧盯着一种蔬菜天天吃，而是让蔬菜餐桌的色彩丰富起来，既有深绿色的叶菜，又有橙红色的胡萝卜啊，还有紫色的甘蓝、白色的菌菇。那不同颜色的蔬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和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营养一定要均衡化，而且呢，每一天吃的颜色一定要越多越好啊！只有让营养互补，才能提升咱们整体的健康效益。另外第二点，要掌握恰当的烹饪火候。你像这个烹饪方式，其实直接影响了蔬菜的营养保留率和安全性。对于绿叶的蔬菜，建议采用急火快炒的方式，既能够杀灭这个表面的细菌，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 C 等一些热敏感性的营养素。那对于豆角、土豆这些呢，需要去毒的蔬菜，那就要保证足够的加热时间和温度了，宁可软烂一些，也要保证它的安全。最后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注意食用的时机与分量。蔬菜虽然好，也要讲究吃的时机和数量。晚餐的时候呢，不宜一次性太多的高纤维蔬菜，以免增加夜间肠胃的这个蠕动的负担，那影响睡眠质量。每一餐蔬菜的控制量一定要在大小这个拳头大小一到两份就可以了，既满足了营养需求，又不会造成消化系统过载，同时呢细嚼慢咽，是吧，这个就不用再过多说了。所以咱们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藏在每一顿饭每一次选择当中啊。我们一定要避开那些需要少吃的种类，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真正远离疾病的困扰。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
7: 就是官船了，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5: 健康学堂。
6: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男性的衰老时有几处的变化。其实男人一定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身体的机能就会慢慢下降，这就说明男人已经开始衰老了。衰老是大自然的定律，谁都无法逃避。男人开始变得衰老，会有外在和内在上的体现。那么外在的体现呢，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比方说身体上的变化，而内在的体现就是男人心态上的变化。那么内在变化呢，我们可能无法及时的关注到。当男人开始出现一些外在变化的时候，别不承认你在衰老如果一个都不占，就说明你现在还算年轻接下来跟大家交流一下两处变大，两处缩小。如果你一个都不占，说明还年轻。我们先说一下两处变大，哪两处变大？第一处，肚子。在我们的身边常常看见一些长得比较富态的男性，这个富态是加引号的，是吧？包括很多在舞台上你能看得到的一些领导干部往那儿一站，你觉得他已经四五十岁了，你觉得已经他五六十岁了，可能实际上他连四十都不到。这就说明什么？肚子变化了。而这些人通常就是年龄在中年以后当然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条件好而是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脂肪堆积了，从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男人开始出现肚子变大的迹象，就是已经开始衰老的信号。当然了，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有些年轻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富态了，是吧？包括现在零零后今年才多大，也不过就是二十多岁嘛，刚过二十岁就已经开始头发稀疏，体态发胖，肚子往前顶着。但凡肥胖的人，你看上去都不显得年轻，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脂肪的堆积，饮食习惯不健康，再加上我们这个很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压力大导致的，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应酬多导致的。当然这个原因咱们就不说了，但是但凡出现了肚子上的变化，衰老的信号开始。第二个，牙缝变大。如果男人到了一定年纪才慢慢出现牙缝变大的情况就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是因为人的胶原蛋白的流失，肌肉也开始慢慢萎缩，牙龈呢也出现萎缩的情况了，不能更好的滋养牙齿，那么牙齿之间的缝隙呢也会开始变大。最为明显的就是感觉吃东西会塞牙，但凡吃一点硬点的东西，比方说吃那个瘦肉，那么瘦肉这个就会进入到你牙缝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你已经开始在衰老了。这是两处变大，一个是肚子变大，一个是牙缝变大，就说明你的这个身体衰退了。两处缩小是哪里呢？第一，肺活量缩小。通常情况下，男性在年轻的时候肺活量是高于女性的，这是男人强壮的体现。而男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不断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肺活量就会变得不如从前了，上下楼梯也会大喘气，走一会儿就要休息一会儿，这是男人心肺功能下降的体现，也是男人开始衰老的信号。 第二，听力缩小，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现听东西需要大声，别人要和你大声说话呢，别人要和你大声点说话你才能听得清，而电视要放这个声音比较大我才能听得清，这就是听觉功能下降的体现。这种情况呢，尤其在45岁以后逐渐的明显，这也是男性肾气下降的表现。当男人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你已经开始慢慢衰老了。这两点两处缩小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对照一下，即使我现在已经70岁了，可是我肚子呢还没有变太大，我的牙缝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吃东西也不太塞牙，那么肺活量呢一个保持以前那样的活力，我每天走这么远我也不累，这个听力呢我也没有说像这个非要电视机非要开那么大的声音才能听到，那就说明你还不算老。如果男人过了中年，尤其是过了中年以后没有出现刚才讲到两处变大两处缩小的情况，就说明你的身体还算健康还算年轻。那么当男人在生活中注意经常锻炼身体调整饮食规律作息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些变化，尤其是年轻人是吧比方说肚子变大怎么让它才能变小呢？少吃脂肪类的食物呀，是吧？但凡肥胖的人群，一定是他的饮食不均衡，一定是蔬菜吃的少，肉吃的多。我们说饮食要均衡化，那么菜的和肉的分量的对比，比方说我要吃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那么我只能吃一个小小圆圈的那个肉，那个量就够了。甚至不能超过一个拳头的肉量，那这样的比例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想改变自己的肚子，我原来肚子很大，我现在想让它变小一些，锻炼，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就是要多吃菜少吃肉，尤其是油脂类的肥肉，油炸类的食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牙缝的变大怎么办呢？那我牙龈萎缩了，到我们有口腔医院各个大医院都有口腔科呀，医生有办法呀，是吧？牙龈萎缩也是有办法给他治疗的呀，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有功能性的，好像是含有羟基磷这个物质的牙膏，我们使用它就可以大大减少牙缝越变越大，最少我可以把它维持住。那么肺活量缩小怎么办呢？有没有方法？当然有啊，加强锻炼啊。听力缩小呢，不要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听力一旦发现了缩小了，立刻到医院去耳鼻喉科，让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吧？医生是有办法让它改变甚至是逆转，但是如果你要是任由它去发展，我不去到医院检查，我也不去治疗，我也不去锻炼，我也不去忌口，那我就这样下去，那可能你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就会更快更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这个平和的心态，改变一些错误的不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多多保养咱们的身体，才能延缓衰老的到来。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

0: 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2: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讲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说一说咱们厨房里的食用油。走进超市的粮油区，面对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用油，是吧？现在食用油品牌品种真的是太多了，那很多人都会陷入选择困难。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到了超市之后，哎，家里食用油吃完了，我们去买一桶，但是买哪一种呢？哎呀，我看来看去，因为太多了，就成了那种就有点像选择困难症了。有的人听说呢，某一种油能防癌，就赶紧把家里的油全换了；有的人则坚持几十年只吃一种油，觉得习惯很难改。其实啊，关于吃油和健康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当听到换种油吃患癌的风险可能降低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更是让人既心动又疑惑。油呢，是我们每天做饭离不开的食材，它关乎着每一餐一日三餐的味道，更直接影响着身体的长远健康。究竟该怎么选怎么吃才算是真正对身体好呢？这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需要我们要了解不同油脂的特性，避开误区，科学的搭配。为什么说长期只吃一种油存在隐患呢？食用油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不同的油呢，这三种脂肪酸的比例截然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常年只盯着一种油吃，很容易导致某一类的脂肪酸摄入过多，而另一类严重不足。那么这种长期失衡的状态可能会干扰咱们身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增加慢性问题的风险。另外，第二点就是营养来源过于单一。除了能够提供能量和必需的脂肪酸，不同的植物油呢，还含有各自独特的微量营养素，比方说维生素 E 啊，这个等等一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在抗氧化和维护血管健康方面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啊。那么长期单一的食用意味着放弃了从其他油脂当中获取多样化营养的机会，让身体防御机制少了一层保护。第三点就是很多人不管是油炸还是凉拌都使用同一瓶油，事实上每一种油的烟点和稳定性是不同的，有的油适合高温爆炒，有的油呢一加热就容易产生有害物质。如果长期用不耐热的油进行高温烹饪，不仅破坏营养，还可能生成不利于健康的化合物，日积月累就会给身体带来负担。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吃食用油才更健康呢？所以啊，提倡大家日常搭配的三种健康用油的方向。首先第一点就是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那么这类油呢，被认为是心血管友好的选择，它的性质呢相对稳定，既适合凉拌也适合一

0: 般的家常炒菜。它在帮助调节血脂方面表现得不错，是许多健康饮食模式当中的主角。日常咱们可以选择这种成分为主的植物油作为主要的烹饪油之一，替代部分传统的动物油脂或者是高饱和脂肪酸的油。第二点就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这类油呢当中含有身体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的必需的脂肪酸，它们对于维持这个细胞健康调节炎症反应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啊，这类油通常耐热性较差，更适合用于低温烹饪，炖煮或者是直接在菜肴做好之后淋入，把它纳入日常食谱啊，有助于平衡体内的脂肪酸结构。另外第三点，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的特色油，除了常见的大宗油品呢，还有一些具有特殊风味的油品值得尝试，它们往往保留了原料特有的香气和营养成分，能够极大的提升菜肴的口感。这类油通常建议用于凉拌、调馅儿或者是出锅前的调味，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够摄取独特的营养元素，让餐桌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到底怎么样去选择？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原则呢？首先第一点，科学用油一定要小瓶购买，定期轮换，不要为了图省事一次买一大桶，一吃吃个大半年。最好的策略呢是购买小包装的油，并且有意识的在不同种类的油之间进行轮换。比如说我这个月主要吃一类这一种类型的油，下个月就要换另一种。那么这样既能够保证油脂的新鲜度，避免氧化变质，又能够自然的实现脂肪酸摄入的多样化，无需刻意的计算比例。第二点就是看烟点选烹饪方式，咱们做饭的时候要根据烹饪温度来选油，需要进行高温油炸或者是爆炒的时候，应该选择烟点高啊，这个热稳定性好的油，以免油温过高产生油烟和有害物质。而在制作凉拌菜、沙拉或者是汤品调味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烟点较低的但是营养保留很好的油。分清场合用油是减少有害物质生成的关键一步。另外第三点，要控制总量，你比选择任何类型都更重要。无论油有多么健康，它本质上呢仍然是高能量的食物，过量摄入任何种类的油都会导致热量超标，进而就会引发肥胖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在追求好吃油的同时呢，更要严格控制每天的用油总量，使用现油壶，多用蒸煮炖的这种方式，少油的烹饪手法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是吧？那么咱们超市里购买的这些食用油，你看有花生油、大豆油，还有调和油，是吧？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啊，你像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其实很多，它们的种类就是各种脂肪酸的含量不同，所以咱们在吃的时候呢，也要养成这种轮换吃的方式和方法。我这个月吃的是花生油，下个月我就吃亚麻籽油，那么在下个月我再吃这个豆油，我在下个月呢我再吃菜籽油，在下个月再吃葵花籽油，这样把所有的油都要轮一遍。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换油呢确实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健康投资，但它不是魔法，不能指望换了一种油就立刻让所有的风险都消失。真正的智慧在于打破单一的饮食习惯，学会让几种不同的油啊轮流登场，并且根据烹饪需求灵活选择。就像啊刚才开头啊关注用油健康的普通人一样，当我们不再盲目的跟风，而是真正理解食物与身体的关系，从厨房里的这一瓶油开始做出改变，日积月累，咱们身体自然就会给出积极的反馈。健康的生活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选择里。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9: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刚才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咱们的食用油，接下来再说一说咱们血液当中的油脂。实际上甘油三酯这项指标呢，是意味着咱们体内血液当中的油脂含量太多了，那么这个数值居高不下的话，就容易导致咱们的血管的粘稠度，血液当中的粘稠度越来越强，那么它的流动性也就越来越弱，越来越慢，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一些斑块，是吧？咱们的血管会越来越窄啊。那么这个甘油三酯是不是我们吃油吃的太多了呢？啊，这个大户已经被揪出来了。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血管硬化的话，四种食物要少碰，尤其是咱们拿着体检报告上啊，那一行向上的箭头，常常让不少人心里咯噔一下。看到甘油三酯这几个字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的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也不油腻啊，怎么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呢？其实血管的健康状况往往就藏在日常的餐桌细节里，有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却是导致血脂异常的隐形推手。对于关注心血管健康的朋友来说，识别这些大户并且主动调整饮食结构，是守护血管弹性的重要一步。容易被忽视的有哪些食物呢？就是能够导致我们甘油三酯这个指数升高的呢？首先第一点，高糖。 精致主食的过量摄入，就是米饭、面条、馒头这些碳水化合物。

进入人体之后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当身体消耗不了那么多糖分，多余的葡萄糖就会在肝脏当中转化为甘油三酯储存起来，大家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并不喜欢吃那么多的肥肉，不喜欢吃油脂类的食物，但是他喜欢吃米饭、面条、馒头这些精致碳水，每天的量特别大，它依然会导致你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升高。第二点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汁啊，这个之前就交流过是吧？碳酸饮料啊，这些饮品当中蕴含着大量的添加糖啊。昨天去朋友家也是，他给了我一瓶，说这个酸酸的很好喝，而且 VC 含量特别高。这个我一看是来自新疆的一种沙棘果汁儿。哎呀，这个沙棘果我们都知道，确实是它的 VC 含量特别高，很健康的一种这个饮品。结果我再一看后面的配料表，好吗？白砂糖、代糖、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喝起来没有那么酸了啊，这个一口真的是甜甜的，味道特别特别的让人上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它就不算是我们这个叫沙棘果果汁儿了，它不是纯果汁儿，而是什么果汁饮品，因为它添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那么液体形式的糖分吸收的速度非常快，会引起血糖剧烈波动，进而就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促进脂肪的合成。很多人觉得喝饮料不算吃东西，却不知道啊，这正是甘油三酯飙升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三点，甜点零食。你像什么蛋糕啊、饼干啊、糖果啊，这些加工的零食，它不仅含有大量糖分，往往还搭配一些劣质的油脂。两餐之间呢，随手几块饼干，或者是饭后习惯来点甜点的话，那么这些累积下来的额外热量，最终都会变成血液当中的脂质负担，让血管逐渐失去往日的通畅。这是第一类，糖类。第二类，伪装成健康的油脂误区。第一个就是反式脂肪酸。那么一些标榜着非油炸或者是口感酥脆的烘焙食品、膨化食品当中啊，可能含有氢化植物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呢，不仅会升高坏胆固醇，还会显著的推高甘油三酯的水平，同时呢还降低你好的胆固醇，那么对于血管内皮造成双重打击，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第二点就是咱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烹饪用油了。日常炒菜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某一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的动物油，或者是反复的高温加热食用油，都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物质和有害物质。这些劣质的变油脂，那么进入到体内之后，代谢的难度极大，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让血液变得粘稠。第三点，坚果食用的分量失控。坚果虽然说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一定益处，但它们本质上呢是高能量密度的食物。很多人在看电视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大把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就摄入到油脂的总量瞬间的超标，是吧？这是第二类。第三类，酒精与加工肉类的双重打击。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就会先被脂肪代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会抑制脂肪酸的氧化分解，同时促进脂肪酸的合成，也就是喝酒的时候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被按下了暂停键，而制造脂肪的工厂呢，却在加班加点，长期饮酒，尤其是空腹饮酒或大量饮酒，它是导致甘油三酯严重超标的重要因素。第二类，加工肉品，我们就不说了，香肠、腊肉和培根，再次提到它啊，它不仅会增加血脂负担，还会引发慢性炎症的反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效的去避免。第三点，外卖。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懒得自己做饭，是吧？外卖解决了他们的用餐问题。为了保证口味呢，外卖菜肴通常油盐用量都很大，甚至使用多次回收的油，长期食用这种高油高盐的饭菜呢，就会让身体长期处于脂质过载的状态，

定要记好以下几点。首先，优化主食结构比例，把这个精米精面换成全谷物。那么掌握烹饪清淡的原则，所谓的清淡并不是说我少放油啊，而是用蒸煮炖凉拌的方式来去代替炒烧。第三点，要建立科学规律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才能让我们的血管更健康。其实血管的健康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日复一日饮食习惯的日积月累结果。面对甘油三酯超标的信号，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只要我们能够认清那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风险，主动的减少刚才讲到那几类食物的摄入，并且用科学的方式安排一日三餐，就能够有效遏制血管硬化的趋势。愿咱们每个人啊，都能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让血液重新变得清澈流畅，拥有轻盈健康的身体状态。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

0: 欢迎你。
1: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 有这好事？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2: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0: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5: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您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5: 那么今天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徐女士上午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他自己在代理加盟商的期间，电信公司拖欠了很多佣金，因为他反映的问题啊也比较笼统。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王主任你好。
4: 你好王主任。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上午徐女士反映的情况我们在后台了解的不是很多，具体情况您掌握吗？
6: 我掌握啊，这个因为徐女士在线上反映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包括下播之后，我们分管领导也是非常的重视，亲自部署了这个工作。那么下播之后，我们在10点钟左右就跟徐女士进行了一次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在沟通中呢，然后我们需要徐女士帮我们提供一下，就是她在经营电信代理商的时候，具体是哪个代理商，或者说是她的经营者的名字。但是呢，徐女士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顾虑，在电话中呢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呢，后续的一些核查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进行。
5: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提供就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核查下去的信息是吧？
6: 哎，对，是的。徐女士呢可能是有其他的顾虑，但是呢说是可以面谈，然后我们呢也跟徐女士去约了，就说我们电信方呢是随时可以去配合去跟用户徐女士去面谈，我们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徐女士呢答复她今天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他要等明天才能够答复，具体约几号见面，所以具体的目前沟通的情况呢是这样，我们也跟徐女士留了电话，包括这个加了微信，需要徐女士给我们提供相关的一些线索啊，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核查具体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因为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尝试和我们的反映人徐女士取得联系，但是呢她可能确实也比较忙，没有接听电话。那下一步的话也麻烦王主任，我们继续和徐女士取得沟通，看她什么时候有时间，通过面谈之后了解一下核心的信息，我们再做下一步的调查落实好吗？
6: 是的，因为没有跟徐女士取得有效的一些线索和信息，但是嘛，我们内部也已经初步进行了一个排查。目前我们跟和各个单元去排查的情况呢，初步情况是，目前各个单元都反映没有和徐女士就是姓徐的女士代理商有过费用的纠纷。目前初步的我们内部排查的情况是这样。
5: 这个事儿好像听起来也很奇怪，因为上午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留言。按理说作为当事人把这个桥梁建立起来应该心情是比较急迫的，可能今天确实由于什么原因，
4: 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核心信息赶快告知我们的这个电信公司，希望他们尽快的去落实我这个钱款，才有可能尽快的拨付到位，是不是？但是可能确实他今天有一些这个不知道是顾虑还是真的是确实比较忙，没有能够把核心的一些信息告知我们，那就是那目前来说只能是这样，我们下一步的话看看能不能和他进行面谈之后他能够放下顾虑把一些信息告知我们好不好？
6: 可以可以。我们也是作为国企，我们也是对不管是对我们的用户还是我们代理商，我们都是高度负责的。我们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部门无故的去拖延代理商的一些佣金啊，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允许的。所以也希望徐女士尽快给我们提供线索，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一查到底，跟踪到底，落实到底。
4: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参与节目。如果有最新的线索我们也
5: 及时沟通，
4: 及时的沟通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公示好吧。
5: 好，谢谢。
4: 好好，再见。
5: 谢谢您。好，再见。
4: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也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继续来关注，在前段时间有位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的关于这个毛村圆盘道附近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反映毛村圆盘道的红绿灯南北方向是先放直行的车辆，直行还没有结束，左转的绿灯也同时放行，导致这个路口的交通混乱，想问一下有关部门能不能调整一下红绿灯的配时。另外呢，他还反映在这个毛村圆盘道往南到 高架桥的104国道的路段，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排水沟，上面的壁子高低不平，那么其这个非机动车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颠簸，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希望我们的公路部门能够尽快的去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转给了铜山区人民政府。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接到了铜山区相关部门的一个回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红绿灯

0: 配时的问题呢，铜山区公安局也做了一个回复，说这个铜山区公安交管大队秩序中队的工作人员也向我们的反映人去这个联系了一下，充分的听取了一下他的诉求，并且告知了我们的反映人310国道不是这个他刚才所说的104国道，毛村镇南下这个南向南地下道交叉路口，长期以来呢，因为没有实行交通信号灯的控制，那么这个路口的交通秩序是确实是比较混乱的，和我们这个反映人所说的是一致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路口已经安装了交通信号灯，那么这个路口向南约200米就是徐州北高速出入口，那么考虑到这两个路口的车流量都非常大，距离呢又比较近，每天早晚高峰期间呢，在南地下道路口由南向西左转进入毛村镇区的车辆集中并且较多，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呢，就会在徐州北高速路口造成这样一个拥堵的现象。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铜山交管大队在310国道毛村南地下道路口每天早晚高峰期间，是早上的7点到9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7点这两个时段，信号灯实行先放南北直行，再实行南口直行与左转同时放行的这样一个配时的方案，那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左转车辆在前一个路口溢出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路口的东北角的信号杆上安装了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对由南向西左转的非机动车进行引导和控制，希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能够注意观察非机动车信号灯的变化，遵照指示来通行。那么针对我们反映人反映的这个路口往南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排水沟壁子高低不平的这个问题呢，铜山大队也已经把问题转给了国道的管养单位铜山区公路管理站由这个该部门来进行调查处理。那么事后呢，我们也接到了铜山区交通局给我们的反馈说我们的公路管理站的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那么这个路段的水壁子这个确实存在高低不平的情况，是由于这个路段大型的车辆经常驶入驶出碾压造成的。那么后续呢，养护部门也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去进行处理，将会在8月15号之前完成对这一路段的水壁子的修复工作。
1: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再来预告一下本周剩下的四家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周三的时间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周四呢是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五呢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或者呢是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私信都是可以的。好，看一看时间，妙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

0: 易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2: 继续来关注，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他说自己住在邳州，住了20多年的无房产证的平房，想问该如何去申请用电。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四级职员邢继磊。那么他表示啊，用户可以凭借身份证明加居住证明申请新装用电，那么核心是向供电部门提供证明房屋是合法使用并非是违法建设的。
4: 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申请需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呢就是主体资格证明，这个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房屋的这个产权证明，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多年没有用，也没有那个没有房证，也没有农村的这个宅基地证，所以说呢要到镇级上里去开具这个证明才可以办理。
2: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啊，为什么现在新装的电表不能自动扣费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国网衢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那么他表示啊，不能自动扣费并非电表的故障，而是需要手动开通电费代扣的签约服务。
5: 新装的电表不能那个交费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户号就跟那个他就是这个用户，就是你原来的装的电表，它的总号不是连续带过来的，你新装的用户的它就产生了新的13位的总户号，那不能办理代扣了，是因为您新装的电表以后并没有在银行或者在支付宝或者在这个网上进行这个捆绑这个代扣的业务，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延续您原来户号的那个代扣。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你好，我7月16号给咱的栏目打的一个电话。然后就说那个我是鼓楼区和睦怡经那个九如生房地产开发公司那个开发这个小区。那个7月20号呢，在这个栏目通过社区呢，我们和地产那个见面了，沟通这个维修的问题了。
2: 您说。
6: 哎，然后呢，就是。维修之后呢，他说这个，谈好了一个就维修期限，限期之内修好，就地暖不热嘛。然后呢，之后呢，他说一个如果修不好，修5、6次了，修不好怎么办？他说行，2天之内一定给恢复。结果到现在就10天过去了，也不给恢复了。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办法吗？他们很无视法律法规吧？
2: 之前就是您在反映过之后又维修了吗？
6: 没修，因为他底上已经修了五六次了，我说马上现在又开始暖气到了之后，他说的就是说最后谈到从开暖气到那个维修10天之内给解决好，我如果解决不好怎么办，对吧？咱有个闭环啊。结果他就说2天之内一定给恢复，党的社区里面现在都有证明，现在也不恢复了，
2: 就是当时
6: 过去了，
2: 就是也没有再维修，原因也没有找到，然后见了一次面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对对，没有任何的闭环。对，
2: 那这个我们
6: 房地产公司非常嚣张。
2: 当时是社区领着我们去的吗？
6: 是啊，当时是我16号打的这个电话，航空热线，结果呢，就是说可能是接到这个九里社区了。
2: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然后社区出面了吗？
3: 社区是哪一天给您回复的？
6: 社区是 也就20号当天吧，见面谈的这个事情，也很重视，也有录。

0: 像什么的，但是呢，地产呢就是很嚣张，怎么都不给那个怎么，哎呀，我都无语了，真的，都那么嚣张的。
1: 就是社区这块和您帮您联系了开发商，开发商也和您见面了，并且承诺说是可以再修，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作，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承诺什么时候修，然后修不好怎么办？两天之内一定给恢复好，就这个事情有个完整的闭环。结果这12天过去了，也一点下文没有了。
1: 那当时和您联系的是开发商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啊？
0: 开发商就是负责售，就是售后维修的这个姓汪的一个人。
2: 嗯，
0: 一个部门的。然后当时社区我们就是单方面走到嘛。
2: 社区的电话您留了吗？是，就是。
0: 社区电话有，就在我们旁边，对。
2: 也牵头，当时就是。喊您去的是社区的人是吧？
0: 对，也牵头了社区，也很主动办，但是就觉得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能约束他们一下，他们好像就是说人不在乎这个事儿。
2: 不是，我们一点点来沟通啊，就是你看，我们是上次是社区牵头把你们两方在一起进行这个协商，然后社区中间你没有得到回复，又跟我们社区在反馈这个情况吗？
0: 我没给反馈，我在等恢复呢。他说两天之内恢复，我心想就是说留出点时间嘛。我这12天了也没有恢复。
1: 啊，这12天之内您有没有和社区在进行沟通啊？
2: 我估计他
0: 没有，当时地产商说的他给恢复的。
2: 那地产商这边的联系方式您自己留下来了吧？
0: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2: 那社区的联系方式您留了吧？
0: 社区的应该能找到。
2: 那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让导播老师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记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了。
2: 嗯，
1: 那这样子，
2: 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吧，我们在节目里下午的时间，您在这个同样的时间点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再来和您打电话来回访一下。
1: 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继续和九里这边再联系一下，看看目前到底是进展到哪步了，卡在哪步。然后我们再去说一下后续怎么去处理，好不好？
0: 行，好嘞，
2: 或者这样，先生，您这样就是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先提前跟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在跟他们沟通
0: 的
2: 时候，
0: 我的诉求就是
2: 啊，您说
0: 是的，你看本来就很简单的事，可以随便修，修不好呢，咱就说咱或者赔人家，或者赔多少钱，咱对吧？你说咱沟通，但是他们就是也不说赔，也不说赔多少钱，也就是也不说给你什么时候修好，就这个样子。
2: 您自己呢？您自己心里有一个什么诉求吗？
0: 无所谓，你要不然就给我修，要不然呢，咱商量一下。你看一次性赔我多少钱？这个地暖这屋就不没有制热功能就算，我就不要了。大不了买个空调或者怎么就算了。就本来就简单的事，一直跑到多少次？你发现？
1: 您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因为您说这个无所谓的话，这个范围太大了。因为您之前也说了，已经修了四五次、五六次了，一直都没有修好。
0: 对对对对，
1: 那您这块还倾向于继续修吗？因为修的话，它无论是这一次性修好了，还是说在使用的几年后，它势必还会出现一些些小毛病，就因为马上过保修期了嘛。
0: 对，我希望就是一次性看赔我多少钱可以啊。有不容说咱不谈钱了，人家别觉得咱想要钱了，我觉得就那你就修吧，修好不更好吗？咱不提钱了，但是他现在修也修不好，也不给你修，咱只有谈一次性赔偿多少钱就算了。
1: 那您这边倾向的这个赔偿金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0: 当然你这样，如果我找人问了，就是从厨房到卫生间，然后再到我那个卧室的话，如果全部起开搭，就是搭了地砖再重新铺完道的话，大概得8000块钱左右的费用。然后费用我就可以协商一下，你看你给我多少钱，或你要能给我8000最好，找人修，我自己就把这个钱修吧。要不然呢，你可以省下，你给我500的拿过，对吧？你有个话在。会不会是咱市场的问题？但是人家现在就是不理不问，
2: 行，
0: 这很烦人嘛。
2: 行，先生，您的这个诉求我们大概也清楚了，好吧？我们来沟通一下，也跟我们的社区来沟通一下，
1: 转给相关的社区。九十
0: 房地产开发公司。
2: 好，其他还有什么吗？没了吧？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没有了，打扰了，谢谢了。
2: 不客气，
1: 不用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来关注下一位听众 反映的问题。他说邳州市炮车街道李庄村路口的311国道是一个弧形的弯道，两侧呢是高大的杨树，存在视线盲区。另外国道与村庄形成的十字路口但是呢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在当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和相关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这个路口，我们记者看到这条路的东西方向是311国道，来往通行的大多是这个大车，那么南北方向呢是进出李庄村的道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所以呢村民在穿过311国道的时候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这个问题呢，邳州市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曹增辉进行了一个解释。
3: 这个路口呢是国道呢，我们呢目前呢是限速货车70，小车是80。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下坡弯道加平行路口，这个路比较复杂，而且这个因为是下坡和弯道呢它有纵坡，这个有纵坡比，如果稍微续航的路呢，这个纵坡比的话会很大，因为发生呢也有货车大货的有侧向之路，所以呢不是一线信号的。
1: 曹队长表示，此前呢他们也已经多次到这个路口考察论证，确实没有办法安装红绿灯，但是下一步呢他们也会通过垫高路面、安装行人过街预警系统等措施，让村民出行更加的安全。
3: 目前呢地形确实状况，这个是第二第三步，应该呢地形是通过一正常，同时呢这个路口呢就是由北向南是一个弯散弯的一个小道，这个小道呢有个冲坡，我们计划呢把这路口呢准备呢就是改成那个铲平，把这路口平行路口呢这样跨度和这个主路呢变成一平，然后改成铲平。
1: 另外一同来到现场的邳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强表示，此前他们已经对311国道上的树木进行了修剪，因为夏季树木生长较快，近期呢他们也会再次进行修剪。
4: 前期呢把这个路口也现场勘探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呢就是有几棵在这个路口遮挡视线的树木，我们已经把它砍伐了，另外前面的树这个树枝已经进行了树剪。目前呢因为是夏天，它生长开始比较快，我们下一步呢把这个剩下来的就是遮挡视线的树木再进行进一步树剪，这两天就进行安排。
2: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看一则这个关于农补的回复啊。这位听众说他自己是桃源镇的，想咨询一下，村里说林地没有补贴，种四亩地，每年夏季小麦跟秋季玉米或者是黄豆是怎么补贴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他问每亩地大概要补多少钱？他说他们家大概是四亩地，发补贴480元。他说，希望我们能关注一下一些大户啊，地里种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哈。我们得到答复是这样的：首先是耕保的补贴是120元每亩，那么是在今年的上半年6月30号之前已经是发放完毕了。那么补贴依据为符合补贴条件的种植粮食耕地面积，以农村土地二轮承包耕地面积为基础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稻谷补贴，那像我们的直播稻是30元每亩，插秧是58元每亩，补贴对象为水稻实际种植户，那也就是说谁种谁去享受这个补贴，那这是第二个。第三呢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的种植啊，320元每亩，那标准是4:2和6:4的模式。那4:2的模式呢就是一个生产单元4行大豆2行玉米，6:4呢模式是6行大豆和4行玉米。这是第三个。第四呢是零星地如果符合相关的政策要求，是可以享受到对应能够享受到的惠农补贴的。那如果需要详细的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农业部门的咨询电话0516-8037-7924 0516-8037-7924。那这是第四个零星地的补贴。第五呢是以上补贴是在2025年的标准，2026年的补贴标准除耕保补贴之外的120元每亩耕田之外，剩下的暂时没有接到县农业农村局的通知。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行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记录城市历史， 体验城市脉动。
1: 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

0: 千祖，羽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你听说了吗？
3: 哦，我先甩一个。
4: 你拍的照片很棒啊，以后能不能多拍点风景照啊？军营附近的风景就很好啊。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交友需谨慎，安全意识要牢记。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12339，
6: 居安思危，大国长安。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啊，都要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向我们提供线索。嗯，
8: 那同样明天上午呢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首先我们要来接下来关注几则这个回复的问题哈。首先是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新店镇107路公交不能直达新店街，很不方便。那么交通运输局在得到问题之后给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新店镇辖区新邵县新湖大桥建设年代较早，经过多年的运营啊，桥梁主体结构损坏严重，经专业的养护单位评定，那么这个桥已经被评定为四类的危桥，存在比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保障行人及车辆安全，他们也是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对这个桥采取封闭的管控措施，严禁大型货运车辆通行。那受到桥梁限制管控影响，117路公交车原有的通行路受阻，无法正常通行，那么现阶段采取绕行的方案，保证群众基本出行。
9: 好的，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关于姓氏的问题啊。有位网友向我们反映说，姚湾镇的厕所设施较差啊，进去如厕的时候有明显的恶臭的这个气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姚湾镇政府答复说，在我们这位网友反映的当天，那么这个公厕就已经接通了自来水，也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彻底打扫了公厕，并且由专人长期管护，问题已经整改到位。如果后续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我们的市民进行监督，并且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
8: 来关注双塘镇的问题，它反映的是在双塘镇的葡萄基地，那么葡萄农户没有种植补贴的情况。农业农村局是这样答复的，根据国家耕地非粮化管理政策，那么我市已经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从2021年开始，在耕地上新增种植葡萄的将不予发放耕地的补贴，也就是每年的120元的补贴。

0: 待耕地恢复到种植粮食作物之后，再次发放耕地作为地力补贴。
1: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反映的问题。他说新营市北沟街道凤凰苑小区积水严重啊，多部门反映之后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新营市人民政府，经过调查落实，北沟街道进行了回复。工作人员回复说，针对我们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街道的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进行了排查啊，对小区内的积水点位、积水成因啊，都进行了实地的排查，重点核查了小区的排水管网堵塞、老化、排水能力不足、地势低洼等等的核心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专项的整改整治的方案，系统开展管网的清淤、积水点位的整治、排水设施修缮工作，快速缓解了当前的积水问题。
0: 好，来看一则鼓楼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反映的是在鼓楼区大马路铜牛桥，民工天天早上把路都堵死了，电车走得非常的电车去走快车道特别的危险，而且环境卫生也非常的脏。他说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那希望大家有关部门能去管控一下。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他说近年来啊，针对铜牛非法劳务市场的脏乱差的问题，根据市政府的要求，结合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鼓楼区城管局将铜牛非法劳务市场列入城市管理重点攻克、重点督查的内容。那联合人社、公安部门曾多次联合进行整治，并将校园周边的整治内容进行整治，并落实长效的管理措施。但是呢，铜牛这个地方民工代工的现象啊，就业保障规划部门需要各个领域的问题协同处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员聚集的问题。那么下一步，鼓楼区城管局将采取以下措施。那第一个呢，就是加强联动，那联合公安、人社、街道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同时，探索规范引导民生保障的平衡方案。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动态管控，那督促黄楼城管中队采取定人、定岗、定责，加大高峰时段的查询频次，那以及疏导聚集人员，缓解交通压力，增加环卫工人的保洁力量，确保这个地区有良好的市容环境卫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宣传引导，通过社区公告、媒体宣传等方式，倡导工人前往正规劳务市场，或者是使用线上的求职平台，减少马路聚集的现象。
1: 好的，继续来关注赵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他是铜山区大许镇横山村的一位村民，几年前呢，村里下发了通知，说是要在村里征地修生产路，相关的村民都签好字了，可是这个道路呢却迟迟没有进行整修，想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转给了铜山区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大许镇进行了回复。回复说是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是绕越高速大许段的三改路问题。之前呢，村委会已经给我们反映人做出了解释，就是绕越高速大许段的事项是属于铜正宫202487号项目，而关于铜正宫202487号项目的相关资料，铜山区交通运输局已经在2024年的4月初上交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资源部，等待土地批复之后呢，再发布征收的土地公告，并在15日之内呢，将预存的这个款项账户里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拨付。那目前呢，各级职能部门都在等待我们这个自然资源部的土地批复的文件，也希望我们的反映人能够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

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关于维生素 C 的补充，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柠檬，毕竟在我们身边很容易找到那些养生爱好者，打开他们的茶杯，你会发现里面总有柠檬片的身影。但是柠檬虽好，却未必是补充维生素 C 的小能手。大白菜的维生素 C 含量比柠檬要高得多，而且柠檬其实大家泡水也只用两三片，远不如吃一口白菜来得实在。当然，除了大白菜之外，维生素 C 含量较高的蔬菜还有很多，像青椒、甘蓝、花菜、油菜、菠菜等等。那么今天晚饭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选了吧？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日前，徐州公交集团联合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开通免费接驳专线，打通徐州主城区至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便捷出行通道，专线直达园区门口。线路起止徐州火车站至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沿途停靠站点徐州站、鹏城饭店、户部山地铁站、市四月、奎园北门怀塔地铁站、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发车时间去程前往动物园，徐州火车站一路公交站台9:30，鹏城饭店9:38，户部山地铁站9:40，市四月9:45，奎园北门怀塔地铁站9:50。返程返回主城区，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18:30。温馨提示，以上为预计发车时间，请各位游客提前抵达站台候车，避免错过班次。运营时间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常态化运营，同时将结合园区活动调整班次和时间，定制运营适配节假日出游需求。运营期间，游客可在沿途各停靠站点免费乘车，无需购票。为保障运营效率和乘客安全，车辆满载后将不再上客。日前，2026江苏徐州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闭幕式及苏青小店培育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举行。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共吸引全国96支青年创业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多轮比拼，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共6个获奖项目。一批深耕智能矿山、新能源调度、 AI 文旅融合、激光焊接系统等领域的青年科创团队站上领奖台，多个优质 AI 创新项目在现场与园区企业、创投机构完成意向签约，正式开启成果产业化落地之路。在同步举行的苏青小店培育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中，2026年江苏省第一批219家苏青小店榜样店名单火热出炉，并同时启动全省青春探店季行动，联动抖音平台推出零粉开播、流量扶持、达人探店引流等多项举措，助力青年小店线上引流、长效经营。来自全省各地的小店主理人齐聚现场，交流创业思路，探讨 AI 技术与实体小店融合发展新路径。科技赋能下，城市管理逐渐步入无人时代。近日，无人驾驶扫路机在我市正式上岗，为城市保洁注入了新技术、新活力。在全山经济开发区腾飞路，一辆印有“文远之行”无人驾驶扫路机字样的清扫车平稳前行。这台扫路机长 3.7 米，宽 1.3 米，高 1.8 米，满电可连续作业8小时，每小时清扫面积达2万平方米，全车配备6个激光雷达和14组高清摄像头，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它还支持全天候作业，可根据需求定时定点清扫，有效弥补夜间无

休等薄弱时段的保洁空档。相比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扫路机作业标准更统一，清扫精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不仅提升了道路洁净度，也大大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安全风险，实现了降本增效提质。日前，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80个创新成果入选。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申报的基于多模态数据智算的场景感知及智优体系研究与应用成功入选，成为网络运维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标杆范例。近日，全国首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全量调研绿金报告在华中科技大学发布，徐州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香徐来斩获权威认证，品牌综合影响力跻身全国第27位，江苏省第3位。最近，不少市民在刷短视频、看社交平台时，都刷到过跨境电商全程托管、小额投入稳赚收益这类广告。何先生就是被这样的广告吸引了，他下载了一款非官方软件，跟着客服一步步的操作，先是开店刷单，随后扫码付款，用高价采购商品并寄往指定地点，眼看着账户余额不断的上涨，可一提现就屡屡受阻，对方甚至要求他携带现金送到指定地址，所幸警方及时介入，帮他避免了经济损失。民警提醒，非法涉诈平台内显示的订单、物流、盈利数据全都可以在后台手动修改，没有任何真实交易，一旦大额资金到账，骗子就会关闭平台失联跑路，为了躲避金融监管追踪，骗子还会想方设法让受害者进行线下现金交易。如果确实想参与跨境电商合作，事前一定要核验对方的工商信息和相关经营许可，交易尽量走第三方正规渠道，线下现金交付、私下转账这些操作千万不能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八月能不能对你好一点，目前来看还很难说，不过刚刚到来的八月已经在用它的诚意带给我们最大程度上的温暖，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质疑。高温大魔王终于在八月迎来了自己登场亮相的机会，虽然再过几天就将迎来立秋，不知道秋老虎是否愿意加入高温大魔王组建的群聊，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中期，也就是8月3号到6号，受副高控制，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后期8月7号到9号，副高北台，我市多分散性降水天气，风力较大。目前台风白海豚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本周前中期对我市无影响，本周后期对我市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周前中期我市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5度及以上，后期受降水影响温度略有下降，本周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8月3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6度到36度，5号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5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无雨的晴天，高温炎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短裤、连衣裙这类轻薄透气的夏装，早晨和傍晚会稍微凉快一点，早晚温差不是特别明显。明天的紫外线很强，属于高防晒等级，外出时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太阳镜，穿好防晒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避免晒伤或中暑。炎热的天气不太适合白

白天户外运动，想要锻炼的话，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日落之后，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水，防止中暑。天气晴热，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晾晒，清洗后的衣物、被褥等晾晒风干效果佳，明天可以放心洗晒。饮食方面，高温天出汗多，一定要多喝温水，也可以适量喝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盐分。饮食尽量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冷饮，保护好肠胃。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高温天气室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谨防空调病。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度到31度；苏州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南京多云到晴，26度到36度；上海多云转阴，28度到34度；杭州多云，27度到36度；青岛多云，25度到31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6度到34度。8月3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6度到36度。五号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舍弃，舍不得放手的人会错过那些更好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已经进入八月了，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在中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仍然有一些地方凭借着海拔、森林、草原和海洋的调节，保留着难得的清凉。他们远离盛夏的热浪，也在八月迎来一年中最舒适的气候与最丰盛的风景。如果说你想在八月逃离高温，那么这些地方值得你出发去一趟。首先，你可以选择去20度的高山躲进夏天，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正因为如此，当城市被高温热浪笼罩的时候，高山与高原往往正值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像八月，雪山、峡谷、森林、湿地共同进入最佳观赏期，清凉与壮美同时再现。如果要推荐的话，首先向你推荐的是山西省晋城市临川县。800里太行山最壮美的一段就藏在临川。县城平均海拔大约是1300米，王莽岭海拔近1800米，山地气候让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进入到盛夏，雨水充沛，太

黄峡谷迎来一年中最丰沛的时节，云海、瀑布、溪流与满山的苍翠共同勾勒出南太行最为经典的景观。王莽岭的奇峰绝壁、挂壁公路，黄维山的森林古道、恒温溶洞，以及五家湾清澈的山水，这一切都让灵川成为了避暑、徒步和峡谷观景的最佳时节。第二个推荐的地方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八月是康定一年中景观最丰富的季节，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海拔大约是25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大约是20度。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让雪山、高山草甸、森林和湖泊在盛夏共同铺展开来。贡嘎雪山终年积雪，木格措湖水湛蓝，折多山草甸绿意盎然。从这里出发，你还可以前往新都桥、塔公草原、雅拉雪山等川西经典风景，几乎浓缩了高原夏天最美的样子。当重庆、成都、长沙等火炉城市暑气正盛的时候，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却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这里平均海拔1400到1900米，地处乌蒙山脉南端，高海拔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季平均气温仅19度左右，因此有着中国凉都的美誉。八月的乌蒙大草原绿草如茵，云海翻涌，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草甸铺展至天际，北盘江大峡谷水量丰沛，喀斯特峡谷愈发壮美，是西南地区难得兼具避暑与高原风光的目的地。秦岭深处的太白则藏着关中地区难得的盛夏清凉。作为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太白县城海拔1543米，夏季的平均气温19度左右。这里坐拥秦岭主峰太白山，第二高峰鳌山，八月的黄百源溪流丰沛，森林浓绿，清风峡飞瀑奔流，高山与峡谷共同展现出秦岭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样子。八月正是森林最为浓绿、溪流最为丰沛的时候，成片的林海持续蒸腾着水汽，涵养水源，塑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也让下面这些地方成为盛夏难得的天然避暑地。黑龙江省伊春市，走进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得几乎化不开。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故乡，伊春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盛夏时节，数百万公顷林海进入一年中最繁茂的时期，连片的森林不断释放水汽和芬多精，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15到22度左右。汤望和林海奇石的石林与古树相映成趣，五营红松林苍翠连绵，大庆山云海翻涌，一场森林徒步、观云海、洗养夕阳洗肺之旅，正是伊春夏天最为迷人的打开方式。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去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对，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说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来聊天，哎，您会选什么？一般问问题啊，这个肯定我得抛砖引玉一下，从我说起，对不对？要我肯定是跟小猫小狗聊啊，那能够听懂宠物诉求的啊，那这是每个主人的这个愿望啊，是不是 啊就是宠孩子啊，给做好服务。毛孩子估计今天不用张嘴说话我也能听懂啊，开空调实在太热了啊，建议家里边有那个猫猫狗狗的打工人啊，那个白天你上班去了啊，尤其是那个咱家的那个房子还是朝阳的啊，尤其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全落地窗的，您就注意一下家里边养的这些毛孩子中暑的问题，就他们在家里头，您就想想，如果您在家里头这个一直坐着啊，密闭的空间里头，或者是说开门开窗的啊，就开窗户的，您觉得这个天您能坐住吗？啊，不能。这个咱家的猫猫狗狗也不太能坐住。如果说您的空调那个 APP 能遥控的话啊，您比如说早晨您上班走了，给它遥控一下，是不是这个90点钟以后能给它开一会儿啊，到了这个哪怕到了你下班之前咱再关一个小时啊，你到家再说呢，是不是？另外这个太晒的话，窗帘记得给拉好啊，给足这个饮用水。另外也可以用那个什么冰盒子啊，就是外卖的那个袋子啊，贴到那个冰箱上，整个这个降温的小窝也是挺好的。另外咱们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友友们，咱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打工者都辛苦了，确实高温天气，这出门说拿个快递什么的都不乐出了，那送快递的小哥小姐姐更是辛苦啊，包括送外卖的小哥小姐姐哈，咱们都要注意防暑降温。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大家会选什么哈？说到小动物，其实我想了，小鸟也是不错的啊，能飞高飞低的啊，就这么热的天哈啊，小鸟要是看见了公交车得喊我，哎呀，我再下楼也来得及，是不是？真感觉就很利己了，估计不少养鸟的、养小鸡的朋友们啊，都是在这个宠物沟通上会想和这个小鸟、小鸡说说话啊。他们要是能说话，呵，那都成一个情报系统了，那简直就是监控信息呀、啊也很厉害的哈，是不是啊？天天走哪溜达着、飞着，哎呀，这个小鸟叽叽喳喳的啊，小鸡也是咯叽咯叽，就特能说的那种啊，信息量一定很足。那你要说到物件的话，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到啥。你说拿个电话跟电话说，这玩意儿和他，我们一般不跟电话说话，我们是拿着电话去跟电话里的另一方，对吧？进行通信啊，这个不算，我们不偷换概念啊，我们就说了，就是你跟这个物件去说话去。大气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选择问问大海吧，啊，听海哭的声音。这纯粹是我的好奇，人类对于深海的探索还是太贫瘠了，真的。实在有十万个为什么啊，我就直接张嘴问问海得了啊，请注意是海，不是长海，也不是哀海啊，不要在评论区里边再给我唱歌，那个给你唱首歌叫爱海，不用唱了，好不好？谢谢各位。那如果稍微把这个搞得再具体一点啊，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的话，我可能是想回去和家里的家具聊聊天。他们是最经常和我待在一个空间的东西，比如说床，一来呢能解闷，第二一个呢我也想知道我在朝夕相处的这个物件心里头啊，就是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如果是差评的话，咱就不必多聊了啊。我估计也不会吧，我对我们家的家居挺上心的啊，日常保洁呢，对，在家人的支持之下也很到位。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说能够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去聊聊天的话，您会选什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买买买。
7: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那些力求与众不同的贵族，甚至将自己的家族徽章不远万里的送到了景德镇。没错，我们今天依然在景德镇。他们送来干啥呢？是要定制专属的自己的文章词。对，就是那个瓷器上要有他们家的那个徽章才可以啊。商业全球化还没有冒头的那个数百年间，我们已经可以在景德镇清晰见到甲方乙方啊，跨越半个地球的互动往来。瓷器越来越深入世界各地的日常，景德镇不再只是一个加工者，而是瓷器这一个品类的全球第一供应链。其实比起瓷器的质量，更让西方人疑惑的是，景德镇的产能为什么看上去它是无限的呢？啊，你甭管下多少订单，景德镇似乎都接得住啊。你比如说著名的那个南海沉船南京号，它运载了青花瓷多达 23.9 万件还多，这仅仅是一艘货船而已，友友们。我们以前听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啊，早期的这种运载力很强的船，哪怕是客货混运的，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瓷器在里面啊，更不要说专门的只出货的这种货运船了啊。那西方的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啊，这玩意儿毕竟在欧洲还是物以稀为贵，对不对？在咱们国内的话，那也不是普通百姓家就能用得起的。啊，所以呢，还是就觉得第一，不是在他们那儿生产的啊。第二一个，确实是数量挺有限。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贵族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家族的徽章寄过来，哎，就有定制款了。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是想将全套制瓷体系搬回欧洲的。啊，这毕竟是发财的挣钱的一个路数嘛，对不对？啊，想建在欧洲呢，建立属于自己的景德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从意大利美第奇瓷器到葡萄牙蓝白彩绘陶瓷，乃至装饰土耳其苏丹宫廷的伊兹尼克釉砖，来自西方的仿制竞品们，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已接近真正的瓷器。但是，他们生产瓷器总有一些运气成分，质量偏低，出品不稳，终究是不如景德镇瓷器。关键其实还是瓷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这一核心科技。如果原料不精，配方不准，那么每批瓷器就会出现质量差异。唯有形成标准配方，才是提高成品率、稳定出货的前提。这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直到18世纪初，那位用骑兵团换瓷器的奥古斯特二世治下，麦森氏的科学家和炼金术士才终于烧出堪比中国制品的瓷器，使量产瓷器在西方成为可能。这距离景德镇供应中国皇家用瓷已过去至少700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模仿不得的欧洲人只能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国买买买。景德镇不仅输出了瓷器与制造模式，更带着中国的文化元素开启了文化交融。西方人将青花瓷上的中国山水、人物等纹样依照自己理解用于建筑领域，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在凡尔赛宫内专门修建了一座特里亚农瓷宫。于是这些名为 China 的奢侈品在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风的模仿狂潮。

今天我们依然是在景德镇，我们来说说中国的瓷器啊。瓷器的贸易规模真的是越做越大，也就有越来越多的瓷器开始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它的产能上去了。那这些大宗出口的瓷器和茶叶一起，进一步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啊，拥有一间用于休闲的茶室被视为上流社会的社交体面，并且得到了各个阶层的模仿，成为了风靡世界的下午茶文化。没错，咱们这儿平时不喝什么下午茶，但是咱们有茶文化。另外这个欧洲的下午茶文化也是从咱们这儿啊，这个从根上来说啊，算是传过去的。那瓷器和茶叶呢，成为了欧洲日常生活的刚需品。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围绕茶叶贸易还产生了矛盾，最终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而瓷器则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共同见证了这种生活方式所掀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动。从东方制造到西方消费，从宫廷珍藏到市井的这个餐桌，那景德镇所输出的是一整套持续影响世界的制造体系。当然不只是这些，其实它更是打造了一套美学价值，由这个瓷器本身带向了全世界。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科普，小猫不会说话的，哎，但是小猫的毛会，对，这个猫咪的性格和颜色还有关系。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猫咪。早在2012年，国外的一个学校啊，就做过一项针对于养猫人的心理学调查。结果毫无悬念，说这个橘猫以压倒性的优势被选为最友好的喵咪，白猫呢被贴上了冷漠、懒惰这样的标签，而玳瑁则成了极度不宽容的代名词。好像就是大家都已经默认了啊，是颜色决定了猫咪的性格。但是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这其实是人类社会对于猫咪最大的刻板印象。咱们先来说说全网公认的啊，这个性格最好的橘猫啊，就是我们说的大橘。在去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这个基因研究就揭开了橘猫的秘密。科学家在橘猫的 X 染色体上发现，决定橘这个猫咪橘色背毛的这个基因旁有一段长达5000个碱基对的 DNA 序列神秘消失了。那这一段消失的 DNA 啊，就像是一段被弄丢的封印，这个封印一旦解除，负责生产黑色素的流水线就被强行切断了。哎，你说的有抹没抹的你别管了，灌不下去了啊，就这么个意思。这细胞就只能无奈地造出黄红色的这个所谓的橘色素。关键点来了啊，这个调控开关长在 X 染色体上，这就意味着公猫只要有一条带突变的 X 染色体，那就会是全橘，而母猫必须凑齐两条才能是纯橘色。这就导致自然界当中 70% 到 80% 的橘猫都是小公猫。而公猫在绝育之后呢，普遍要比母猫表现出更加强的探索欲和社交自信。咱也不知道拥有啥，也不觉得自己残缺了，那没有啊，就才好。你以为你在夸橘猫性格好吗？其实你只是在夸赞雄性猫群体的这个普遍特征啊，是人类的这个颜控把性别的功劳算在了橘色皮毛上，如此而已。那同样的逻辑也完全适合于总被说脾气差的玳瑁猫和三花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

我们来说说玳瑁猫和三花猫。由于基因位置的特殊性，一只猫想要身上同时出现黑色和橘色的斑块，那它就必须拥有两条 X 染色体。也就是说，玳瑁和三花几乎100%的是母猫。悠悠们，有调查问卷显示啊，当然都是一些养猫人实际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经验哈，说这个雌性橘色系的猫咪在面对人类抚摸或者是看兽医的时候，确实更容易出现哈气、抓挠等攻击的行为。但注意，这不是它们天生脾气坏，而是雌性动物在面对环境压力的时候，为了自保而触发的激烈的防御机制。那这种为了生存的应激反应却被人类贴上了什么固执啊、难搞啊这样的标签。确实啊，在我们办公室里边两只小猫也是啊，这个母猫呢我们养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啊，跟我们也更熟，但是它跟人的这个亲近程度就很难搞。摸摸头还可以，你要想抱抱的话就是马上就是脾气会很暴躁，很不高兴。但是那个小猫啊，这个小公猫就是哪怕说再活泼，但人只要抱着啊，它不会去抓挠啊，也不会去咬啊什么的，相对的更显得更亲人一些。对，就是他们的这个天然属性啊，所表现出来的反应。那我们再来说说白猫，白猫这个高冷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背后的真相其实有些令人心疼啊。白猫的高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先天性的感官生理缺陷。它们身上携带的显性 W 基因不仅洗掉了毛发的颜色，还会阻碍内耳血管层的发育，导致严重的先天性的耳聋。尤其是有着蓝眼睛的白猫，有人说哎，那多漂亮啊，波斯是不是？那数据显示，非蓝眼的白猫失聪率在 20% 左右啊。如果是单侧蓝眼的一同白猫，失聪率飙升到 40%， 而双眼都是蓝色的白猫，失聪率高达 65% 到 85%。啊，对，所以你冲它喊它不理你，或者你从背后摸它，它忽然很惊恐的弹开，在你眼里可能是高冷和神经质，但在他那儿的话大概就是只是因为他的听力受损，忽然被触碰，正常的一个惊跳反射，这是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时的一个自我保护了。有人说了，既然颜色只是表象，那猫的真实性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行吧，咱们在这儿给大家挖个小坑啊，我们明儿再跟大家来填这坑。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

0: 询8569-9999。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去聊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了些啥。酱木喵说的，有点想问问那种考试的笔，想问他想问一下他们陪着那么多人参加高考中考有什么感受。Fighting 说的，之前看到过一个很好的答案，和自己的器官聊天，这样就能更好的爱护自己了。哎，你的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对的，其实是换一种方式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更科学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提醒自己的对于自己器官的一个尊重，一个关注。梁翔说的，真不敢想，要是能和狗狗聊天，每天都会听见满大街的狗说的，给我口水的啊，给我给我啊，掉地上掉地上啊，掉地上就是我的了啊，见到主人的时候就是抹吐抹吐，下来一些，快快快快，我反过去了，这哎，现在肚皮都肚皮了啊，或者是谁在那儿，谁谁，我闻见你喽。是，咱就说这小狗狗还是非常机敏的哈，就是各种它跟人更亲近一些，包括各种情绪的传达表达，可能更外显一些。我们再来看看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说的树，因为很多时候抬头看树的话，真的树木是另一种海，它们可以容下我这么多的烦恼吗？吃个冰淇淋凉快说的，我会选择晚风，托他把想念悄悄带给远方的人。 Samantha 说的，彩票吧啊，跟彩票聊个天啊，知道哪一张能中奖，到底是什么号。好嘛，你看大家只要能和这个动物啊物件去聊天啊，都会有着自己的奇思妙想。好了，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没有讲完内容，我们之后会在节目里面再找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啊。啊，那如果说您比较有这个养猫猫的经验呀，或者是说养这个小宠物的经验，愿意和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反向来安利我们，给我们来推荐，好不好？那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哦，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 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6: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7: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8: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9: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5: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5: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2: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

0: 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your food.
5: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

0: 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让他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9: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8: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9: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8: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9: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

0: 轻快，所以黄氏玉荣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三四百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黄氏玉荣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黄氏玉荣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黄氏玉荣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1/4的钱呢。
0: 嗯，
1: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黄氏玉荣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嗯，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 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你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2.5 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969-6868，400-969-6868。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歌词通俗，易于传唱，耐听，浓情够味，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他总是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再用他高亢的嗓音唱出令人激昂的情绪。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徐怀钰，叮咚。

叮咚，徐怀钰。你相信吗？有些旋律真的具有一秒触动记忆开关的神奇功能，清晨来两遍能够赋予你一天的无穷动力。为什么过了20多年这些歌曲仍然不会过时？我觉得这就是青春回忆的力量。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听那些歌曲，带君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 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滋味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

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啊。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
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

候来，再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辨，辨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

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

0: 推荐一种良药，对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5: 嗯，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5: 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有时候在那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哎，到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5: 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
5: 嗯，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5: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个虽然很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5: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嗯、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这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5: 一点没疼过。
0: 嗯、
5: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5: 是
0: 吧？啊、
5: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5: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5: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最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5: 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5: 当时可吓人了。你被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是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5: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5: 哎、
0: 是不是、啊？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是，
0: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
5: 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5: 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5: 一点事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
0: 哎、
5: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5: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5: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
5: 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5: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原因。

0: 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2: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
0: 你好啊。
4: 我是秦皇岛的呀。
0: 哦。
4: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0: 哦。
4: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4: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臊，
0: 啊，
4: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4: 吃了不拉的，
0: 嗯，
4: 他还出汗，嗯
0: 啊，
4: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4: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4: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这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嗯，
4: 这油油也算病吧，是吧？
0: 对对对，
4: 那个我这个小孩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0: 嗯，
4: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
4: 那个小胖一撇来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那也不是用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五盒老高，送了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0: 哦，
4: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皮也没了，腰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
4: 都长开了，都埋在牙膏底下都掉了，我们老高啊，还有这鼻窦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4: 合上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嗯，
4: 哎，这胡家老高
0: 啊，
4: 家庭都好。
0: 嗯，
4: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0: 嗯，
4: 还有心脏病。
0: 哦。
4: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4: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4: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4: 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一体多病。
4: 喝了5个月了。
0: 嗯嗯。
4: 喝5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胃好了，
0: 是吧？
4: 心脏好了。
0: 啊。
4: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拉不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4: 胡家老高。
0: 啊。
4: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嗯，
4: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0: 嗯，
4: 我摸发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感觉多好啊！
4: 我得多感谢你。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4: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4: 我的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4: 这主要是睡觉睡得挺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0: 哎，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4: 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
0: 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4: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2: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
2: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2: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还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2: 然后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个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2: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2: 客户，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我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2: 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这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5: 哦，
2: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5: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2: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5: 你看看，
2: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5: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哥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5: 嗯嗯，
2: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5: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2: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5: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2: 多亏托您的福
5: 啊！
2: 啊，哎，是啊，在这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哈！
5: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2: 是是，
5: 嗯，
2: 确实确实，嗯，
5: 哎，
2: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5: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他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物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2: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谢谢啊胡老啊。
5: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5: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7: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用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 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

0: 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天呢，和一个患者朋友聊天，他说什么呢？说这一年呢，身边的亲戚走了3个，要么是心梗脑梗，要么就是恶性病。他说，冯老师啊，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现在明白了，这呀不都是瘀症吗？他说他自己也是，自打上了岁数，哎，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说不怕别的啊，就怕心脑意外，就怕恶性病，所以这次活动啊，说什么一定要参加上。其实啊，我们说身体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包括心脑血管病，也包括恶性病，就是和肝气衰微、淤堵变多有关。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他就说了：50岁，肝气始衰。所以，我们看到淤堵的问题，往往是在50岁以后，病程一下子就加快了，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在50岁之后才高发的，甚至一些恶性病也是在50岁以后高发的。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气血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气血淤堵导致的。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肝气始衰，运化出来的气

气血输送不到细胞中去了，这也就导致了各种，你记住啊，所有的瘀症，比如心脑血管病、恶性病，你包括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全身乏力、浑身发凉也好，大家记住，都要调肝。咱就说疼吧，这个疼的范围很广泛，不管是你磕碰青紫，还是坐久了腰疼，又或者颈肩疼痛、关节疼痛，什么心口疼、肝区疼、肚子疼，甚至于身上无缘故的刺痛等等。总之啊，浑身上下一切没有伤口的疼痛都是气血淤堵导致的。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痛则不通，对吧？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大家记住，凡是疼痛，没有第二种原因。只要你是疼痛，一定就是不通。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呢，当身体局部的循环出现障碍，组织缺血缺氧，组织细胞失去滋养，刺激了那个部位的痛觉神经，就会引发疼痛的症状。与之相对的，这些淤堵造成的疼痛症状都需要调肝。那也就是说什么呢？身上有疼痛，不管医院说你病因是啥，你都要用全株三七精华来调肝，针对肝气始衰的这个形式，一定要用全株三七精华提升肝气，延缓肝气衰微的速度，壮大肝气。肝气和淤堵啊，就像个跷跷板，它的这个两端是一样的，你肝气强，淤堵就少，病痛就少，你肝气弱，淤堵就多，疼痛就多。所以说啊，用全株三七精华壮大养护我们的肝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那全株三七萃取精华究竟厉害在哪儿？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就是它从药材的选材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道地三七，包括在它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是处于北回归线上的黄金带，平均海拔在1900米左右，说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这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你像其他地方的产的三七，咱们打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产的三七都是移植三七，行内俗称什么呢？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的商家
把一年速成的三七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三七呀，你最少也得长三年以上。那你想一想，它一年生就卖了，你说那还有什么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也引种三七，但大多长势一般，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也偏低，甚至有很多商家把这些地方引种的三七怎么办呢？运到文山中转，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我们尽量要追溯什么呢？溯源的药材原产地。你这就像我似的，我都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到底，但我告诉你，屈指可数了。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什么呢？文山三七的花、茎、叶、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啊，整株用药。通过这些天的讲解，我们知道了三七它不同的部位功能和效果呢是不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呢，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治，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仅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呢，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你像市面上哪有整株三七用药的？没有，你根本就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呢，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全包括了。前面啊，我们讲了须根和炉头都是根，所以根上的精华也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孩子真会长，集合了父母的优点长的，真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非常适合什么呢？我们平时的调理，对吧？那全株三七精华第三个厉害之处呢，
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呢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这个半个月呢，你能萃取多少这就是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它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的时候，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那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第一是道地的文山三七，第二整株用药，第三是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尤其是全株三七的两个标的成分的含量，要远高于市面上同类的产品。说哪两个标的成分呢？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它可以大补元气。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能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病变，而普通三七呢，就这个 RG1 的成分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800毫克。说这是什么概念？已经能够赶得上5年生的林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说这个 RB3 用来改善缺血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啊，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就可以入药了。而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达到了15克，就平均每一袋啊就有300毫克之多，比西药雪赛通高了3倍。而且全株三七不仅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啊、三七黄酮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帕极之力。

一天的量，每袋呢都有足足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其他活性成分。说大伙服用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说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正常用的话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你一天喝2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买30盒送30盒，说这么大力度的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说百香宁啊，其实是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文药祛病触鼻急救都是备受推崇。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说第一个，组方神奇。那大家伙你可以看它里面所包含的药材，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还有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看这一数得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说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料。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浑浊的湿浊痰盂。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血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那百香宁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小分子剂型，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一秒就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了。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够开窍通身，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一盒百香宁里面有两个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还有一个是一克装的。咱们先说30克装的，也就是说这一瓶里面百香宁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呢取出了一点挤到我们食指手指肚上，然后快速的涂抹到鼻孔鼻中隔那儿。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孔下方，鼻孔中间那个什么呢，小隔断。

0: 哎，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体会到变化。但大家要记住啊，涂的时候不要太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克装的。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凝，很小的一个小瓶子，为啥呢？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那你说我上菜市场买菜了，或者去公园里遛个弯儿，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咱们随身携带这个小瓶子，里面装着是百香凝，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出来一点点，涂到鼻中隔那个位置上，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呀，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凝之后，能为抢救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凝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说平时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用30克装的就行。一天用2次、3次，这都可以。你包括什么头晕、耳鸣、眼花、心慌、上不来气儿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取出来用。记住，每次用的时候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所以这一瓶30克装的，也够你用很长的时间了，最起码用个2个月，啊，甚至2、3个月。都是没问题的。这个百香凝呢，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保镖，平时啊，守护我们的健康。有小问题，保镖出面；遇到大问题，比如突发的急性心脑血管急症，这个保镖还能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保命救急。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百香凝。而且之前我们算过，这里面光天然牛黄、人工麝香，还有沉香，包括天然龙脑，就这些药材加一起，就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有算其他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所以，别小看这一盒30+1，一共31克的百香凝，成本加起来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那要是让咱们大伙掏2000块钱买个这么一盒，谁买得起啊？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对不对？那幸亏这两天呢，百香凝厂家负责人祝总，还有金七药业的张总，啊。我们三个一起，祝总看着张总都能帮咱们，啊，又是给咱们裸价，又是盘库存的，那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3期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3期，再多送你5盒全株3期，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凝。你拿20盒全株3期，多送你12盒全株3期，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凝。你拿30盒全株3期，多送你30盒全株3期，相当于是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 然后额外再送你六盒百香宁。光送你这六盒百香宁就得值个10000多块钱了，你说好不好？你告诉我值不值，你就说行不行吧。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啊，全珠三期啊，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祝总呢一共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珠三期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以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近期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G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B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

0: 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你好，是冯老师吗？
2: 哎，是我，欢迎你啊。
3: 冯老师，我是江苏的啊。
2: 啊，江苏的。
3: 哎，我是个农民。
2: 嗯。
3: 我今年呢88了。
2: 哎呦，高寿了。
3: 哈哈，我的身高1.75米。
2: 嗯。
3: 体重呢156。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
2: 嗯。
3: 我今天可算把你的电话打通了。
2: 啊。
3: 我听你啊，搁床上啊，听你讲，讲得我个心里头啊，热乎乎的，
2: 是吧？
3: 冯老师，
2: 哎，
3: 我跟你讲啊，我算过了，
2: 嗯，
3: 你那个活动，买30盒全株三七，
2: 啊，
3: 还送我们30盒，
2: 嗯，
3: 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了，
2: 对。
3: 另外呢，还送6瓶百香宁，
2: 嗯。
3: 真的太划算了，
2: 嗯，
3: 所以我就想请你给我订那个追高那一档
2: 啊。
3: 哎呀，真的我真的太激动太刺激了。
2: 老人家您别着急，慢慢说啊。嗯，
3: 王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今天讲那个白香林，
2: 嗯，
3: 说是把安宫女皇丸，
2: 嗯，
3: 自保丹，
2: 嗯，
3: 止血丹，通关散，
2: 嗯，
3: 还有温香囊什么的放着全各一块了。
2: 啊，
3: 哎，我当时就坐不住了。我就心想啊，这个白香林那个金龟成啥样啊。
2: 嗯嗯。
3: 还有那个全株三七精华。
2: 啊。
3: 你说把树根茎叶花全部萃取出来，从头到脚都能瞧。我这个身子骨就能用这种一刀做的。
2: 嗯嗯。啊，对，那你说一说啊，身体是啥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冯老师，我跟你说啊，
2: 嗯，
3: 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6年了。
2: 躺了6年了，哎呦，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啊？
3: 都在床上，
2: 嗯，
3: 全靠老伴来伺候我，
2: 嗯，
3: 老伴呢也有86了，
2: 嗯，
3: 你说我这个身体特啊，又愧又惧啊。
2: 嗯，能理解。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这腰突然就疼得不行。
2: 哦，
3: 我以为肝火累着了。
2: 嗯，
3: 就去附近医院，一检查说是退炎性病变。
2: 嗯，
3: 让我回家养着。
2: 嗯，
3: 结果回家10天吧。
2: 啊，
3: 更严重了。
2: 严重了。
3: 哦，后来就到市里医院，一检查。路上这么一颠簸，
2: 嗯，
3: 到了那儿基本上就瘫痪了，
2: 哎呦，
3: 一点都动不了了，
2: 嗯嗯，
3: 光检查费就花了10000，
2: 嗯，
3: 最后确诊是胸椎过结核，
2: 哎呦，那后来呢？
3: 说能动手术
2: 啊，
3: 但当时的身体条件不行，
2: 哦，身体条件
3: 回家养着，
2: 嗯，
3: 回家以后吧，养了1个月。
2: 啊、
3: 我什么药都用上了，
2: 嗯、
3: 啊，还是疼得死去活来，翻身都翻不了，
2: 嗯，
3: 去医院检查都不能抬得去，
2: 啊，
3: 最后呢还是冒险动了手术，
2: 哦、啊，做手术了，动手术之后怎么样啊？
3: 唉，动完手术还是疼啊，
2: 啊，疼，嗯，
3: 一点也动不了，
2: 嗯嗯嗯，
3: 尿也尿不出来，
2: 啊。
3: 打针也不行，最后医院说没有办法了，让回家。
2: 啊，
3: 回家以后，我从150-160斤瘦到只剩骨头了。
2: 哦，
3: 我们这儿的大夫来看了，跟我老伴说，准备准备吧，活不了几天。
2: 哎呦，这是遭了大罪了啊！
3: 是啊，可我守不下啊。
2: 嗯嗯。
3: 老伴也80多了，还有一个儿子，精神特别不好。
2: 啊、嗯。
3: 我的护士。
2: 嗯、
3: 哦、嗯。后来我就听到你讲课。
2: 嗯。
3: 你说这三气不同部位管肝的不同功能。
2: 对。
3: 我就按照你说的，我自己抓了三气叶、三气花。

0: 善其根，善其虚，泡水喝，
1: 怎么样？
0: 喝了一阵子，你还别说，原来疼得我整夜睡不着，哎，后来就能睡着觉了，
1: 哎呀，那不错，
0: 腿上、膝盖上那个疼也轻了一些了。所以，冯老师，我就想啊，用这个药材泡水喝都能有好转。那群主三七精华，把熏干金银花全萃取出来了，含量更高，那力道肯定更足呀。我这孙志国特都招了，进来说了，说过你这也懂得，正对路啊。
1: 哎，你说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
0: 那冯老师，我想问你啊，那我这个情况，这全株三七精华咋个用法？我在床上躺了6年了，还能好不？
1: 我们说啊，全株三七一般是一天一袋就够了。
0: 哦，
1: 但是你这情况比较特殊，你卧床6年，久病入络，瘀在深处。你肝的疏泄之力已经拖不动了，你这个情况最好是一天2袋，
0: 哦。
1: 先把肝气呀升起来，然后把积攒多年的瘀滞给它推开，等气血活络起来了，然后咱们再减到一天1袋，明白没？
0: 哎，明白了。
1: 哎，另外呢，你胸椎骨结核啊，当初是结核杆菌把胸椎啊给伤了，导致胸椎啊往下支配的神经受损，腿上没有劲儿，动不了，血脉也不通了。手术呢，只是把病灶清了，但这么多年下来，淤血堵在经络里，神经得不到濡养，紧缩的厉害，所以你疼，你就动不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说久病必瘀，久瘀筋缩，根在肝上，肝主筋嘛，全身筋脉都靠肝来养，肝气一亏，筋就缩了，肝主疏泄，管道一堵，血就过不去。全株三七精华里的三七虚，强筋力，筋得到了滋养了，腿上那僵硬的劲儿啊，才能够慢慢松下来。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盛尿，把经络里的瘀给你通开，气血能过去了，神经啊才能得到营养。然后三七液祛风，你疼得整宿睡不着，丰饶心身，风平了，觉就安稳了。三七花呢平肝阳，肝气顺了，管道它就不堵了啊。
0: 哦，怪不得呢。
1: 对，这一袋全株三七精华合到一块儿，就能帮你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通了，气血过去了，筋也软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啊。
0: 哦，哎，冯老师，那白香灵呢？我疼得厉害的时候，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这白香灵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啊？
1: 能管事儿啊。那百香宁是鼻子给药，用的时候啊，倒出小米粒大小一点，涂在鼻中隔，啊，鼻柱穴那儿，深吸几口气。你那个疼得睡不着、心慌烦躁的毛病，百香宁呢专门开窍通心神的啊。
0: 哦，太好了。
1: 哎，然后起效也快，药气从鼻子进去，几秒就进心脏。十几秒进大脑，20秒走遍全身，疼得很了，心慌了，睡不着了，随时就能用上，马上就能缓解。它和全株三七精华搭配着来，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儿，百香宁外用开窍通络，疼起来的时候立刻帮你把这个淤堵的地方通开，比吃那个止疼药来得还快啊。
0: 哎，冯老师，此生呢，我也不指望我能下地干活什么的哦，我就是想呢，能自己翻个身，少让老伴受累，我就知足了。
1: 你这个情况。

0: 话别着急，先把疼控制住，把觉睡好，这是第一步。只要疼轻了，觉稳了，你身上的气血就顺了啊。
1: 对，是的，是的。
0: 气血一顺，经络里的瘀慢慢就痛开了，筋也能得到滋养，腿上那股僵硬的劲儿就能一点一点的松下来。先别想着能不能下地的问题，先想能不能自己翻身，能不能自己坐起来啊。
1: 啊，那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翻身？
0: 你这身子骨啊，底子厚，150-160斤的底子在那儿摆着呢，只是被病啊耗虚了。咱们把肝调好了，气血养起来，筋恢复弹性了，能伸能缩了，身上就有劲儿了。翻身坐起来不是奢望啊。
1: 哎，冯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感觉有希望了。
0: 嗯嗯，
1: 你得给我定上啊。
0: 好，
1: 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再撑几年，多陪陪我老伴，看着他好好的就行啊。
0: 哎，好，然后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上气。然后你这儿呢也算是一辈子风风雨雨过来了，放宽心，气血顺了，身子就舒服啊，就舒坦了。再见了啊，不多聊好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冯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是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去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6: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得延续昨天的话题哈。就是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讲到了浊气的问题。
6: 哎，对。
5: 啊，什么是浊呀？就是从浊当中又产生了气。
6: 对。
5: 有了浊气的由来，那还讲到了浊气的两大特性。
6: 对。
5: 啊，一个呢叫弥漫性的
6: ，
5: 哎，一个是浊气的沉重的特性，
6: 沉重，对，
5: 哎，还有就是您讲到了

0: 浊气和身体各个病症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解决浊气应该采取哪些的方式方法。
1: 对对
0: 啊、嗯，大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
1: 好是吧？
0: 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呢，咱们俩得抓紧时间、嗯、啊，就是可着重要的这些干货跟大家聊了。
1: 好，可以。
0: 嗯，给咱们听众朋友好好讲讲浊气和病症之间。啊，都有哪些关系？
1: 嗯，
0: 我们呢，到底该如何的解决它？
1: 嗯，好，其实啊，这个只要是能够认真收听节目的这些听众吧，我感觉啊，都应该能记住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有关键的有四个字儿。
0: 嗯，
1: 啊，哪四个字儿呢？浊气，浊毒。
0: 嗯，没错，
1: 是吧？
0: 浊气浊毒、嗯、
1: 哎，虽然说你看啊，这是简单的四个字，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疾病从发生形成再到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呢整个这个愈后的恢复啊，它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0: 嗯，
1: 啊，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说这个几句话是吧，就能让大家完全去理解。
0: 嗯，对。
1: 啊。所以怎么办呢？既然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呢，那还是啊，这个咱们先从浊开始讲。啊，是吧，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是浊呀，啊，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是不是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啊，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0: 对，浊，
1: 都叫浊，是吧？你别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0: 嗯，这也是浊，
1: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呢，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对，嗯，
1: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
0: 嗯。
1: 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0: 对，
1: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啊、
0: 嗯，
1: 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都是属于浊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0: 浊气不好的气，
1: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嗯、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你看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是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臭味，
0: 嗯，
1: 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的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0: 嗯，
1: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啊、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得扔了得清出去啊？
0: 对。
1: 你要不然你在那儿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
0: 嗯。
1: 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影响的几公里的空气环境。这是刚开始。那如果还不及时治理的话，你想想这个臭味越飘越远，这个污水沟可能进一步影响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
0: 嗯，
1: 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啊，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0: 嗯，舒老师，您这么一说。

0: 就把这个浊气呀、啊、更加的给具象化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听这个浊气，从字面上我们大致能明白这个道理哈、
1: 嗯、
0: 但是毕竟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1: 对，
0: 哎，也摸不着，
1: 对，
0: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1: 那倒是、嗯、
0: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嗯，
0: 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1: 对，
0: 哎，能闻得到，
1: 哎，对，
0: 哎，就比如说，嗯，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
1: 嗯、
0: 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老年味儿。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您说这个它是浊气外散的一种表现吗？
1: 哎，你这说的太准确了啊。咱就说这个老年味儿这个事儿，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其实很注重卫生，
1: 对呀、
0: 啊，不是说这个老人，
1: 他不是说不洗澡不换衣服，
0: 对、嗯，
1: 啊，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0: 嗯，
1: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没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
0: 嗯。
1: 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臭的这种味儿，陈旧的这种味儿。
0: 嗯。
1: 啊，甚至还有的呢，散发出这种味儿呢，你叫不来啥名儿，你还说不好，可能是怪味儿。
0: 对。
1: 说为什么呀，
0: 嗯。
1: 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啊，湿气啊，火气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都不好的东西嘛。这些浊物啊，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
0: 嗯，
1: 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
0: 嗯，就变成难闻的气味了。
1: 对吧，咱叫浊气，不好的味儿吗、嗯、那这味儿从哪儿出来的，它就顺着咱们这个皮肤毛孔呼吸呀、啊、包括二阴呐、啊、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
0: 嗯，
1: 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中性。
0: 嗯，
1: 你看这老年味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啊，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说的孔窍，它就开始向外弥漫，向外散发出来嘛。
0: 嗯嗯，确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您讲的这个弥漫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昨天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1: 对。
0: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1: 嗯，它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0: 嗯
1: 啊，当中怎么讲呢，啊，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
0: 嗯，
1: 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清阳之气它往上走啊，浊气会往下走啊，刚才我也讲了，浊气从哪儿来的啊，是不是从各种浊物啊，不好的脏东西这些里面散发出来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它这种气它是不是就不纯净啊，
0: 嗯，
1: 是不是这种气体当中是不是就会有太多的冗杂的一些物质在里面了，那是不是这个气的质量就会变得沉重了
0: 啊，就是里边有太多的杂质、
1: 啊、举个例子好理解啊、嗯、你像这个雾霾天儿，
0: 嗯，
1: 你看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 PM2.5，
0: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
0: 嗯，
1: 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

0: 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
1: 看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面全是雾霾。
0: 哎，对，就是里边这个气的有杂质嘛，它沉往下走啊。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
1: 对，
0: 对吧？然后呼吸空气是也特别清新。
1: 嗯，
0: 这叫清凉之气，好的空气嘛。所以这叫清凉之气，它往上升。啊，因为它干净纯净，没有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地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这个浊气啊，它怎么来的啊？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动力不就减弱了吗？
1: 嗯，
0: 因为所有脏器的力量来源都是什么气的推动嘛。啊，那清阳之气少，它动力就减弱了。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过多的食物就会堆积，就消耗不掉啊？
1: 嗯，就不消化。
0: 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
1: 嗯，
0: 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1: 就腐败了？
0: 哎，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脾胃的清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啊。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1: 嗯，对、
0: 啊，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啊？就是动能啊、
1: 嗯。
0: 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于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这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1: 嗯，
0: 火力它就不旺了，不愿着了。那你说做饭它是不是就不好做，它能做熟吗？
1: 那肯定是不行，火都烧不起来了，那肯定是做不了饭。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嗯、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了，吃点东西呢不消化，打嗝胀气啊，而且是什么呢？你这锅饭还没做熟呢，还在锅里放着呢，又做下一锅饭了，你说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呀？
1: 那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对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食
1: 欲了，嗯，
0: 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啊，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
1: 嗯
0: 啊，那你说那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肯定会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性腹泻的，习惯性便秘等等这些症状，啊，就是浊气这种困重的特性，导致了脾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下降。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他就干不动活了，他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照相的，又是肠镜、胃镜的，但是发现找不到原因，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胃肠方面的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没找到，没发现。
1: 嗯，就是发现也没溃疡
0: 啊，没有、啊、
1: 也没什么
0: 感染的炎症，没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道，
0: 那他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 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脘腹胀满的、食欲不振的、疲倦乏力的、大便稀溏的，这种属于啥？叫脾胃虚弱。啊，你看中医要传统治法怎么治呢？就健脾益气，你先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黏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滞丸，消食导滞。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个肋腹之间这种胀痛感，伴有情绪的抑郁、肠鸣、腹泻，这叫什么？叫肝郁脾虚的症候。啊，传统治法，你像用这个逍遥散呐、疏肝健脾丸啊，大家看看，这都是一些传统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无非呢，就是针对这些症候的类型，无非呢，最常用的、最常见的这些方法。那问题来了，那你说这些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嗯，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哈。
0: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啊，就是打嗝啊、胀气呀、
0: 啊、
1: 胃酸、胃疼，总去医院啊。什么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嗯。但是总难受啊。
0: 嗯。
1: 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
0: 啊，
1: 就让他吃，就像您讲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
0: 嗯，
1: 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
1: 对，就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法上了，
1: 治法
0: 哎，有时候中医这个也是自我矛盾啊。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你说到医院也做胃镜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来。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嗯，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
1: 嗯，
0: 啊，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啊，
1: 对，
0: 啊，那医生没办法，说不行，就给象征性的给你找点胃肠的药，先吃着看看呗，对吧？结果呢，药一吃，啊，是好一阵儿，完了之后又犯了，
1: 对，就不能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
0: 啊、
1: 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啊，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辅，啊，这句话很关键啊，你看说的很直白了，
1: 嗯，
0: 什么叫调理呀、啊？
1: 调理为主，那指什么呢？
0: 你看中医这调理说的很多，比方说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哦，
0: 啊，经络疏通，
1: 嗯，
0: 导引按窍，针刺火疗，灸疗、食疗、呼吸吐纳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法
1: 啊？这些叫调理方法，
0: 对啊、
1: 不是吃药
0: 啊。对，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
1: 嗯，
0: 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
1: 嗯
0: 啊。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
1: 对，
0: 也就是说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
1: 就没治对，
0: 对吧？他把药给当成主力了，
1: 嗯，
0: 难受了他就用药，难受就用药，药是治疗病损、治疗病变，他没有什么病变呢，没有损伤啊，但是他总是把药当主力了，甚至可能都不去调理，都忽略了调理了。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是。

0: 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
1: 嗯、
0: 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是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0: 那没毛病了，那你肯定得用药了，对吧？药物为主了，因为你得及时治疗，你得修复啊，
1: 嗯，
0: 但是即使你把药物为主进行治疗修复，也要必须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于六字诀当中呼字诀吸清吐浊，一定要让他学会加强做，
1: 嗯。
0: 那如果说他这次检查发现，哎呀，我这脾胃啊没有什么病损，还是就是症状，那说明啥？那他的症状就是浊气重引起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就是以调理为主嘛。怎么调理呀？简单有效方法，就让他坚持做呼吸吐纳的练习方式
1: 啊，做呼吸吐纳就可以了，
0: 吐浊气嘛。
1: 嗯，
0: 对吧？把浊气，因为是浊气引起的症状啊，他也没有病损呢、啊。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字诀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他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嗯嗯，说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他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他都做错了、啊、
0: 哎，对，
1: 药没少吃，结果没解决问题。
0: 让他去做检查看一下、
1: 嗯、
0: 啊，如果说没有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多好的事儿啊！
1: 吃药，
0: 对啊，就让他去做就行了。就包括这些年，你看，就找我这个解决脾胃问题的，只要是这种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损伤和病变形成了？
1: 嗯，对，
0: 器质性的了吗？
1: 实质上他这个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些伤害了，
0: 器质性损伤都已经形成了。
1: 对、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形成了，那你肯定得结合一些方药，药物你肯定是要用的，你就得进行什么，你得治疗了，因为你出现病损了，你药就治了呀。
1: 嗯，
0: 你得去治疗，你得去修复它呀，对吧？你不能说出现这些病损了还依靠呼吸吐纳，就把这些病损通过呼吸吐纳就给呼吸好了，给吐出去了，恢复好了，这是不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怎么办？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任何病啊都一样，预防比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他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啊？啊，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啊。
1: 对，
0: 啊，那么治疗用药呢？那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对吧？那相当于说，房子已经着火了，墙都塌了，人也受伤了。
1: 嗯。
0: 那这种紧急情况下，你说你干啥？是不是得赶紧去救火呀？
1: 救人呐！
0: 救人呐！得去抢救、去修补，得做这些应急工作呀。
1: 对。
0: 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

0: 如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嗯，
0: 啊，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啊。啊，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1: 嗯，
0: 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啊，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打嗝都酸腐味馊味，头上爱出油，这都是浊气这种困重弥漫的表现啊、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你刷牙每天洗澡就能解决的事儿，
1: 这不是说单纯的卫生做好了就能解决的、
0: 哎、对，就是外散、嗯、啊，从那儿外散发的这是浊气。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啊，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啊、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嗯，没错，其实真就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我们把这个脾胃当中的这个浊气给它吐出来，
0: 嗯，
1: 让清阳之气充足了，
0: 对，
1: 哎，大家的这个脾胃才会有劲儿，
0: 有动力，
1: 哎、
0: 嗯，
1: 这样它有劲儿有动力了，它才能更好的去消化、去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哎，避免出现各种症状哈、啊
0: 嗯嗯。
1: 后期呢，逐渐加重呢，你像这些问题，它才会发生叫器质性损伤和病变。
0: 对呀、
1: 啊，嗯，那楚老师，您看哈、啊，你刚才举例子就聊到了脾胃哈、啊，我知道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叫中焦，
0: 它属于中焦，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中焦除了脾胃以外，是不是还有肝脏的问题？
0: 哎、对，嗯，
1: 啊，如果说我们脾胃浊气过重以后，它是会弥散呢，会扩散呢？您讲的是吧？
0: 对，
1: 那它是不是它也影响到肝脏呢？就是肝脏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呢？
0: 你理解的很对呀，啊，这前段时间有一组这个医学数据啊。当时明确调查怎么显示，说是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
1: 嗯，
0: 有 90% 的人会出现肝郁气滞的情况，尤其是女性。
1: 哦，女性。
0: 哎，这个肝脏因为啥？你也知道，属于人体中焦嘛。
1: 嗯。
0: 脾胃浊气的弥漫影响，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影响到他。
1: 的邻居。
0: 对呀。
1: 嗯。
0: 啊，以及肝的本身，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肝主疏泄，为全身气机主要的一个枢纽。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整个身体的气机全靠肝脏来管理运行，就像负责调度汽车班次这个汽车站一样，
1: 嗯，
0: 全身气机全靠肝脏来进行指挥，所以说肝的责任是重大的，
1: 它是个枢纽是吧？
0: 枢纽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嘛是吧？郁结气滞的情况。那肝郁气滞出现哪些问题啊？那首先你看看这个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因为肝是主情志的。
1: 对，
0: 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啊，烦躁易怒、焦躁不安呢、啊，或者总喜欢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气儿、叹气儿、
1: 叹气儿，嗯
0: 啊，稍微受点外界刺激，情绪马上就会有大的波动了。
1: 对，这个确实女性多一点，
0: 对吧？
1: 有不舒服了，就是，唉声叹气的，
0: 唉声叹气
1: 女性很多，
0: 哎，肝郁气滞，这是都是啊，给精神情志造成的影响。另外，从这个身体组织器官方面来讲呢，肝郁气滞能让咱整个这个胸肋部分呐、啊。包括小肚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胀满或者串着疼，
1: 嗯，
0: 为啥？因为肝经循行于胸肋和少腹啊，一旦气滞，它不是就不通了吗？

0: 肝经就不通畅啊，不通它就不疼吗？所以说就出现疼痛胀满的情况，而且疼痛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尤其是情绪激动以后症状会加重。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呢会伴随着这种胸闷、呼吸不畅的这些症状同时都有，还有人因为这个肝郁气滞以后会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了，因为肝气郁结了，那是不是郁结的气都属于浊气、不好的气呀？啊，它横逆、窜逆，它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脾胃啊？
1: 对，
0: 它俩是相互的。
1: 嗯，
0: 啊，所以中医五行讲什么呀？肝木成脾土啊，脾胃受影响就会出现食欲减退呀、脘腹胀满呐、嗳气打嗝、反酸烧心，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交替。那肝气这种浊气一旦呢，郁滞郁结以后了，上行如果郁滞到咽喉的地方，就会感觉什么？整个咽喉部位有梗阻感，总感觉有异物感，咳不出还咽不下。
1: 哎，对，这个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0: 有是吧？
1: 对，
0: 哎，中医叫什么？叫没和气儿啊？
1: 啊，没和气，
0: 就是不好的浊气吧，郁在那儿的嘛，就这么来的。肝郁，如果就是长时间这种瘀滞的浊气聚集于颈部，而且还容易形成一些壅瘤啊，啊，你比方说什么？就西医现在讲叫甲状腺的病变。
1: 这个可是真
0: 很多是吧，
1: 发病特别的多，这个确实是、
0: 哎、女同志、嗯、尤其女性同志，
1: 对，像女性现在我看统计出来的、啊、经常发生的问题，一个是乳腺问题，一个就是甲状腺，就这两个几乎是挨着一块儿，
0: 因为就是跟肝郁气滞，
1: 然后还说就是出现结节多的哪儿都长结节，
0: 对对，
1: 嗯，
0: 哎，这都是肝郁气滞，大家记就是肝脏的浊气过重
1: 就淤在那儿了，
0: 哎，淤在那儿了啊！你看，对女同志，你看这个生理期的影响也很大，月经周期的紊乱呐、啊，啊，或者经期这种乳房的胀痛、小肚子胀疼啊、痛经啊，啊，血块颜色黑暗呐、啊，啊，就这种问题如果反复经常出现，那就你刚才讲的，包括乳腺结节，很容易就形成了。
1: 对，现在乳腺结节非常多。
0: 啊、对，嗯，再就是啥呢？长期睡眠不好，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任何器质性的其他的病变，就是单纯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记着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不都属于症状吗？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只是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没有这些其他器质性病变，记着就是肝郁气滞，肝脏郁滞的浊气过多过重造成的。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些症状问题了，那怎么办？如果从西医角度来说，西医呢各种检查，他查这个肝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结节，他也没有这个硬化，也没啥病变，所以说西医还说不明白这个事儿，对吧？你要到中医好解释，就什么，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1: 嗯，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哈，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些问题，
0: 对
1: 吧？都会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可能只是说，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0: 或多或少吧。
1: 哎，都有点，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都出现过，
0: 是吧？
1: 啊。那您说这个肝郁气滞，如果说它长时间它非常严重的话，它又会有哪些危险呢？或者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就像您说的叫器质性病变，是吧？它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病变发生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肝郁气滞时间久了，对肝的破坏是非常直接的。
1: 嗯，
0: 比方说容易出现慢性的像肝炎呐、肝部的结节呀、肝长囊肿、肝脏硬化呀，甚至是恶性病变
1: 啊，这些长东西都是肯定是出问题了。
0: 哎，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的改变、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嗯，
0: 脏器病损了啊。另外，刚才我也讲了，脾胃和肝脏同属于中焦，是互为表里的。
1: 嗯
0: 啊，肝气郁结，它同样它就会横逆犯脾，影响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啊，长此以往会发展这种器质性病变，你像胃炎、肠炎。胃的十二指肠出现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就容易形成吗？而且肝郁气滞时间长会影响到胆汁的排泄，出现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包括刚才讲女性同志肝郁气滞时间长了，乳腺长结节、乳增生，甚至会发生一些恶性病变，包括这个子宫和卵巢啊一些病变，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啊，很容易发生这些病变病损的。
1: 哎呀，您这么一讲，这肝郁气滞问题，这大家真是还得重视起来哈。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通过做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管用呢？
0: 对呀，当然好使啊。
1: 嗯，
0: 解决肝郁气滞，首先你要知道啊，是吧？这个肝气郁滞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什么是肝郁啊？我刚才不讲，肝之主疏泄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肝气郁结了，那就说啥，他肝脏的疏泄能力肯定是出问题了。那肝脏除了疏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藏血。
0: 哎，对，你看这大家都知道吧，有藏血统血的功能。
1: 嗯，
0: 负责把血液整个输布布散到全身。所以中医把肝比成叫将军之官，是负责协调指挥调配全身血液输布运行的。包括刚才也说了，还有全身的气机也是包括它来进行枢纽的。以及整个水液津液的输布也都是肝脏来进行疏泄的，这不相当于一个总调度吗？
1: 嗯
0: 啊，一旦肝脏的疏泄这个功能出问题，就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呀、水液呀、津液呀，所有的运行是不是都紊乱了？
1: 啊，就指挥部已经乱套了。
0: 乱套了吗？身体各项机能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
1: 对。
0: 那肝郁咋造成的？告诉你是气滞吗？肝气不通停滞了，被压制了。肝气是什么？我跟大家伙讲，肝气就是肝阳，就肝脏的清阳之气，简称叫肝气吗？它不也是肝脏力量的来源吗？你比如说肝还负责着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藏血、营养存储，都靠啥？都靠肝脏的肝气的充盈，有充足的动力能力才能维持支持这些工作正常的运转呢。
1: 嗯，
0: 肝才能有劲干活呀。
1: 对。
0: 那么肝的清阳之气，肝阳是怎么运行的？正常来讲，肝阳气是从哪儿来？是从下往上升的。在肝阳的带动下，肝脏才会把气血津液开始带向全身呐。在这个时候，肝阳带动之下，气血比方说送到哪儿？送到咱们的头面部，送到咱们的眼睛，送到咱们的四肢，这咱们人才会怎么样？清醒，有力气，有精神。但如果说肝阳的阳气在向上升腾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啊，它在正在往上升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浊气，你看会怎么样啊？
1: 嗯，那就被困住了。
0: 我刚才说讲浊气特性是不是困中啊？
1: 对，
0: 它是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阳气它往上走，遇到浊气是不是就会把肝的阳气就给压制住了？
1: 啊，就是它俩堵在一块儿了，
0: 就像比方说你想要蹲，你现在是蹲着，你想要站起来，
1: 嗯，
0: 结果头顶突然有人给你摁住了，他不让你起来，
1: 嗯嗯，
0: 是吧？就这道理，肝阳上不去，被浊气给压制住了，那他就会怎么的？他就会化热变燥，啊，就热燥火就形成，就肝燥肝热肝火旺盛就形成了。为啥？越是有压制，他越拼命的往上冲啊。
1: 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高血压的人就
0: 就有了个词儿，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1: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肝的阳气不断的暴力往上冲，因为上面有浊气往下走，它老压制它。
1: 嗯，
0: 它一旦冲破这个浊气的压制，它沿着这个肝经啊快速冲哪儿，它直接就冲到咱们脑顶上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你蹲着有人按着你，你分要往上起，我分不让你起身，咱俩就较劲。
1: 嗯
0: 啊，你一旦有一下子挣脱的时候，你这力量是不是特别急、特别快、特别爆发力呀、啊？
1: 对
0: 啊，所以一下子很容易就什么，就直接就冲到头顶，肝阳上亢。所以说呢，这种爆发力快速上冲往上走，冲到头面部的时候，它就会带动什么？带动我们的血压出现什么短时间内的增高，剧烈的波动啊。
1: 啊，那怪不得说高血压的人就说这脑袋嗡嗡响，
0: 对吧？瞬间、瞬间就感觉这
1: 感觉
0: 头晕头症的，
1: 对，要炸了，
0: 哎，脑袋发蒙，眼睛发干发红，是吧？就像高压锅的阀门被堵住了，气儿出不去，就往锅盖上顶啊，那锅盖都顶的都发胀发紧，嗡嗡响。那再严重点呢，你说是不是会容易导致突发脑中风啊？
1: 对，非常危险。
0: 所以说面对这个肝阳上亢怎么办呢？你看传统的治疗方法就什么叫滋阴潜阳、平肝息风，比方说常用像这个天麻钩藤饮呐、镇肝息风汤啊，这些方剂都经常用。但是光用这些是不够的， 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干啥？还是强制性，它只是压制肝的阳气。那为啥叫滋阴潜阳？说白了就是什么？火太大了，水不够，赶紧开始补水，把火压下去。就像煮饺子的时候，火大了，水开了，这水哗哗的翻涌，怎么办呢？怕把饺子煮破，里边再加点凉水，
1: 嗯，
0: 对吧？把水花往下压一压，降降温。那啥叫平肝息风啊？啊，你拆开理解，平肝就是肝阳太旺，火气太大，正在往上冲。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肝阳上亢的人啥特点呢？头晕、头胀、脾气大、血压高。
1: 对，
0: 啊，这都肝阳太旺的特点。平肝怎么平？啊，就想办法啊，先把他这个火气先给他稳住了，就像驯兽似的、驯野马似的，对吧？你得想法使劲，先把这个缰绳快速性给他按住，给他拉住了。
1: 嗯。
0: 那息风是啥呀？这里的风。不是我之前所说外源性的这种风邪啊，而是因为肝阳向上冲的时候，这个冲劲太大了，就导致什么？我们叫肝风内动，它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肝风形成了。
1: 啊，就像这个，跑步冲刺一样，
0: 对，
1: 带着风
0: 来的。你身体自己实际上外面没风，你身体都带股风，因为你速度快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肝阳往上升，这冲劲太大的时候，肝风内动，风往一动的时候，风的特性是不是就摇摆不定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身体就会乱晃、抖动，就像这个锅里的水烧开似的，这蒸汽腾腾往上冒，这锅盖啊顶那什么，咣咣直响。
1: 对，
0: 嗯啊，说肝的这个火气太盛了呢，啊，就会带动啥？带动气血乱窜，引发各种不适。所以你看肝阳上亢的人，啊，头晕、眼花、迷糊，就像脚上踩棉花没根儿似的。生气的时候，你看啥样？浑身都哆嗦、颤抖。这就是什么肝风快速上行内动，身体带动抖动的表现。所以说平肝息风的合起来的作用就是什么，把肝阳向上这个劲儿给你压制的小一点慢一点。
1: 嗯。
0: 啊，同时呢，因为身体这个肝风内动乱抖乱晃这个情况，能够尽量把它稳定下来。
1: 啊，那我这明白了哈，楚老师。实际上说，这个传统治疗方法当中，无论说您讲的叫平肝息风，还是说滋阴潜阳，是吧？
0: 嗯，
1: 它最终这个意图就是把肝阳向上冲的这个劲儿，就是给它变小一点。
0: 对，
1: 或者说压制住，你别出更大的危险，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啊。
1: 嗯，
0: 对，但是实际上啊，肝阳上亢，咱知道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啊。往小了说呢，说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出现像头晕、头胀、头疼这些小问题。往大说呢，肝阳上亢的人脾气大，沾火就着，啊，不管是跟家里人呢，跟任何人呢，三两句不和就吵起来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争执、口角的人，这样是容易发生意外危险的。
1: 对
0: 吧？尤其一些老年人肝阳上亢以后，血压高、血管脆，一旦出去跟人家争气、暴躁、发脾气，啊，那不相当于自己往鬼门关送吗？
1: 这一旦这个哪的血管就破，
0: 哎，很容易当场就出事了。
1: 嗯、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天麻钩藤饮呐、啊，还正肝息风汤这些滋阴潜阳的平肝息风的药物和方法啊，说用的对不对？对，但是肯定是还不够的
1: 啊，不够。
0: 嗯，因为这个，你如果说不把这个浊气给它清除了。对吧，刚才不讲了，他为啥使劲往上冲啊？
1: 嗯，
0: 他因为上面给他压力了。
1: 对。
0: 没有压力他能又往上冲吗？就像你蹲着似的。我要是不按着你的头顶和肩膀，你会慢慢自然就起来了。
1: 对。
0: 正因为我按着你，你才会什么发力嘛。
1: 卯足劲儿的往上起啊。
0: 往上起嘛，对不对呀、啊、谁给压制的不就是浊气吗？啊，所以说呢，必须归根结底很重要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浊气啊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1: 啊，根儿在这儿呢。
0: 哎，对，啊，就像这个，大家伙都经常听说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嗯，
0: 咱说大禹这父亲呢，说叫啥叫鲧，啊，这个帝尧啊，说让这个鲧去治水。鲧治水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是这个筑坝挡水的方法。这是啥呢？也是洪水如果来了啊，赶紧找人呢修建堤坝来阻挡洪水。哪样有洪水了，他就堵到哪儿，啊！结果干的时候干了九年，但是这水也没治明白，也没有获得全面成功。等到换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你看大禹采用啥？大禹采用的叫疏导之法治水。 怎么个疏导之法？他率领着民众先是疏通河道，让洪水能顺利的流入到大海，然后还开凿渠道引导水流入到哪儿，灌溉到农田。
1: 嗯，
0: 结果人这种疏导的方法把洪水治理的就非常好。和甘阳商康也是一样。

0: 你要越压制肝阳，它就越像弹簧一样，它最后就会反弹回去。所以就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天地清阳之气，吐出体内的什么邪浊淤浊之气，才能让肝脏的阳气得以温顺柔和的状态啊，向上升腾，这就好了。
1: 就是说咱不能强制性压制的。
0: 哎，对。
1: 而是你把浊气排出去之后。
0: 它没有压制了不就好了吗？
1: 对，它就不往上冲了。
0: 啊，对。它就不会这么突然间发力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必须得找到方法嘛。
1: 嗯。
0: 啊。那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我之前讲过有一种叫虚自觉的发音的吐纳方法，是专门针对肝脏的。对啊。怎么做呀？身体自然放松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慢慢的呼气，用嘴来呼。呼气的时候就要发音，发什么音呢？发虚字音。
1: 虚，嗯。
0: 在吸气的时候不要发声啊，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而且呼吸的时候眼睛要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双手呢要同时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把这口气呼进了，这叫啥？这叫疏肝。一吸一呼为一组六次啊，连续做，这就是什么？反复循环，有时间就多做，缓解什么肝火旺盛，肝阳上亢，目赤肿痛啊，眼睛干涩呀，睡眠质量差呀，一醒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方法你就做吧，很快就收益了。
1: 嗯，明白了。其实就像这个楚老师讲的这样哈，这个肝脏问题，像慢性肝炎呐、结节啊，肝脏出现硬化的，甚至说它出现恶性病变了，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该打针打针，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0: 没错，
1: 药物呢是起到一个治疗和修复的。
0: 嗯，
1: 但是同时呢，这个不够，我们还得结合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啊，吸清吐浊，这样能让肝脏它的功能就是恢复的又快又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经常讲，一定要知道啊，这药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得用对地方。
1: 嗯，
0: 啊，你用对的时候，就比如说肝阳上亢，你用天麻钩藤饮、真肝西风汤，啊，让你暂时是不能出现危险了。啊，要脂肪肝，你先用点维生素啊、E 呀、啊水肥激素啊。包括肝硬化用点这个普奈洛尔啊，
1: 嗯
0: 啊，降低这个门脉的压力啊，用点这个罗内酯消除腹水呀、啊，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病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熊曲羊胆酸呐、啊，啊，用点这个硫唑嘌呤啊，啊，那这些药在特定的阶段是能够帮助大家伙消除一些炎症感染呐、啊，修复一些损伤病变呐、啊，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这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药治的是什么？是病变，是病损。
1: 嗯，
0: 但它治不了你的命，是吧？你命在哪儿了？命就是在你每时每刻一呼一吸之间呢、啊。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啊，不管是这个病损病变的，你需要药物的治疗，还是说你只是出现了各种症状，没有任何的损伤，或者说我们所有人为了什么？更好的预防肝脏出问题，保护好肝脏，保肝养肝。都可以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尤其是六字诀、虚字诀的方法都要学着去做呀，啊，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大好处，让我们的什么肝脏气机平稳，肝主疏泄，怕的就是气滞、气瘀、气乱呢。
1: 嗯，
0: 而呼吸吐纳恰恰是直接给我们调气疏气的，做虚字诀疏肝理气，直接能推动肝经气血的运行啊，让肝脏长期保持活力的状态。那么第二大好处呢，就是避免肝脏的衰竭。你看大家听过说心衰的、肾衰的，但实际上肝脏也有可能发生衰竭
1: 啊，肝也有肝衰。
0: 哎，对、
1: 哦、
0: 啊，因为肝脏是给咱们负责身体解毒的，你吃的各种药物包括食物当中的很多一些毒素都是要通过肝脏什么 把毒素给它分解排
1: 出去。嗯，
0: 所以肝脏也是很累的器官呐、啊。长期的劳累、超负荷工作呀，会让肝脏染重的功能受损，无法正常的代谢呀，啊，就容易丧失各种功能啊。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什么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肝阳啊，让肝脏气机顺畅，保持肝的功能始终如初啊，让它不再反复的这种出现和发生这些病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变成什么呢，日常的生活形式，生活的日常，让它成为你的习惯去坚持，这样一来就能时时刻刻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啊。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并且是要坚持练习啊。
0: 对，
1: 可千万别说练一天停三天，那没什么作用、啊、
0: 对对。嗯、
1: 哎、那么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也不需要说你花钱啊跑腿啊，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能保持健康的这些好方法。
0: 嗯嗯，
1: 之前呢给大家是免费的发放学习机了。
0: 对呀、
1: 啊。啊，大家跟着学习机去学啊。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得到学习机的啊，如果有什么学不会的、记不准的，大家一定把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这个电话记好了，随时拨打，随时的来咨询来问啊，我们都会给您这样的一个帮助，指导您学习的。
0: 嗯嗯
1: 啊
0: 对。嗯。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哈，
0: 到时间了。
1: 哎，对，今天呢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同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的辛苦。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11: 第180集。
12: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跟惠斌两个人说话呀，也有激愤味儿，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惠斌这才说：“老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一码是一码， 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儿。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今天咱们三头对面，你说吧，你怎么样罚吧？嗯，石老侠客一笑，大和尚，您说呢？您怎么罚都可以。好，那老侠客对不起，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成了残疾人了。嗯，我觉着对不起我徒弟。你说你是误会，我不这么承认。我看你是有意的，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不是冲他，你是冲贫僧。那么老侠哥，你就自以为是，觉着你很了不起，这不你来了吗？我不罚你旁的，咱俩比划比划，咱俩当场伸伸手，你把我会宾赢了，我徒弟耳朵算白掉。赢不了我，老侠哥，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罚了你了。哦，老头一听，哦，赢不了他，那我就得受伤呗，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老头点了点头，好。那么大和尚，一码是一码，我同意。那这个事儿接过去，下一步呢？能不能把药给我？哎，那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佟林不来要药，我不给。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那还有个好呢？这个矛盾一激化了，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你现在也是一样，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枪得给，炮得给，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古人也不例外，师铎一看这惠宾实在是不讲道理，万般无奈，好，大和尚，既然这样，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那咱就伸伸手吧，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但是没伸手之前，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惠宾点头，惠宾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也受伤了，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可是王环的骨折呀，现在是人事不省。老侠客师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在嘴里头，一是镇静，一是止痛，这骨

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那么就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干脆就死在玉皇陵。老头是这么想的，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会宾。简短结束，俩人伸了手了。等伸手之后，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会宾名不虚传呐、这对双掌太厉害了，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那么自己呢，还凭着一口宝刀，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三十几个回合呀，就听惠斌喊了一嗓子：“老侠客，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你接掌吧。”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石金生那是侠客呀，练过气功，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石金生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这后背鼓起来二寸多高，充气儿干嘛？准备接人家这一掌。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把老侠给震出一丈多远去。老头身子一摘呗，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就这么样他没躺下。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呀，眼前发花，脑袋发大，就知道不好，要吐血，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没到三秒钟，心里的一闹腾，嗓子眼一热，哇，大口喷血，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摘尾，扑通坐到地上。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石金生倒地了，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来，飞身已经过来了，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惠斌赶紧给拦住，妈，我师兄你干什么？哎，还不要他的命，等再合适，留下他们都是祸害。弥陀佛，师兄啊，不必如此，留他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我要使五成力啊，他也活不了。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让他回去找佟林。来人，赶紧拿过丹药。你看，把人给打伤了，还给治，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止痛散，后边全给包扎上，给王环也包扎上。惠斌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他这才说：“老侠客，雪耳之仇结束了，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下一步要想要解药，叫佟林来。佟林来怎么的都行，不来解药我不给，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哎呀，把门户敞开，送他们师徒走。”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他晃晃悠悠还得驾着徒儿王环，真是惨不可言呐、

离开庙门了，老侠可振作精神，点了点头。大和尚，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我明白。好，你不说找佟林吗？我现在就回去，你就等着吧。慧斌哈哈大笑，回庙关庙门等佟林，咱不说，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走不了啊。老侠子就觉着个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尽管吃的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而且王环骨折了，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哎，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十多十斤声一看，好朋友唐万义，人送外号安良义士，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因为石金生上庙这儿来了，唐万义听说了，在后边后赶，结果迟来了一步，在半道上相遇了。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十多石金生说：“你来的正好，烦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轿子也可以，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好，我马上照办。果然求了一辆车来，铺了几床被窝让他喧腾一点，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儿俩周到车上。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奔凤翔府。第二天早晨，按现在的时间计算，10点左右到了公馆了。呀呀呀，把车停住了。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佟林、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了。佟林这么一看啊，大吃一惊，心说这怎么回事？老头不说回家料理料理吗？让我们在这听信儿，怎么身负重伤啊？赶紧伸手，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到里边，准备两张床，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详细询问经过。石金生晃晃脑袋，佟侠客，各位惭愧惭愧呀、啊、是这么回事。石金生说，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啊、现在这个药就在慧斌手里头，他说给一天云彩就散了，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佟侠客，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啊，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啊、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嗯，好，我明白了。老人家，您为了我们的事情，爷儿俩身负重伤，真叫佟某感恩不尽。老人家尽管放心，你们爷俩就住在公馆，一个安全，二这会儿先生不少，可以及时治疗，安心静养。关于解药的事情，您不必惦念，就交给我们众人了。那二侠侯杰性如烈火呀，把大秃脑瓜一晃，好啊，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他慧斌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他有几个脑袋？嗯，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
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看来这是死催的。海川，哥哥我陪你去放火烧他的庙，扒他的秃驴皮，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走走走，道去道去。可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点个火都得爆炸，这人们这气儿大了。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老二，稳当点。海川，你先消消气儿。事到如今了，光着急没有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对方，那不行啊。据我所知，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颇有来历。我听谁告诉我的，他的辈分还挺高呢，乃是江南四大剑侠，老侠客董乾、董化一传授过他能耐。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如果从这个辈分排起来，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那是咱的长辈。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海川呢，我看这样吧，咱们要去，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还是应当讲理，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的，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这是至关重要的。石金生在那躺着，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侠客，东侠说的对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这会宾可不好惹呀。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伸手，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是很难说呀。万一佟侠客你栽了跟头，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打无把握的仗啊，佟侠客你可做的心里头有数了。另外惠宾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没拿他的家伙，据我所知他有镇庙之宝十三节莫骨鞭，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兄弟你先照亮照亮，能不能敌得过他？要敌不住，为稳妥起见，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佟林听着这话，名不爱听也得接受，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为自己好，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那显着不知好歹了。佟林一笑：二位老哥哥，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请谁就请来浪费时日，那大人怎么办？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把门的进来了：报报佟侠客镇东侠，门外有位老先生，哎，要求见二位。东侠就问：谁呀？从广东来的，说话说急了咱还听不清，那老头年纪不小了，姓王。哎呦，众人一听从广东来的姓王，莫非是王石谷王大侠吗？众人听罢起身迎接，等到了外头一看，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在他身后
北侠客秋田丘佩羽，南侠司马空

0: 全到了。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看佟林这一露面，而都来了。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大草帽，腰里头围着包，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你不知道，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一向穿都是布衣服，在后边跟着俩学生，俩学生给背着箱子。因为王石谷呢，他是开药铺的，又是坐堂先生，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南侠司马公也有半仙之体，北侠也不白给，这老三位凑在一块儿，佟林可乐坏了。大家彼此见过，然后手拉着手让进公馆。王石谷一边走一边说呢，海川呐，你人缘太好了，三月三亮标会，咱们弟兄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嘿嘿，咱这么说得了，我回了广东啊，我那心在北京呢，也是在兄弟你的身上呢，我是吃不香坐不安呢，我就是想你。我一看那药铺的事儿啊，可以紧也可以闲，正好我有几个徒弟出着手了，我把药铺交给他们料理，哎，挣多挣少都没关系。就这么的，我去找北侠，还正好南侠客也在，我说想你，他们也想你，就这么我们结伴到了北京，好吗？先到王府给雍亲王问了安，一打听你跟随年大人离京了，这人单势孤，我们放心不下呀。就这么的，我们哥仨凑在一块儿前来找你，还真不错，在陕西凤翔府还真见着你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镇东侠侯二侠李元也介绍了经过，都是老熟人了，说说笑笑进了屋。王石谷进屋一看，就一皱眉，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两张床，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头，一看老头认识，石金生石大侠，年轻的他不认识。海川，这怎么回事？哎呀，难进。三位老哥哥，你们先坐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容我再说。哎，海川呐，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你就先说得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0: 第181集。
1: 佟林没有办法，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介绍了一遍。王师古等听完了，残眉倒竖。哦，闹了半天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呐、啊，海川呐、啊，你没去找他，就对了。兄弟，别不爱听。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可不是会宾的对手啊，爱听不？佟林一乐，这有什么不爱听的？强中自有强中手嘛。您乐说话，那我太相信了，我肯定能耐没人家高。哎，对了，这就对了，只有虚心才有所进步啊，骄傲乃大敌。会宾的确比你高啊，你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找到古刹玉皇顶，跟会宾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嗯，你看我们来的还真挺及时，群策群力。他会宾手再大捂不过天来，兄弟你不行，我不行，南侠不行，北侠不行，咱们大家凑到一块儿，他不就行了吗？嗯，一个人不是对手，上去仨，仨不行，咱大伙儿全上。他会宾有三头六臂，他也得乖乖的举手投降。老头啊，说话风趣幽默，说的大伙儿全乐了。佟林就说：“老哥哥，您吃过饭之后，您最好先给看看伤。”
2: 不用。先治伤后吃饭，不介吃着也不香。打水来。
1: 王师母把手洗干净了，先看了看亡魂的伤，
2: 哎呦不轻啊，
1: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亡魂这膀子这骨子给接上了，然后给用了最好的弹药，又给石金生石大侠服了止血的丹药。哎，你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他就不疼了，血也止住了，老头可以坐起来了。海川，听说年的人眼伤挺重，头前带路，我要到后面观看。老侠客王师古医道相当高明，内外两科，儿科妇科各种疑难病症他没有不会的，而且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你看这些病他都治得了，唯独年的人这眼睛他治不了，他不是正常的眼疾，他是中了啄木香了，是一种特制的毒药，谁打的谁治，你外人不知这药方怎么配的。所以王师武给年大人检查完眼睛之后一皱眉呀、啊，心说话，年大人年大人，你这是一部灾难，你平日养尊处优竟享福了，也该着你受点罪，多痛苦，疼得钻心，但是治不了。尽管他治不了，开个方子减轻点痛苦，延长点时间，这还可以做到的。所以王师武啊开了个方子，凤翔府也是个大地方，把药抓齐了，王师古亲自给煎熬，煎熬之后分三份给绵羹尧、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每人服下去，剩下的用水把它研开了，开

时洗着眼睛，疼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洗，哎，洗一阵就不那么疼了，一会儿又疼，疼再洗，只能用这个办法缓解。王石谷众人在屋里头张罗着，小弟兄们呢都在门外头看着，一个个紧锁双眉呀，都恨这力丹侠会宾。旁人不说，单说小昆仑方玉，方玉站在最后边，翘着脚伸着脖子看着，年的人他们一叫唤呢，他那心呢跟刀弯的差不多少。方玉心说，人这一辈子难活呀，有钱的有钱的难处，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当大官的他也有难处。要按理说这年羹尧位极人臣，手握大权，那不定得多享福呢，这回西巡刚开头就遇上麻烦了，这要是治不好落个双眼瞎，倒霉不倒霉？他又想到他自己，哎呀，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前来拜师，结果人家吧都是正式的徒弟，唯独我是记名的徒弟。孔秀孔师兄说的清楚，将来怎么地还不知道呢，老师高兴了收我正式弟子，不高兴就去把我打发回家，我怎么进我家那家门呢？另外呢，我大师兄刘俊说的清楚，他们都立过功，唯独我什么功也没立。哎，这么办行不行？我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肯定不是惠宾的对手，我不碰他行不行啊？我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身上也带着毒药呢，干脆给他来一包把他毒死，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另外呢，谁能注意我呀？神不知鬼不觉，我要把八宝莲花露偷出来，回来往这一献，大人一吃好了，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我师父佟林一高兴，妥了，正式的徒弟，我有多风光啊！这玩意儿可冒点险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这一生不冒点风险能有什么作为？就怎么办？小昆仑方玉跟谁也没打招呼，假装上厕所，走出多远回头一看，大伙光注意王十五给粘的人他们治眼睛了，谁也没留神他，就这样的兜了个圈子回自己屋了，带着兵器包裹都带好了，背后背好了鱼尾双连，斜挎白布囊，先把毒药找了找看看，一小白瓷瓶毒药在里边放着，揣好了离开公馆，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您说这个年轻人脑袋一热呀，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方玉就是其中之一呀。80多里地，等到到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因为天还早，他不敢进庙，找了个树林闭目养神，先缓缓乏。另外呢，在路上他买了点干粮，饱餐战饭，闭目养神，一直等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满天星斗，他这才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伸胳膊抬腿，练了那么几下，觉着什么事儿也。

0: 没有。
1: 抖擞精神往下一俯身，赶奔玉皇饼。他来过吗？没来过，头一回，道路都不太熟悉，他就光听人家说这玉皇饼在哪儿在哪儿。赶实际到这一看，这座大山太大，究竟玉皇饼在哪个部位还得现学嘛。好不容易找来找去，眼前有一带红墙，哦，到了，看着墙了，恐怕这金凤山就一座玉皇饼吧，不会有别的庙吧，慧宾大概就住在这儿，我看看再说。就这样到了院墙的外边，他稍微喘了喘气儿，看看左右无人，双脚点地，腾身纵起，上了大墙的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去往院中观瞧。一瞅这庙真不小，真是千年的古刹呀。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院里，吧嗒一响，听了听，没有狗咬，也没被人发现，这心就放下了，双腿一飘，腾跳落院中。东学嘛西学嘛，他一看有几间房间屋里点着灯呢，他也不知道慧宾在哪屋住，也不知道解药搁在哪儿，都得现探呢。他到了窗户台外头了，就听见里边有女子的声音，女子正笑呢，咯咯咯咯咯咯。房玉心里纳闷儿，这怎么庙里的还有老娘们儿？哎，这怪事儿啊！我明白了，我听我爹常跟我说，有些出家人是正经的出家人，有些的则不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之上说一些佛法，暗地之中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这慧宾也不例外，你看他养着女人呢。这和尚是个花和尚，这是可杀不可留。他抱着好奇的心，把窗户纸点了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看着。哎，这屋还真漂亮，地板上的铺着红毡子，紧对这窗户是一张大二人床，幔帐挑着，里边被褥挺整齐，雪白的床单，靠着床边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那面还有几个坐堆儿，长条案，长条案上摆着好些零碎儿。他一看，在床上啊坐着个女人，这女人穿着一身藕荷色的内衣，外衣脱了搭在一副褂上头，满头的青丝发，正在这梳头，桌子上的放着菱花镜，他一边梳着头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咯咯乐。哎呀，方玉心说这位有病吧，大概不是疯子就是魔怔，你一个人你乐什么呢？但借灯光一看，这女人跟自己的年纪相仿，也就20左右岁吧，长得还真挺俏皮。哼，心说慧宾是个花和尚，他又有钱，有钱就好办事儿，不定花多少银子买了个俊俏的女郎。这女人呢甭问，也不是个好饼，她在外头胡琢磨。还正这么时候，这女人站起来了，头也梳个不得灵了，把她拢好之后自言自语，哎，这山上怎么这么热呀，天大概要下雨吧。说着话呀， 在衣襟这儿拽出大红绸的手帕。你要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擦汗呢，哪知道他把手帕拽出来之后，冷不丁对着窗户啊啪一抖。方玉正好在外头往里看呢，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这个女人手腕是很有劲，啪着一抖把窗户纸给打碎了。这手帕呢也扫着方玉的鼻子头了。方玉见势不好，刚要走，就觉着随着手帕移动，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叫着头重脚轻，一摘呗，摔倒在窗台之下。听见这个声音之后，这女人把手绢戴起来了，一伸手在墙上把柳叶刀摘起来，拎着刀他出来了，一看躺着个人，用脚踹了两下不动弹了，知道药力发作了。这女人鼻子刺一扇乎，冷笑了两声，哼，哎呀，这个狂徒多大胆子，赶上这儿来找便宜来，我非开他的膛摘他的心。他嘴里头说着，把方玉就拎到屋里头来了，找根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头，捆结实了，两腿也给他吊好了。方玉那个头在一边摘歪着，这女人把这个灯啊挪近点，仔细一照，呀，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个眉毛，那个眼睛，那个五官，那个皮色，堪称是美男子。我身上还背着家伙呢，把家伙抽出来借灯光照了照，锃明刷亮，要不知道的呢，是庄稼人收割用的镰刀，实质上它不是那个镰刀，形状差不多少，鱼尾巴带狼牙，那杆上用水银走了16遍，锃明刷亮，前后云字头，做工极其精细，那刀刃是锋芒利刃。女人心里说话，这小伙子使这兵刃还真挺特殊。一看他背着个包也给他解下来了，抖了出来瓶子罐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火扇子稀土桶，绿林人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女人心里的合计合计，小伙哪来的呢？莫非是佟林派来的不成？哎，佟林也不对，你怎么不来？你怎么打发年轻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可能他背着佟林众人不知道，自己溜到这儿来的。管怎么地，先把他解过来，详细的问问再说。他把解药拿出来了，吹进方玉的鼻孔，时间不大，小昆仑方玉打了个喷嚏，马上清醒了。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这捆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撑上。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铁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小，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铁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哦，公馆来的。

0: 你认识佟林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
1: 嚯嚯，少侠客呀。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喂，我找慧斌来了。
1: 找谁？
0: 找慧斌算账。
1: 算什么账？
0: 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
1: 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嘛，你知道古刹玉皇顶是什么地方？我好有一笔，那是五帝森罗殿，有来而无回。另外你有什么能耐？你见着慧斌长老你能怎么的？想比比武吗？我不是给你泄气，你就100个捆成板也敌不住慧斌长老的一条胳膊，就是佟林来了他也白给。年轻人啊，头脑一发热呀，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是渴死脸的。要按理说呢，我马上叫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你在这把椅子都送给慧斌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斌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小兄弟你多大了？
0: 方玉20来岁的人了。他一看面前这个女人，你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盛世大唐长安为何常年深陷粮食短缺的困境？大唐帝王为何屡屡放下尊严奔赴洛阳救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5集《随粮迁居》。

一条大运河成为维系大唐江山的经济命脉与生存根基，世人皆称颂开元盛世的恢宏，长安帝都的繁华，却不知这片锦绣盛景之下暗藏着贯穿唐代百余年的生存危机。坐拥天下核心，汇聚百

0: 万民众的大唐长安城，却受制于土地贫瘠、天灾频发、漕运受阻的多重困境，常年深陷粮荒窘境。黄河三门峡险滩犹如天堑，阻断江南粮米通往关中的道路，水路转运万般艰难，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大唐帝王不得不放下九五之尊，携百官率军民辗转洛阳逐粮，成为唐代奇特的朝堂现象。运河的通塞不仅左右着长安的温饱，更牵动着朝堂权斗，战乱兴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都城长安常年面临粮食危机？历代帝王屡制漕运为何始终无解？唐玄宗时期，一场颠覆性的漕运改革又如何彻底改写大唐国运，突厥起开元盛世的繁华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五集《随粮迁居》，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大运河对隋朝来说是让隋炀帝陨落的绞索，对唐朝而言却是让盛世崛起的期待。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不久，隋朝即被推翻，刚刚形成的水运交通大动脉在隋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却为唐朝的统一和繁盛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大唐长安，万国来朝，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据史料记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突破了百万，仅东西两市就有商铺四万余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也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机：长安城养活不了自己。关中平原虽然号称肥沃，但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开发，森林被大量的砍伐，水土流。武则天沉默良久，叹息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呕乎？”意思是啊，这是宰相的过错，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流落在外不得志。这句话也展现出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气度，即使是被骂也能欣赏对手的才华。同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檄文的煽动力之强了。扬州起兵之后，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命李孝仪统帅迎运河朝东南而下，直扑扬州。对于叛军而言，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啊，徐敬业起兵之后，他们可以采取的战略措施有两个，一个是举兵北上，从而可以激发在中原地区的唐宗室的群起响应，趁势呢夺取洛阳，这个可以是上策。因为当时啊，武则天刚刚废掉中宗，将其贬为庐陵王，唐宗室及官僚集团反对武则天的人还比较多，徐敬业挥师北上，以匡复庐陵为号召，就会有很多人响应，在政治上呢可以占据主动，这将给武则天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策略是可以挥师渡江向南，占据镇江等地，割据江南，依托江南雄厚的财富一步一步地夺取天下，但这是下策。徐敬业的谋士魏思温就建议北上，说民工以匡复为持，亦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之功自在秦王，四命响应矣。意思是啊，应该拉起恢复唐朝的大旗，率兵向洛阳推进，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志向必然是群起响应。但目光短浅的徐敬业却选择了南下攻打镇江，这一选择在战略上已是心机。为什么？因为南下等于放弃了运河的军事价值，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徐敬业率兵南下只是为了割据江南，而不是为了恢复大唐的江山，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起兵的用心。武则天的大军迎着运河迅速的南下，而徐敬业南下之后反而离开了运河的干线。李孝仪的大军进至邗沟北端的江苏淮安的盱眙，双方在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决战。

战役的关键点在于控制淮河的渡口。盱眙位于淮河岸边，是北上南下的咽喉，控制了这里，就能阻止叛军渡淮北上，也能确保汴河漕运的安全。李孝仪呢，采取了火攻的战术，是阴风纵火，叛军大乱，徐敬业兵败，被部将所杀，骆宾王呢也是下落不明。一种说法他是被杀掉，一种说法他是出家为僧。从起兵到失败，只有44天。这场叛乱虽然短，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运河时代，谁控制了漕运线，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也是军事命脉。武则天能够迅速平叛，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运河。30万大军及其粮草通过运河快速的调动，而徐敬业虽然占了扬州，却未能有效的利用运河的军事价值，最终失败。武则天在政治上手段非常的凌厉，但是在经济上呢，却异常的务实。她掌权是22年，却有19年的时间住在洛阳。她甚至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地位抬升在长安之上。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说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摆脱李唐旧势力的影响。长安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关陇贵族在这里是盘根错节，而洛阳是东都，便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势力。这呢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了，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粮食问题同样是武则天选择洛阳作为都城的关键因素。弘道元年，也就是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护送灵柩返回长安。刚到长安不久，临清的官员陈子昂就给他上了一道奏书，见凌驾入京书。这篇文章写得恳切而犀利：陛下不失孱弱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于泰山之安，履胶原之险，望神器之大宝，寻真名之小节，臣愚昧以为甚也。意思是啊，您怎么能不想想洛阳的繁华，却要留恋关中的荒凉，放弃安稳的泰山去走危险的小路，忘记国家的大计，却拘泥于孝道的小节？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接着他点出了关键：洛口仓等洛阳附近的粮仓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是国家最大的财富，现在要舍弃这些回到长安，怎么会不让有识之士叹息和失望？陈子昂说得很直白，粮食在哪里，政治中心就应该在哪里。果然，武则天将唐高宗葬在长安的秦陵，处理完丧事后，很快就返回了洛阳，并且一住就是多年。洛阳位于运河的枢纽，江南的漕粮通过运河可直抵洛阳城内的韩家仓，无需经过山门下的天险。武则天坐镇洛阳，就等于坐稳了国家的米袋子。神龙元年，也就是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就被迫的退位，唐东宗李显复位。唐东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迁回长安，因为他要恢复李唐的正统，要回到祖宗的龙兴之地。回到长安的前几年还算太平，但是到了景龙3年，也就是709年，关中就接连的发生了水旱灾害，饥荒再次爆发。朝廷紧急的从洛阳调粮食入长安，但是陆运非常的艰难，拉粮的牛10死8九，损失惨重，运到了粮食成本也增加数倍，大臣们就坐不住了，他们连绵上奏，请求皇帝仿效高宗武则天的旧例，赴东都洛阳去救食。奏章送到了唐中宗的面前，这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皇帝是勃然大怒，他把奏章甩到地上，厉声道：岂有足粮天子耶？意思是哪里有追着粮食跑的皇帝。这句话算是道尽了一个皇帝的尊严与无赖。唐中宗不愿意像他的父亲母亲那样一辈子都要为吃饭问题而奔波，他要在长安，在李唐的根据地树立皇帝的威严。但现实呢，很快教会了唐中宗做人。这里的粮食危机愈演愈烈，长安的米价飞涨，唐中宗虽然嘴硬，却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开放粮仓赈济。

0: 削减百官的俸禄，甚至一度考虑呢迁都洛阳。长安的困境成为朝廷沉重的枷锁。
1: 百余年逐粮，数代帝王求索，高昂的运粮成本，低效的漕运模式，始终桎梏着大唐的发展，成为盛世崛起的阻碍。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即位后，决意终结逐粮乱象，根治漕运顽疾。面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漕运方式，他重用能臣裴耀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的漕运改革究竟破除了哪些机弊？全新的转运模式如何破解三门峡天险难题？这场改革又能否彻底充盈长安粮仓，助力大唐登顶盛世巅峰呢？
0: 开元元年，也就是713年，唐玄宗李隆基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立志开创盛世，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长安的粮食。开元五年，就是717年正月，关中又遇到旱灾，唐玄宗准备前往洛阳去救食，结果没想到太庙的梁柱突然腐朽的崩塌了，这在当事人的认知中是位不祥之兆。唐玄宗就犹豫了，还要去洛阳吗？上天都警示了。这时候宰相姚崇给他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忍信东都，百师共礼礼备，不可失信。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关中没粮食呢，您得去洛阳找饭吃，百官都准备好了，千万不能失信于天下。所以唐玄宗听从建议，启程前往洛阳，这是他第一次就职，在那里住了1009个月。此后唐玄宗又四次巡幸洛阳，总共在执政的前25年，唐玄宗在洛阳就住了9年多，占了1/3以上的时间。唐玄宗毕竟为雄才大略之主啊，在多次前往洛阳就职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广召臣下来商讨对策，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漕运问题。宰相裴耀卿就出现在唐玄宗的面前，开始了他伟大的漕运改革。要理解裴耀卿改革的伟大，要先了解之前的漕运有多糟糕。唐代前期所实行的是直运法，就是用同一条船将江南的粮食一口气的拉到洛阳，中间不换船也不换人。直运法的问题在于啊，中国南北的差异实在太大，江南的漕船每年是正月二月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但这个时候不是雨季，运河里的水位低，船走得很慢，要随走随停，经常一等就是一个月，主要是等水。4月份的时候，船队才越过淮河进入汴河，汴河呢同样水浅，要等到6、7月才能抵达黄河和运河交汇口。那么这个时候又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急浪高，江南的船工是不敢入黄河的，所以又要等1-2个月，等水势稍缓才行。这样一路走来，开船的时间少，等待的时间多，从扬州到洛阳正常都要走4个多月，遇到特殊情况半年也到不了。更麻烦的是费用，漕船到了黄河口，因为江南的船工他不熟悉黄河的水性，就必须雇用黄河的水手，加上沿途的损耗、仓储管理等等费用，运一担粮食到长安成本高达数百文。那么《旧唐书·识货志》记载，开元初年从洛阳运粮到长安，每担运费是500文，按照长安年缺100万担计算，运费就需要50万贯，高峰期缺粮是400万担，那么运费就达到200万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鼎盛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约1000万贯，光是运粮的运费就占据了1/5。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所以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呢，经过深入的调研，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它的核心有3点。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是将转运使的官职固定化，对漕运呢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那么在此之前，唐玄宗曾于先天2年 以李杰为陕州水路发运使，第二年呢又以李杰为河南水路发运使，但发运使呢不常设，裴耀卿建议设立专门的转运使，全面负责漕粮运输。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裴耀卿就出任了江淮都转运使，唐代呢从此有了专门的漕运管理体系。自裴耀卿后，转运使呢成为常设的官职。裴耀卿改革的第二步是调整仓储的布局，分段设仓。裴耀卿在漕运沿线的关键节点新建或者改进了一批粮仓，比如说在汴河与黄河交汇处呢建了河阴仓，在三门峡的东侧建了集金仓，在三门峡的西侧建了盐仓，又称为三门仓，同时还利用原来的永丰仓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转运网络。裴耀卿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节级转运法，这也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具体的做法是，江南的漕船运粮到河阴仓及卸货返回江南，河阴仓的粮食呢由黄河的船工和船只运到集金仓，在三门峡走18里的陆路绕过险滩，从盐仓换船入渭水直达长安，各段用各段的船工，水通则行，水浅则出，周无停留而物不耗失，这就是转运法名称的由来。裴耀卿的改革是立竿见影，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凡三岁漕700万担，省陆运拥钱30万米，三年运粮700万担，节省运费是30万贯，平均是每年运粮230多万担，就基本上满足了长安的需求。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直到安史之乱之前，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长安的粮仓满了，唐玄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不用再去做足粮天子了。解决了粮食问题，开元盛世也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庆祝这盛世的繁华，长安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这场盛会的策划者是陕郡太守韦杰，他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直抵长安城东9里的长乐坡下，全长是300余里。这条漕渠的关键作用在于啊，永丰仓的粮食可以直接用船运至长安，无需再走那条艰难的陆路。工程历时2年完成，天宝二年，也就是743年3月，漕渠正式通航。韦京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通航典礼，向皇帝和天下展示漕运的成果。韦京的创意是令人惊叹，他从洛阳、开封等地调来了300艘小船，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来自各郡的名优特产，可谓是水上博览会。为了增加这个气氛，陕县的县尉崔神甫改编了一首民间歌谣，取名为《德宝歌》，歌词简单而欢快：“德宝鸿龙也，鸿龙德宝耶，潭里船车绕，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三郎是唐玄宗的小名，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那歌词的大意是说，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宝物，河湾潭里的车船热闹非凡，扬州的铜器真多呀，皇上坐在大殿上看着大家演唱德宝歌。崔神甫巧妙地将皇帝的小名写入歌词，既亲切又不失敬意。典礼的当天，崔神甫是身穿绿衫，站在第一艘船上领唱，他的身后有100名盛装的女子按照乐器的节奏齐声应和，300艘船是首尾相连，绵延不绝。长安城的百姓也是倾城而出，争睹盛况。船队缓缓地驶过水渠尽头的望春楼，唐玄宗坐在楼上俯视这盛世繁华，韦坚是逐一登船将各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王应伟才华出众，治学严谨，在王大珩读书时经常带他去观测天文和气象，给他讲述什么是地磁物理，如何使用仪器观测天象等等。在父亲的影响和谆谆教导下，王大珩从小就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景象充满了好奇。父亲讲述研制成功风力计的历程，与苦于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而要依赖外国解决的感叹，都在王大珩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科学熏陶和教育对他后来攻读物理与光学玻璃，以及回国以后致力于中国光学与仪器制造业，无疑植入了强有力的种子，深深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的终生追求方向。1932年，聪明好学、天赋甚高的王大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尽管父亲提醒他，你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王大珩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感叹，也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令他一直崇拜与敬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人。这些大师在人生观方面同样给了他极大的启迪和教育。1938年，王大珩去英国留学，两年以后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玻璃因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针对这种形势，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目的就是要学到这种中国还处于空白的技术。紧接着王大珩考虑，尽管已经从书本上逐渐集中系统地学到了不少光学玻璃制作的理论知识，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实践经验是微乎其微。他强烈地意识到，不久我就要回国报效祖国了，我必须加强相关技术的磨练积累，必须学以致用才行。随即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光芒四射的博士学位，去昌斯玻璃公司做了一个实习生。他决心，我要从基层做起，掌握过硬的操作本领和科研技术。尽管被公司约法三章，不准进工厂，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是车间一旦出现了问题，还是得在实验室进行研究解决，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和环节。王大珩抓住这个练手的良机，潜心实践，钻研不止。就这样，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十年当中，王大珩总是如此怀着报国的使命感，用心掌握了很多诸多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这十年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他满怀报国之志的宏愿，更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一往无前，取得一次次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外，极大振奋着王大珩的满腔爱国之心。于是王大珩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回到了上海。这时他满脑子装着光学理论及其技术，但面临的现状是，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古老的科技文明已经远远落后于后期的西方文明，但是如果没有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从谈起了。报国心切的王大珩决心，不惧怕这种从零开始、重重困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立下雄心壮志，一生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即在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王大珩来到大连，在大连大学愉快地干起了应用物理系系主任之职。1951年经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

工作，启动了颇具开创意义的新中国的光学事业。1400万斤小米，这是王大闳当时捉襟见肘的全部经费，他亲自做预算规划，精打细算地使用这笔资金。1952年，仪器馆在吉林省长春市建立，王大闳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三个实验室、两个实验工厂。在筹建仪器馆之初，王大闳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应用光学专业的龚祖同。龚祖同1938年回国以后，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四处奔波。王大闳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且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他。同时交付于他的还有王大闳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让人钦佩不已的是，为光学玻璃做了很多学术准备，而且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的王大闳，如此慷慨地将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了龚祖同。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为了建立光学设计基础，王大闳在仪器馆亲自领导组建了光学设计组，并且举办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出来很多后来在国内成就颇大的光学科学家。仪器馆在他领导并具体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光学设计、相差理论和相质评价、光学加工和光学检验、光学玻璃配方、光学薄膜技术以及光度和光学计量等等技术基础。其中由王大闳主持开设的光度、温度、长度等计量研究工作，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术基础。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大闳带领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一批开创性的新科技成果，比如我国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像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的是八种光学仪器，而一个汤是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这些奠定了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更是轰动了全国科技界。可想而知，这里面渗透了王大闳多少的心血与智慧。在那个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如此辉煌的成果承载着多么重大的科学以外的意义。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引人瞩目，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责无旁贷的使命让历史再一次选择了王大闳。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这项震惊世界、彪炳千秋的伟业。期间，王大闳带着近千人为这项大型工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而王大闳最初的那三个实验室，后来繁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诸多研究室，两个实验工厂中的上海实验工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光学行业骨干企业上海光学仪器厂，长春实验工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材料试验机工厂。在非凡的岁月里，王大闳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以保障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尽量正常推进，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

当然，这对光学设备技术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尖端高科技的重担又落在了王大恒及其同事们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恒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攻克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冲上了苍穹。国防事业新的要求和新的探索永无止境。20世纪70年代，王大恒带着他的技术研究骨干们埋头苦干，潜心钻研，以尽快解决崭新课题的挑战，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全靠中国人自主创新。王大恒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实验，尤其是在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中，由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以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载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完成了火箭载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其中所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恒率领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时间来到1983年，年近七旬的王大恒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部长，这时他考虑最多的不是将来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是今后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科技发展出现了新动向，为了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里根总统曾经发表过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根据未来星球大战的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时苏联、法国也分别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尤里卡计划。当世界一些大国已经吹响了向高科技进军的号角时，中国该怎么办？王大恒十分的忧心。1986年初，王大恒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以后，愈发心潮难平。他的耳畔也传来两种意见。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外一种意见是，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嘛，等到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经济实力时，可以利用其成果。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恒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拿钱买来的。就在他焦急思索时，同样心情的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陈方允找到了他。当晚，王大恒在早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且跟王干昌、陈方允、杨家池等同志一起商议以后，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建议书中，他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件事在王大恒的心中已经酝酿了很久。建议写完以后，他除了跟陈方允商量之外，又找到了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干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家池，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尽管当时的中国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然而党中央对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的方向非常关注。王大恒等人的这份重要建议送上去两天。

0: 之内，邓小平即写下了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曾组织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获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它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促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根据中国国情，纲要在全面跟踪世界高科技的基础上，突出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激光、能源、材料等七大领域。同时，为了实施纲要，国家不仅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力度，而且还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激励制度。后来90多岁的王大珩看着中国高科技一路高歌猛进，倍感欣慰。王大珩还看到863计划实施以来，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除了863计划之外，王大珩还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1988年，他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1992年，他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1993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并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写建议书，恳切陈词，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在70多年的从事科学事业的生涯中，王大珩一直都在实践科技报国的诺言。在70岁时，他给自己写过一首词，这是他对深爱着的祖国和事业的真诚表达。光阴流逝，岁月峥嵘70，多少事有志愿参持，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幼心，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斯人已逝，而精神永存。被王大珩定义为科学家精神的16个字：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幽永进，被科学界永远铭记。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著名的进步女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一生六次来到中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他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结识了朱德、贺龙、刘伯承等杰出的共产党人。斯特朗还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他根据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艺术》，不仅讴歌了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抗战必胜。在他细腻而不失锋芒的笔下，山西抗战中八路军是怎样奋战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带领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邓颖超又跟他讲述了哪些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美国记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军。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年轻时，斯特朗就积极地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还有工人运动。他一生六次访问中国，1958年开始，他更是定居在了中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正是此时他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38年1月，斯特朗跋山涉水来到了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在他访问八路军总部期间，那里正准备召开军事会议，山西各地的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都集中在这里。在回忆录中，他感慨地说，我的运气太好了，能在短短的10天当中见到这么多优秀的将领。在总部的10天当中，他每天跟指挥员和普通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着小米饭，一起聊着大大小小的事儿。斯特朗对八路军指挥官的第一印象是朴素和直率。抵达八路军司令部的第一天，他就发现这是一群完全没有任何架子的领导人。根据斯特朗回忆说，他搭乘的汽车到山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时，当地的老百姓跟八路军都纷纷跑出来迎接他。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灰蓝色衣服、满身尘土、很像农民的人，笑得灿烂而真诚。他俯身与坐在车里的斯特朗握手，并且还用德语跟他打招呼。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在漫天灰尘中和农民同志们一起迎接他的人，就是中国传奇式的英雄朱德。斯特朗认为，再没有哪个中国军事领袖会像中共领导人这样不拘礼节地跑出来迎接他的汽车。八路军及其领导人身上廉洁的品质也让斯特朗记忆犹新。在采访期间，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分发了45000人份的给养和薪金，但是八路军的全体战士通过缩减开支和粮食，把这些战争补给跟新入伍的战士们共享，使得当时的军队扩充了将近一倍之多。斯特朗还就八路军指挥官的工资数额进行了一份调查，贺龙师长工资当时是5元，朱德总司令6元。他直言不讳地说，八路军将领的薪金跟其他中国指挥官平时的工资相比，只能算是少得可笑的零头。作为一名记者，他认真了解并且分析了每一位八路军指挥官加入中共前后的经历，眼前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令他意识到，共产党人在过去10年当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背叛他们的信仰在政府军中获得高官要职，但是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为了革命理想，所有的苦难都甘之如饴。在采访期间，
斯特朗察觉到这支军队不存在什么内部隔阂、争吵或者暴力行为。朱德总有时间跟农民、外国记者还有普通的士兵谈话，几乎看不到他下命令，但是军队完全不见混乱涣散的状态。每一位战士在提到他们上级时，脸上都会洋溢出喜悦的神色。通过采访八路军，斯特朗意识到每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宝贵的，不放弃、不抛弃是每个人内心都有的准则。战士们呢，会不辞辛苦地用担架抬着伤员长途跋涉。他说，再没有哪个军队会如此地关心最最普通的士兵了。领导人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美国作家休梅克在整理西方记者在1927年到1945年期间对中共的报道时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人给西方客人留下了持久不能忘怀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者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采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指挥官后，斯特朗对中共领导人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他认为正是中共领导人独特的魅力为这支队伍赢得了力量和声望。斯特朗通过对八路军动员群众的观察采访，对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卓越的军事能力，更在于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御外敌入侵，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积极地号召全国上下投入到战斗中，实行全面抗战路线。通过在山西八路军司令部的观察采访，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也有了深刻认识。当时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带来了新希望。早在日军攻占南京时，斯特朗就注意到了山西境内的反侵略战争。南京沦陷后，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将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斯特朗深刻洞察造成这个局势的主要因素，就是两个月前八路军跟日军在平型关进行的一场战斗。平型关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极少有外国记者关注它，但是斯特朗以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了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他认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对于拯救中国，甚至比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来得更大。对此，斯特朗分析说，一方面，平型关大捷在军事上打乱了日本的推进计划，拖延了日军进攻华中的步伐；而另外一方面，平型关大捷让人们看到了新的抗日力量。中国未来的长期抗战的胜利基础并不在南京或者其他的大城市，而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在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时，斯特朗道出了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战斗才刚刚开始。斯特朗对于山西抗战的形势非常关注，在抵达临汾不久，他就向当地的一名面粉厂的经理了解了山西当时的情形。当时这位主人是这样描述的，山西的部分重要城镇与交通要道虽然在名义上已经被敌军所侵占，但是在面积上只占据了全省100多个县当中的14个。采访了当地老百姓之后，斯特朗对山西的战局就有了全面了解。他发现位于山西境内的敌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被他们攻占的城镇，如果不是几个人一起并且拿着武器，日军更是不敢随意外出。反观当地民众却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在全省穿梭自如，要是有中国游击队一战接着一战的护送，甚至可以横穿日军声称已经占领的地区。所以初到山西的斯特朗看到当地民众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与敌人顽强的抗争，守住了自己的家乡。在亲自考察了山西当地的人民武装情况后，斯特朗认为八路军在努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自卫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成为所有其他中国军队的楷模。通过对当地人民的采访，他了解到
当地人民在八路军的动员下组成了人民自卫团或者战斗小组，分别向军队提供援助。这些战斗小组由拥有武器的青壮年组成，虽然说几个人可能才有一支步枪，但是在他看来，他们可是八路军一支巨大的后备力量。这些战斗小队在没有任何指导与建议的情况下，能够自发地派出岗哨排查陌生人，手里没有武器，没有步枪，他们发明出有效的土武器，甚至在夜间他们还奇袭日军的兵营，为正规部队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人民自卫团是由没有武器的群众组成的，这些人表面上仍然做着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承担着巡逻、传递情报、照料伤员，在敌人靠近时迅速转移当地人民，并且破坏敌人必经道路等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的行为是赢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任弼时在接受斯特朗采访时说，我们的军队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为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在采访中，任弼时分析总结了这个行为的长远意义。武装动员群众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保证，也是战争过后顺利推行民主政策的保证。相对于共产党积极团结人民群众、提倡民主的行为，斯特朗认为，蒋介石统领的南京政府是对伟大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斯特朗再次来到中国，回忆起这次采访山西的抗战之行，他已然看到国共两党未来的命运。他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机会，不论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发挥了人民的力量，而蒋介石却压制人民。由此，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开展革命活动，进而取得了最终胜利。斯特朗对山西八路军司令部的采访，让他看到了中国的抗战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也让他相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一定会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这种坚持让他向美国以及全世界进行了及时客观的传播报道，从而让全世界进一步关注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在团结起来投身战斗的群众身上，斯特朗看到了中国人民昂扬的斗争气势。就像一位从山西前线归来的妇女所说的那样，我们中国人越战斗，斗志越旺盛。对于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获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斯特朗本人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他在书中说，五分之一人类的解放是本世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因为4亿5000万中国人民赢得自由之时，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斯特朗，这位内心永远火热的美国女子，

对于中国的女共产党人也非常关注。都说妇女能顶起半边天，在同为女性的斯特朗看来，能够完成25000里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以及忍耐力的妇女。在采访经历过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时，她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信仰力量。结识了邓颖超后，邓颖超向斯特朗讲述了妇女们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情况。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出发时，有些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也就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而且为了摆脱当时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需要不停地赶路，宿营时往往3-5个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而有人居然就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一步三摇，弱不禁风，是人们对旧社会缠足的小脚妇女留下的印象。在旧社会，很多女孩子都要裹脚，把脚的长度裹得小小的，小脚穿的鞋大家形容为3寸金莲。而就是在艰苦的25000里长征过程中，有这样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迈着那双血迹斑斑的畸形小脚，跟同志们一起摸爬滚打，备尝艰辛。山路是崎岖陡峭的，为了保持平衡，女红军抬担架过河时需要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时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很快，女战士们的膝盖、臂肘、手指都磨破了，殷红的鲜血躺在土上，深埋进大地里。而她们呢，正是凭借着一双双小脚，一小步一小步坚定而蹒跚地走着，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邓颖超回忆说，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他还告诉斯特朗，正是因为愉快，使得他在长征途中还消除了肺病，简直是奇迹。当斯特朗询问他在艰苦条件下为什么还那么高兴时，邓颖超坚定地回答，因为我们有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斯特朗进一步追问，那你现在感到像那时一样高兴吗？邓颖超望着窗外火热的太阳，转过头来笑着说，我认为现在要更高兴一些，因为我们的事业更有希望了。通过对华北战场的亲身考察和采访，斯特朗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行为表示了肯定与支持。他认为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取得的成绩为中共提高了威望，是中共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并且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他记录了八路军司令部之行的文字，让全世界人民得以正视中共与八路军，也为研究山西抗战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1946年，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跟中共高层有了普遍广泛的接触，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后来他反复提起那段日子是他终生难忘的愉快日子，他甚至还专门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人征服中国人》，里面是1946年到1947年他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采访的纪实。而正是在延安，毛泽东向他谈起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实那次谈话不光谈了纸老虎，两个人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从国共两党之间达成政治解决的前景、土地改革，一直谈到国际关系。1958年，斯特朗第6次访华，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决定定居在北京，再也没有离开。

开中国。斯特朗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光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光在苏联，而三分之一的时光留在了他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1970年3月29号，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他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缅怀这位亲密的朋友，中国1985年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邮票图案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那满面刚毅的表情，热情善良的微笑，表现出他把真诚的友谊给予了中国人民。那蓬松的银发，透过眼镜的敏锐目光，一副孜孜追求真理的学者风度跃然纸上，揭示出一个新闻记者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值得中国人民的尊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82集。
3: 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弄清楚，哎，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位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嗨，我姓林呐，我叫林媚娘。哦，林媚娘，对，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那小嘴还真会说。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丽胆侠慧斌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

0: 这次呢，李丹霞会宾，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李丹霞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种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香，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李丹霞帮忙的。我们呢住的这跨院。
1: 哦，原来如此。
0: 哎呀，
1: 方玉溪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药。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粘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儿，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这才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斌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把你给放了。
2: 大姐，我听你的。
1: 是吗？你真听我的吗？真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
2: 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
1: 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方玉一听好像给吐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呢？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
0: 啊，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呀，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虽然拜老道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只是叫韩玄把她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听到说完这话之后，心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肯定我得死，答应了吧太掉价了，叫我师父佟林知道还能要我吗？又一想，嗨，我心是正的，我这是演戏，我千方百计能把药骗到手中，这就是上策。小昆仑方玉聪明伶俐啊，这孩子就是经验少，要在社会上再混个十年八载的就得成仙呢，那脑瓜是玲珑剔透。面对狡猾的强敌，眼珠一转呀，坏水冒上来了，甜言蜜语糊弄这个淫妇林媚娘。说这个林媚娘乃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在她手上杀的那男人不计其数啊，就喜欢漂亮小伙儿。

所以他见着小昆仑之后是神魂颠倒。他这一比较，面前这个漂亮小伙儿比老道韩玄那强的没法说了。现在自己呢整个被韩玄给霸占了，如果能摆脱韩玄，跟这小伙方玉远走高飞，结成夫妻，郎才女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初次跟方玉见面，人家怎么想的这玩意儿很难说，所以一百个不放心，逼着方玉表白真心。这方玉啊，顺水推舟就起开市了。我如果对你要没有真心，我要不喜欢你，让我方玉死无葬身之地，水淹车压马踩雷劈，什么横祸我全能摊得上。古人的信迷信，这一诅咒发誓，哎，这就是真的了。其实方玉的心里头还说呢，啊，不算不算不算，许个愿心里说一回，啊，不算。林媚娘就信以为实了，哎，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如此说来，你真是我的好夫君呐。方玉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女人把八宝莲花露骗到手里头，这是主要的。为了讨好林媚娘，这方玉他心也横，厚着脸皮抱住林媚娘，啊，奔奔还来俩 kiss。 你要说你看见了，哎，我估摸着得有这套办法，不就怎么能骗取这女人的信任呢？哎呦，把个林媚娘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君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要叫慧斌知道了，要叫那老道韩玄知道了，你我万难活命。好在我这些年呢手头颇有积蓄，之前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你我二人说走便走，咱们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哎，慢着，你看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把这主要的事儿给我忘了？哦，什么事儿？我上这干嘛来了？我来取解药来了。办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即使咱俩走，我也得对得起我的老师，也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想法把解药你得给我呀，哪怕我不回去，求个人给送去呢，我这心也就安稳了，然后咱们俩人再走也不迟。嗯，这样吧，这个解药呢一共有两种，我身上带着一种解药，我先给你。说着话他把口袋拿过来了，从里边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把瓶盖拧开闻了闻，就递给了方玉。哎呀，方玉乐坏了，心说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啊，大家正为这事儿愁死了，没想到这么容易骗到我手里头了。小昆仑十分得意，问林媚娘，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吗？啊，不，这不是八宝莲花露。方玉就一愣，那我要它有什么用？你听我解释嘛，没用我能给你吗？那个老道韩玄是慧斌的左膀右臂，不光是他把我这二十几个师兄弟呀，全都领到古刹玉皇顶来了，埋伏的玉皇顶四周山门角门哪儿都有埋伏。要讲能耐嘛，咱们平心而论都是一般般，但是都有外科的手段。我老师韩玄每人发给他们

0: 手绢一方。你看我怀里头不也揣着手绢，一抖了你就人事不行了。这个东西叫迷魂帕，我这些师兄弟每人身上都配备有一条。另外他们腰里头还有一条带子，叫香砂迷魂带呀。这种东西十分厉害呀，只要一晃的这烟儿一出来，你闻上就躺下，哪怕你是成了名的大剑客也逃脱不了啊。哎，这瓶药呢是解药，你带到身上给你的好朋友点，让他们闻上，再进古刹玉皇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怎么说能没用呢？
1: 哦，原来如此，
0: 那我谢谢夫人。哎呦，丈夫，你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呵，这没结婚呢交给丈夫了，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方玉就说，我说夫人，这还是次要的，我主要要的是八宝莲花露啊，你得想办法帮我得到手。不难不难呢、啊，我身边虽然没带着，但是那药搁在哪儿我清楚，我现在领你去取，我身上有钥匙。太好了，那咱们说走就走。两人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林媚娘在前，小昆仑方玉在后，出了这个房间，到了院里一拐弯奔后院走。咱没说嘛，这庙太大了，上百间房子，穿宅过院，把小昆仑都转迷糊了。一看前头闪出一座院落，进了月亮门，到了房屋的前边，三小间房子，但是门窗很结实，那窗户上都是手指头粗细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的，门是铁的，好像现在六点锁紧的安全门，比这还安全，宝刀宝剑也破坏不了。林媚娘来到近前，在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拿出来了，往左右看看无人，刚要开着门，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那是谁呀、啊？哟！把林媚娘吓得一哆嗦，钥匙掉地上了。回头一看，灯光明亮，火把跳跃。借着灯光一看，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老道寒暄。林媚娘的脑袋嗡嗡直响，心里头直翻个儿，手足无措，都没脉了的。小昆仑方玉就在身边站着呢，根本就没听到后边来人，就好像在地下冒上来的一样。这事怎么解释吧？说什么吧？方玉也是一愣。这会儿方玉全身武装，手提着鱼尾双镰，在后边掩护着林媚娘。一看老道出现在面前，他也有点发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可是到了现在，林媚娘也就豁出去了，咬银牙，柳眉跳动了几下，这个心料为沉稳沉稳，哈腰把钥匙捡起来要带到身上。哦，是师傅啊，您怎么来了？再看老道瞪着一对小耗子眼儿，迈步过来，看看小昆仑方玉，又瞅瞅林媚娘。我且问你，你不在房中待着，你到这儿干什么？他是谁？你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莫非打歪点子要取我的解药不成吗？师父、啊，

0: 既然您猜中了，我就不隐瞒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事儿咱都摊在桌子面上。是，我是为解药而来。这人你不认得是谁吗？这是我的丈夫小昆仑方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记名的徒弟。他爹是四川成都了不起的侠客逍遥叟方继武。我再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起誓发愿，愿意白头偕老，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儿。这个身份您闹清了吧？再说一点，他干什么来了？他为了给钦差年的人治眼睛，今天晚上管我要解药来了。师父请想，我们是夫妻，我不给他帮忙，我给谁帮忙啊？故此我领着他来取八宝莲花露。师父，这回您听清楚了吗？无量法飞天蜈蚣气奔奔直奔，胡子撅起多高了，你呸！林妹娘啊，你真是脸皮太厚，恬不知耻啊你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还有个丈夫？我也不怕旁人笑话，干脆我也挑明白得了。要讲你的丈夫是我，这丈夫不许多，就一个，我是绝不允许第三者插足。你们说那字有这词儿吗？反正您听明白就得了。气得老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啊，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你也归顺了佟林，你要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这还了得吗？拿命来吧。七星丧门剑一晃就是一剑，林妹娘闪身撑跳到旁边去了。她还挺像热闹，手里头拉着小昆仑方玉，丈夫别怕，有我负责你的安全，把他收拾了，我再帮你取解药。哎呀，弄得小昆仑方玉心里直恶心，心说我太倒霉了。我跟这女人这么称呼，我们家都倒了血霉了都。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给年的人治眼睛，没办法，就这么忍着，这戏还得唱到底。想到这儿，他表现得十分关心，夫人多加谨慎，要不行咱就走吧，光棍可不吃眼前亏。要丈夫你放心吧，你看我尊敬他，管他叫一声老师，我要不尊敬他算个什么呢？只有把他给宰了，你我二人才能过好日子，你在旁边给我观战。晃柳叶尖刀头跳过来，大战老道寒暄。这寒暄气得直哆嗦呀，心里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名义上咱是师徒，实质是夫妻，我这十来年对你是不错呀，你说翻脸你就翻脸了。就像你这样的女人比九尾妖狐金钩蝎子还要毒上十倍，我焉能容饶啊？别的事儿我都可以谅解，这事儿是绝不能谅解。大战到30多个回合，林妹娘一看不行，徒弟真是比不了师傅，过去没交过手，这是第一次。一看老道有绝招啊，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

0: 评书《红云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83集。
3: 用眼角余光一看，方玉在后边站着呢，他心里有点起急，心说你怎么还看热闹，你看我不行了，怎么不过来拉我一把，给我帮帮忙啊。所以他就喊了一嗓子，丈夫，你还不给我帮忙吗，快过来，我盯不住了。方玉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林媚娘这精神一溜号，手就显着慢了，一个没留神，让老道韩玄一宝剑在肋叉子上就扎上了。一剑扎了个透心凉啊，老道撤剑抬腿一脚，把林媚娘是蹬出去一丈多远，扑通正摔到小昆仑方玉的脚下。方玉吓了一哆嗦，低头一看，就见林媚娘是五官挪移，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了，刀也撒了手了，两只手瞎抓呢，嘴里的还捣鼓呢，丈夫，我不能陪着你了，我要先行一步，尽管如此，我喜欢你。不动弹了。方玉姐一皱眉，哎呀，心中啊对这女人很惋惜，心说那功夫也不错，人样子长得也挺美，误入歧途，自己把你自己给害了，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活着有多好，找个正经的人家一过日子，这一辈子不白来呀、啊、可是你误入歧途，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你还有好结果吗？该呀，这也算是报应。可这时候老道奔他来了，姓方的拿命来。哦，对呀、啊、这还有我的事儿呢。方玉溪说，这屋我算记住了，我就取不出解药来，我跑回去找我老师佟林，把大伙领到这儿来，想方设法也得把八把莲花露弄到手，眼前就得是一场鏖战。晃手中鱼尾双莲跟老道站在一处，这老道一边打一边还说呢，小兔崽子，你年纪轻轻的，你干这种缺德事儿，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跑这儿撬行来。你方玉一听这火大的，俺呸！我说老道，你嘴干净点，我不得不把实话告诉你，方才我那叫演戏，就林媚娘啊，她算个什么东西，小太爷能要她吗？我清白之身，我能要这种下贱的女人吗？其目的我为的是解药，方才女人跟你说那些话，你不要信以为实。哦，老道这才明白。哎呀，坏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我怎么能下毒手要了媚娘的命呢？媚娘啊，你是个屈死鬼呀、啊、你让这小白脸子把你给骗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真没好心眼子。哎呀，老道是追悔莫及，就更恨小昆仑方玉了，因此把掌中宝剑摆开，上下翻飞，打了30个回合。方玉一看呢、啊，不行，药肯定弄不到手了，因为他发现从院了门洞呢和角门呢，和尚老道是越来越多，都往这集中，现在这院里就100-200号了，我是孤掌难鸣啊，要把慧斌和尚再惊动来了，我算个几儿，我呀，我就得把命都搭在这儿。36计早未上策，想到这儿虚晃一脸，飞身行上前往下一塌腰，连窜带跳就跳出大庙。韩玄能叫他跑吗？率领和尚老道在后头嗷嗷直喊，就追呀、啊！小昆仑方玉离开这大庙没跑出1里地去，就见顺着盘山道上来一伙人，这伙人急冲冲的，能有10几号，赶奔古刹玉皇饼，正好走了个饼头碰。方玉一开始没看清楚，怕是庙上的人，要那样我腹背受敌我就完了。但是龙目光仔细一看，头一眼他就看出来了，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哎呦，我师父来了。再往后观看，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还有老英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母。再往后看，都是那帮师兄弟，孔秀也在人群之中。小昆仑方玉一瞅，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3步并成2步就跳到佟林近前。师父您来了。佟林赶紧止住脚步，你怎么在这儿？师父，恕弟子冒昧，是这么回事。佟林点了点头，好孩子，难为你
有这片至诚之心，但是你临走也应当打个招呼。你可知我查点这些人，唯独你不在，我都惊慌死了。我就怕你出事儿啊，你的胆子可不小，往后千万不要这样冒险，是弟子谨遵师命。那要是铜陵坛怎么来的，能不来吗？前文书咱说了，铜陵他们刚起身要奔金凤山，王师武来了。王师武要给石铎石金生治伤，又给王环治伤，后来又给年大人杨师爷还有那书童治眼睛，耽误多长时间呢？小昆仑方玉蔫溜了，他自己上了金凤山。可这帮人忙活完了，到了前边的佟林这一点名，发现方玉不在，问谁谁也不清楚。佟林这么一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说方玉这孩子是不是看我们着急，心疼年的人，他自己溜到金凤山去了，要那么的是九死一生啊。一开始佟林是十分懊恼，跟大家一说，众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也得上金凤山，不见会宾不解决问题，不把八宝莲花露弄到手，年的人眼睛好不了。就这样把公馆的事情做了安排，佟林率领大队赶奔古刹玉皇顶，正好在这儿遇上了。正在这时，飞天蜈蚣老道韩玄领着伙人就追上来了。小昆仑一看，师傅，这妖道是罪魁祸首，八宝莲花露就是他制造的，你要能把他抓住，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后退。佟林让大家闪退一旁，迈步过来要大战妖道。佟林听完了纪明图的方玉的话，心里头有数了，让他闪退一旁，抬头一看，老道追来了。和这飞天蜈蚣真跟蜈蚣差不多少，张牙舞爪，手中晃剑。等追得近前，老道也发现佟林众人了，他可不知道都是谁呀、啊。手一扬，让和尚老道听身都站住。他钉子步一站，把宝剑一抱，高声断喝：“站！”对面什么人？佟林往前紧走两步，打量老道一看，真够凶的，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七十来岁了吧，声音洪亮，俩眼儿倍儿亮。佟林点了点头：“哦，你问我是谁吗？什么人？”哈哈哈哈，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姓佟名林，字海川。你是谁？佟林是也。老道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龙目光仔细打量，一瞅佟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借灯光一照，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放出两道光来。老道再往后头一瞅，准知道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呢、啊。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啊。老道想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如飞。佟林呢、啊？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他自己练开了。佟林纳闷儿，没身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老道念了一声佛，方锦扯呼抹头就跑，把大伙闹愣了。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
把佟林他们稳住了，他逃之夭夭。大伙儿一看是又气又乐呀，心说姜是老的辣，这老道真不白给，还这招挺高啊。他跑回古刹玉皇顶，他知道这两下子不行啊。佟林刚想追，小昆仑方玉过来了：“师傅，等等，我想起件事儿了。各位啊，他这庙可厉害啊，山门角门四面八方都埋伏着人，每人有迷魂帕一方，还有五色什么迷魂袋一瓢，一抖了闻声就趴下。幸亏我这儿有一瓶解药，来来来，咱每个人先闻声一点，以防上当。”这还林媚娘给的呢，每人都闻声一点，确保平安无事。佟林这才整队来到庙门前，此刻红日东升，天已大亮。众人一看呢，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周围大山环抱，山腰上一块平地，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要有画家到这块，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真是天上人间呐。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成了是非之地呀，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敲了没几下，就见出来一个小和尚：“哎，各位稍后片刻，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说着把门关上了。等了没有十分钟，山门大开，众人往里头一瞅，好家伙，前边是和尚，后边是老道，足能有二三百号。再说这些和尚身披袈裟，手拿法器，这些老道也全都换了大红的道袍，分左右整整齐齐站好，往正中央的神道上观看，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大和尚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脑门子上耷拉着一块肉，人一动这肉突突直颤，瞅着是十分凶恶。看年纪也就是60岁挂零，身穿青布僧衣，外罩紫色皮卢褂，脖项下挂着138颗素珠，手摆拂尘，正在这儿恭候着。有人认识，告诉佟林，这就是力胆侠慧斌，罪魁祸首。再往慧斌身后观看，逃跑那老道飞天蜈蚣韩玄在后边跟着。单说慧斌，听韩玄向他一说，佟林领着一大帮人来了，要说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唬人的，他心里头也缩了一下，心说话：“佟林呐，这家伙名誉太大，那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一出事，在来风镇掌打铁背龟雷春、雪地玉贝勒、地坛会二侠，在来风镇会斗展翅金雕铁掌李，大闹山东朝富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

0: 大闹铁山寺，会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圆呐。逼死了白莲教的二教主，大闹八卦山，会斗李坤李太极，巧献五绝艺。穿桑林会斗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朗，终于把司徒朗给制服了。3月3亮标会上巧献三绝艺，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公推佟林是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他那脸也露得太大点儿了。不过佟林这人还有自知之明，哎，这总镖头他没干，让给旁人了。究竟佟林怎么想的不得而知。这次奉旨西巡，做了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要查办四川，扫平剑山蓬莱岛。这佟林的胆子得有多大呀？那蓬莱岛都是什么人，他心里头有数啊。那大侠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剑山的三个军师，云台大剑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清风道士杜清风，号称云台三大神剑，能耐都多大？佟林能不知道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可见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今天到了我的庙了，我口口声声要跟佟林比武，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心里他没底呀。但是惠斌呢，感觉他自个儿学艺50年，比佟林的年纪都大得多得多，就从这一点来讲，我未必不是佟林的对手。尤其我腰中缠的13节墨骨鞭，压盖武林天下绝伦，我就不相信胜不了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他仗着这点本钱，所以呢，仗着胆子来迎接佟林。在山门这儿彼此见过，天已经亮了，看得特清楚。他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面大汉，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提斯牛豆包大撒鞋，发辫在脖子上盘着，两颗眼睛是锃明刷亮，在面前一站稳如泰山。往后一看呢，有年轻的，有老头，他一眼认出来了，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武。王老侠可跟他是多年的熟人了。啊，惠斌一看，呵，帮忙的够硬的啊，起码都是个侠客呀，看来今天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惠斌想到这儿，紧行两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对面来的可是佟侠客佟海川吗？佟林一看这主可够凶的，现在还犯不上太得罪他，先礼后兵，他能把解药拿出来，这是最好不过了。佟林想到这儿，一躬扫地，不才正是佟林，今日来的鲁莽，望求大和尚海涵佟某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

0: 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点汗是正常现象。夏天适量出汗能够帮助人体排毒，有益健康，但出汗太多也不好。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伤心气，形成阴虚体质。希子提醒喜欢在夏天运动的朋友注意，尽量在早晨气温升高之前，或者傍晚天气凉爽一些的时候再出门运动。经常出汗或者大量出汗的朋友会导致体内水分严重消耗，出现严重缺水的现象，而且也会对肾脏的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平时出汗特别严重，一定要及时补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有些部位血管密集，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当心血糖过高伤害眼睛健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监控窗口。你一点通告诉您查眼底有多重要。得了糖尿病如何预防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大夫敲重点为您详细讲解。
2: 健康专家号，
1: 大家常说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并发症才可怕。可是由于糖尿病初期并没有什么症状，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忽略并发症的预防。先来听听于先生的经历。
3: 70岁的于先生得糖尿病有10来年了，他开始还听医生的话，注意血糖的控制，后来觉得也没啥症状，就不那么在意了。去年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自己以为是白内障，并没有及时治疗，又拖了1年多，视力实在不行了才到医院检查。可是医生告诉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虽然经过治疗视力有所改善，但由于他耽误了治疗，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于先生这才后悔没有好好控制血糖，早点重视

0: 本期嘉宾廖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青光眼、糖尿病眼病，在中西结合防治干眼症、青少年近视、视疲劳方面有丰富经验。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廖良大夫。
2: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糖尿病
1: 等等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出现问题，它会有硬渗啊会有出血啊等等，就非常清楚都能照出来啊。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做一个眼科的一个眼底的检查，往往包括一个彩色眼底照像，还有一个 OCT 的检查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而且都是无创的，几秒钟就可以做完。
2: 那听起来这个查眼底其实不光是检查我们眼睛的状况啊，对我们的血管和神经，甚至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廖主任，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查眼底呢？
1: 首先年龄，血管性的疾病嘛，它本质上是一个血管性疾病，大部分呢还是中老年为主啊，所以的话到一定年龄后啊是一定要查的。第二个呢，就也有这相关的一些家族史啊，那么糖尿病的人也有些就是有一定的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啊，我们知道糖尿病呢是个代谢性疾病啊，跟自己嘴上管不住有很大的关系啊，包括你不运动啊等等这些因素，如果你有这些因素，那么可能就危险性更高一点，就要提高警惕啊。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体检都会包括这一项啊，所以到了中老年以后，每年查一次眼底，我觉得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吧。
2: 就是我们一般的常规体检都是有查眼底这个项目的。
1: 对对对，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医生不光看我们的眼睛健康，也会帮我们看一看血管有没有问题，神经有没有问题，是吧？
1: 对对对，是的，能够大概的给我们一个提示啊。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有相关的异常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告诉他，哦，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内分泌科啊，你这个还得去看一下心血管科啊等等啊，或者是上一下看一下神经科啊，我们都会给出建议来、啊、
2: 这种情况很多吗？
1: 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啊，年轻人相对少一点。
2: 廖主任告诉大家，眼底是人体唯一能通过无创检查直接观察到活体血管和视神经结构的部位，所以查眼底不光能诊断眼睛的疾病，还能为全身性血管疾病和部分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提供关键依据。
3: 大夫敲重点。
2: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又该如何治疗？常见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也是糖尿病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和您详细说说。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先说说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没有一些分期，比如说我们早期是不是可以控制的？
1: 糖尿病呢是有国际分期也有国内的分期，当然是比较细比较专业啊，但是总体来讲呢，它是展现了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啊。我们分期呢其实是为了临床服务的，不是为了故意就是搞研究了。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血管上有一些微血管瘤啊，有一些这种小的渗出啊，一些小的出血，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征象，就告诉你这个已经进入危险状态了啊。那么我们应该去内分泌科查一下，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然后定期来做眼底的检查。一般早期的话呢，我们在非增殖期的早期啊，一般我们每年查一次就行了啊。但是到了这个重度非增殖期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要查得非常频繁啊，可能三个月就得查一次，查一次看它什么呢，看它视力变化怎么样，看它眼底出血有没有增多，看它黄斑有没有水肿的加重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要是再重一些啊，发现视力已经下降了，或者是甚至于玻璃体都出血了，或者视网膜都已经有这种牵拉甚至于脱离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跟不单要积极的检查，而且要积极的治疗啊。
2: 那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不同的分期，医生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治疗，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就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老公安啊，老公安，他是非常热爱工作的啊，

0: 以他其实来找我的时候，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黄斑的水肿啊，实际上还没有到一个特别重的，属于一个非增殖期的一个中期的阶段嘛。但他已经并发有黄斑水肿了。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建议他先把血糖好好查一查啊，先把血糖查好了，你一定控制好了，不要以为自己想当然了，我测了一次不高得了就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先把血糖好好控制好，控制好了以后，哎，逐渐的水肿就控制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功能出现问题跟血糖有直接关系的，你血糖越高，它血管的功能越差，它漏出来水越多。你先把这血糖控制了，是我们做所有的这种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基础。你把它做好以后，它逐渐的水肿就好一些。但是呢，后来他工作特别繁忙，然后尤其他也是个领导干部，他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不一定能够按时作息啊，像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他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过几年，因为那个病人已经跟了我20年快啊，然后后来再过了几年，他就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重度的阶段啊，但是还是非增殖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可能光控制血糖不行，你该打激光打激光吧，因为打完激光以后可以减少视网膜的耗氧。但是呢，他不愿意打，因为我跟他说啊，打完激光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周边的那个视网膜打完激光以后，他的视野会缩小。看东西会变暗，他说那不行，我还得开车呢，我要执行任务，我有很多事儿。那你要打了激光以后，他可能开车就会有困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他视野范围小了以后，他开车确实有安全性的隐患，所以呢，他就不想打，不想打的话，那我也是尽可能想办法啊，就是说，那你把血糖再控制得更好一点，然后给他吃了一些这种改善微循环的药啊，这样的话呢，他又坚持了几年。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又坚持不住了啊。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啊。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说：“你打激光吧。”他就同意了啊。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打激光呢，可能大家一想啊，打激光可能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啊。大家种过，比如说看的那个种菜啊，可能刚开始给他。把那个苗给种好以后，需要间苗把它拔掉一些，然后剩下的才能长好，对吧？打激光也是这样，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它这个供氧供不上了，供不上以后呢，视网膜是，比如说它需要10个氧气，你现在只能供它6个，怎么办呢？那一方面你可以想办法去增加它的供氧，但实际上很困难。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视网膜上不够的那点。那他需要10个，我现在只能供6个，那我把那4个视网膜给它破坏掉，那激光给它破坏掉。其实就是感光细胞给它用热能量啊，给它烧灼以后呢，它就失去功能了，它不干活了，它自然就不需要氧气了。这样的话呢，氧气能够留下来，保住那些更加宝贵的地方。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由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好，您接着讲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这个老公安，他后来打了激光，
2: 后来打了激光以后，现在就控制的还挺好的啊。基本上他每两个月吧，他会过来看一下，有时候黄斑水肿啊，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出血啊，然后通过我们用一些药物啊，有时候包括中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打一些就是消水肿针啊，打到眼睛里头，现在都控制的挺好，视力上周还来的啊，一个还能达到 1.0， 另外一个达到 0.6， 所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就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我们的关注啊。另外呢，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一定要给予不同的治疗。
1: 刚才廖准介绍了一种方式啊，就是当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达到一定的这个黄斑区的视网膜缺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通过打激光打掉周围这些不重要的一些视网膜细胞，然后来保住我们核心区的功能。这是一种治疗方式，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2: 主要的分为三个嘛，一个是用药啊，第二个是激光。
1: 一般首先还是用药是吧？
2: 对，用药。用药最大的一头是控制血糖。然后还有改善微循环啊，但我们会比如说用一些像羟苯黄酮钙啊，就用一些这个中药，比如说像丹参啊之类的啊，三七啊这些，它可能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改善微循环啊。像中药的话就是能够就是疏通了气血啊，这样的话能让视网膜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啊，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药物在早期的阶段可以把糖尿病的这种进展啊能够控制住。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那么可能需要更激进一点的办法，比如说需要在视网膜打激光，或者是在引起那个糖尿病的黄斑水肿的时候，可能需要打一些这种消水肿针啊，打到眼珠子里头。这也都是一些简单的办法，其实看起来好像挺可怕，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再严重的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他要玻璃体出血出的特别多啊，因为我们眼球里头啊，它是一个密闭的结构，你要糖尿病出血出的特别多以后，它流不出去，流不出去，它长期的存留在眼球中间，那你就眼睛一直处于暗无天日的状态，可能好几个月它都吸收不了的，因为它血流不出去，而且它玻璃体里头啊，眼球里头的玻璃体它非常粘稠，就跟那个果冻一样的，你把果冻里放些这种血跟它裹在一起，很难吸收的。所以以前的话，你放到30年前，这是一种就是相当于是绝症的，因为你拿不出来，那当时没有玻璃体的手术，没有这些技术和设备的话，那你就只能干瞪眼，你等它吸收的话，运气好的半年一年的能够看见一点，运气不好的就一辈子就看不见了。那么后来的话有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后，可以把这个血直接给它清掉，清掉以后又看得见了，然后我们才能打上激光，才能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现在糖尿病的病变其实到了非常晚期，我们也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但最晚期的啊，最晚期的他整个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彻底失明了啊，那么视网膜视神经全坏掉了，角膜也坏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再做手术他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糖尿病眼睛的病变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需要一直都密切的关注，就是像廖主任说的，我们得了二型糖尿病我们就要定期去做眼睛的检查。
2: 对，包括像一型糖尿病，包括妊娠糖尿病都是要做的，
1: 都是要做的。
2: 对，都是要做的。
1: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刚才廖主任说到的，可能会有些糖尿病患者会造成眼底的出血，是吗？
2: 这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咱们讲过，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病。
1: 就是、它会突然发作的那种失明，是也是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突然急性发作吗？
2: 对，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是，它血管功能不好吗？它缺氧，然后呢会长新的血管，新的血管呢它功能不好，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内皮和周细胞，它就会容易突然破裂。它突然破裂以后呢，玻璃体就全部是血了，这样的话血会迅速的扩散，然后遮挡的视线，光进不去了以后它就看不见了。这种的话可能很多都需要做手术，当然也有个别的用保守治疗能够逐渐的吸收一些，但是如果反复出血的话必须得给它血切掉，然后再打上激光才行。
1: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及时治疗的话，其实还是有挽救的希望的。
2: 应该说基本上都能挽救，因为你只要不是说特别特别晚期，你只要是

0: 角膜，其他的结构还可以，角膜结构还行，视网膜还没有脱下来，即使是脱下来了，咱们也有一些办法啊。总体来讲，当然是越早发现越好，但是即使是出现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像心血管炎、青光眼等等，视网膜脱离等等，我们现在都有办法来处理它啊。就是说，你发现的越晚，可能处理的效果会更差一些。
1: 嗯，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刚才廖主任还说到，我们糖尿病可能还会对眼睛造成其他一些伤害，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干眼症也是，就眼睛干涩也是糖尿病眼病的一个类型嘛。
0: 对对对，也会影响这个泪腺的功能啊，这泪腺的功能呢，它也是受到微循环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眼球角膜表面有一个泪膜，这个泪膜的重新的刷新啊，需要我们眨眼睛。那么糖尿病的病人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糖尿病的他的微循环不好，他的末梢神经啊就也跟着就迟钝了啊。那么正常的我们看一会儿书，他会不停的眨眼睛，通过眨眼睛呢，让角膜表面重新刷新一层泪膜，眼睛就不干涩。但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块功能就差一点啊，角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它就退化了，他感觉他不那么灵敏了，那眼睛就忘了眨眼了啊，该分泌的这个眼泪他就分泌不那么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它还会造成角膜表面是缺水的状态，这种缺水状态呢，可以通过自己增加眨眼睛，或者是通过这个一些保护眼，就是点一些这种补充性的眼泪的泪液来帮助我们去改善症状。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这糖尿病的这种干眼症其实挺顽固的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一方面是控制血糖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用一些就是咱们补充眼泪的一些药物啊，再往后的话就是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讲更加积极一些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泪小点的栓塞啊，然后也有糖尿病的病人还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睑板腺的功能的问题啊，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治疗，反正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对于干眼症，就是由糖尿病造成的这种啊，往往它比普通的干眼症治疗起来会时间长一些啊，而且它需要一个内科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治疗。
1: 嗯，这个糖尿病造成干眼这件事儿，有没有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
0: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病人啊，他其实也是他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然后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干眼的药物啊，但是缺的效果就怎么也不好，怎么不好以后呢，我们就很奇怪啊，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睑板腺给他治了，然后那个泪液补充上去了，但他跟他工作也有关系啊，他整天对着电脑，他是一个审计人员，那么他本身他就是高强度的用眼，然后呢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当时怎么用药都不行，要不然后来以后发现他血糖控制不好，找内分泌科把血糖调一调，而且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他的泪膜也质量也不好啊，泪膜质量不好，我们要睑板腺给他定期做做治疗，可以帮助他那个泪膜，因为我们眼泪表面有脂质成分啊，把那个睑板腺功能疏通以后呢，他那睑板腺的油脂能够好一些。那么这样那个病人很可惜，就是最后我们还给他做一个泪点栓塞治疗啊，泪点栓塞呢他就可以把那个泪小点啊给他加一个这个栓子，让他水啊能够别那么快的流到鼻子里去，因为我们知道眼睛和鼻子中间有一个鼻泪管，它是可以通的，那个水呢通过这个堵塞呢可以让在泪液呢能在眼球里面多待一会儿啊，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个泪液质量也会差一些，你要去分析他这个泪膜的成分啊，有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糖造成了一些这个氧化损伤等等啊，会造成他这个杯状细胞啊等等，有一些这个组织结构功能都会有异常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改善啊，所以这个相对就是比普通的干眼症治起来复杂一些。嗯，
1: 那廖主任说到这，其实让我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可能更需要注意我们的用眼卫生，是吧？
0: 主要是用眼的那个习惯，卫生当然很重要，最主要是你
1: 我讲的就是习惯。
0: 对对，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整天都在用。
1: 我们现在都在过量呀，
0: 所有的人都很难避免这个事儿。对，也许以后 比如说 AI 发展了以后，大家可以少干一点，让电脑帮我们自动生成，可能减轻一点。但现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可能，你想咱们现在这个人用的电子产品，

0: 能像我们老一批的人，他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咱们一个月用的电子产品多，所以那当然我们的眼睛负担很重啊。还有眼睛麻痹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1: 啊、哦，对，眼睛麻痹、
0: 眼睛麻痹，嗯，就是很多老年人啊，他大家知道中风啊，突然就中风了，然后就肢体偏瘫了、或者是那个嘴角就歪了啊，舌头伸不直，其实在眼睛里面也会有啊，也会有他突然一下眼睛就斜了，因为眼睛周围啊，它有六条肌肉，每条肌肉呢后面它都对应的一个脑神经在控制啊，比如说动眼神经，比如说滑车神经和外展神经，这些它控制了眼球的转动，它是通过肌肉啊。那么这个神经呢，它也是因为神经的末梢，它也需要血液供应啊，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这方面就比较差啊。那么这些呢，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它神经不干活了，那你眼睛说必须我往右边转呢？他一个转过去，另外一个没转过去，那不就看东西就双了嘛？啊，眼睛一看就斜出去了，这种是特别多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问啊有没有糖尿病？首先把血糖控制好，然后用一些改善微循环的药，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做手术的啊。这种大部分通过我们保守治疗都能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但是我们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这种血供不好啊，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系啊？这些。其实治疗起来的话还需要耐心，一般这种病要发病了以后可能需要3到6个月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但是这是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的啊。
1: 就是说这种糖尿病造成的面部的眼睛的不叫面瘫叫眼瘫吗，就是这样的一种障碍，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保守治疗，让他自己慢慢恢复。
0: 对，你不要以为这个病啊就是一定老年人才发病啊，我们有一个那个病人他挺年轻的，才40多岁，他突然就眼皮抬不起来了然后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心血管病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啊，年轻化了啊，糖尿病也年轻化了，这些病它出现了以后你才40多岁突然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一查哎，糖尿病，然后呢发现他这个是不光眼睛抬不起来啊，然后眼皮抬不起来，他眼球也不会往那边转了啊，所以他就会保持一个外斜的状态，看东西是双的啊，有的人的瞳孔都反光都会迟钝，所以呢他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因为他两个眼珠子不能看到一个方向去，看什么都双的，下个台阶都害怕怕踩空了，所以很痛苦。但这种的话呢我们来讲往往都是小的毛细血管嘛，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这些小的毛细血管的循环它能够重建啊，能够大部分那个神经末梢功能都能恢复过来。像我们中医的针灸就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对这种病人往往建议他可以扎扎针灸啊，刺激一下局部啊，穴位的刺激经络的通畅啊，包括那个用一些中药能改善他这个血液循环，那么它好多都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1: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诊，好好接受治疗。通过激光治疗虽然有些副作用，但这是目前比较有效的帮助患者保存视力的方法。在治疗方面建议大家要多与医生沟通。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廖主任，那我们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吗？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以前呢我们老年朋友会抱怨说子女回家了都抱着手机、现在变成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看手机比我们中青年人还厉害。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到底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最主要后果从眼睛角度来讲啊，从眼睛角度来讲，当然你那个光线的刺激，起码它这个白内障黄斑病变就是光线直接的刺激，因为我们很多
1: 它都会造成，就是加重他们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吧？
0: 对，因为咱们的光线里面肯定有一些这种短波的，就是相对来讲，像蓝光啊紫光啊什么这些，肯定是短波高频率的，对眼睛是损害是大一些的啊。你正常情况下人是会规律的眨眼睛的，但是你要是做什么事情特别专注的时候，你就忘了眨眼睛了。我们。其实正常人可能2-3秒就会眨一次眼睛，但你特别专注的时候10到15秒才眨一次眼睛，这个差距很大。我们3秒钟眨一次眼睛，它这个角膜表面它内膜就重新刷新一次，那么眼睛它就是湿润的。你15秒钟再眨一次眼睛，正常的内膜的破裂时间也就是6到10秒，就10秒钟嘛。你如果要是15秒才眨一次眼睛，那么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处于一个干燥状态，这个干燥呢对角膜来讲 它是很不利的，角膜没有液体的这个滋润的话，角膜就会不透明啊，会磨，会很难受的。所以这个眨眼睛呢，是因为看电子产品造成的，它有影响，影响
1: 了它的。其实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忘了眨眼睛。
0: 对，会忘了眨眼睛。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伤害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
0: 对，
1: 嗯，
0: 再然后你这电子产品的话，你要是直接的影响啊，它倒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啊。你说青光眼，那刚才说的是暗环境下啊，一般来讲你在明亮的环境下倒是不会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近视眼。我想说的是，如果长期的近距离的看电子产品的话，即使是中老年人，他近视仍然会加重的，仍然会加重。那么加重的话，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出现了啊。你不是高度近视的人，那么他的眼轴还在增长，视网膜还会在变薄，黄斑还会在变性啊，这个也是因为电子产品的因素。
1: 嗯，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哈、啊，就顺便给大家来说一说、嗯，我们过多的看电子产品，其实对我们的眼睛是有诸多的伤害的。说到这儿，我自己就想请教一下，我最近就觉得眼睛比较干涩，有什么拯救的办法吗？
0: 第一条当然是
1: 少看，
0: 对，少看啊。第二条就是，比如说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讲，糖尿病的病人他就末梢神经他功能差，他反应是迟钝的，他会忘了眨眼睛。那么我们看电子产品，他专注的也忘了眨眼睛，这两个因素他会这等于是更加加重的这个状态啊。本来他就不容易想起来眨，然后糖尿病呢他更没感觉了。一般来讲，他的角膜干燥以后他会涩痛，会涩痛以后呢，他就自己感觉到疼了，他刺激了，他马上就眨一次眼睛，这样的话他就缓解这个情况。但糖尿病的病人他没感觉，他感觉很迟钝，他涩痛的时候应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听说啊，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洗脚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水烫不烫，最后就脚烫上了，
1: 神经
0: 对，他神经末梢，对，所以是糖尿病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啊、
1: 嗯，
0: 所以它也是影响眼睛，对干眼症有一个间接的就是更恶化的一个效果啊。
1: 那我们接着说，那这个眼睛干涩，眨眼睛肯定是一个拯救办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起来眨眼睛。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啊、
1: 嗯，
0: 因为眼睛呢，它的眼泪啊有两个主要成分啊，一个是水，水是从泪腺来的。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可以做按摩啊，这个泪腺的功能。当然跟那个女同志到了这个更年期左右啊，她可能泪腺功能会差一些，这是干眼症在更年期女同志中特别多的这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睑板腺的功能啊，眼睛边缘有很多的睑板腺，那么睑板腺呢会分泌那个泪液里面的油脂成分，这个油脂成分呢它是把那个水给覆盖了啊，水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不容易蒸发掉，所以你这正常的情况下，它水放在这滴了一滴，很快它就干了。但是它表面有一层油，它就保护那水，所以这个泪膜、泪液的稳定性啊，跟这个睑板腺里面那个脂，就是脂质成分啊，油脂成分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保证那个睑板腺功能的疏通啊、通畅，它里面分泌正常的油脂，能够覆盖住这个泪膜，然后呢，这个眼泪质量就好一些，它就能够在眼睛表面能多待一会儿。所以我们刚才说6到10秒，那你睑板腺功能差的人，他的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可能只有2-3秒，就等于眨一次眼睛，角膜表面只能够待2-3秒他就干了。如果你要是好的话呢，脂质成分好，泪液质量好的话，他可以在角膜表面待15秒，那你15秒没眨眼睛，它也能够勉强够用。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只能待3秒，然后你又15秒再眨一次眼睛，那你岂不有12秒的时间角膜属于干燥状态？这样就非常难受了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睑板腺的功能？可不可以做一些治疗呢？
0: 对，睑板腺功能是可以做的，检查起来非常方便啊，拿个液晶显微镜非常好的就能够看。然后呢，如果发现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按摩啊、热敷啊，可以帮助他把那个睑板腺功能疏通起来，让他能够顺利的排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油脂啊。其实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比这种单纯的泪液不足型的这种干眼症的病人更多啊。临床上可能有70-80%的是这种跟睑板腺油脂不够造成的这种干眼啊，这个是更占主流的。
1: 嗯，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们。 比如说觉得眼睛干涩，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一个是我们点一点。

0: 人工泪液的眼药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做一点热敷按摩是不是有帮助呢？
1: 有帮助。
0: 嗯，
1: 做热敷的时候可以增加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让它这个泪腺啊肩膀腺啊它能够更加活跃一些，能够干更多的活啊、
0: 嗯、
1: 这样的话能增加这个泪液的量和它的质量、啊、
0: 因为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蒸汽眼罩、
1: 嗯、
0: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那种蒸汽眼罩对于我们这些眼睛干涩的人是不是有帮助呢？
1: 确实是有帮助
0: 啊、嗯、
1: 对，大部分这种还是有帮助，一个它起到有保湿作用，第二个呢它这个可以刺激这个泪腺和肩膀腺的一个功能，让它更好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特别简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就说一杯热水都可以解决问题啊、
0: 嗯、就用那水蒸气，
1: 对，水蒸气也可以帮助，但里面如果要加一些比如说中药啊，我们有一些这种疏风清热的中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药，它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啊。
0: 嗯，能不能举举例子、
1: 啊、
0: 比如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用茶水来熏眼睛、
1: 嗯、
0: 就很舒服，但我其实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在哪儿。
1: 啊，我们知道本身它这个茶呢，就在中医里面是一个清热的功效的啊，它有这个功效。另外呢，它这个水蒸气是温热的啊，它也会促进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
0: 嗯。
1: 那么如果要中药的话，像我们用一些这种像玫瑰花呀、像菊花啊、啊桑叶啊等等啊这些，
0: 嗯
1: 啊，它有这种疏风清热的效果啊，就是尤其是有些中药，它也是有很强的这种挥发性的一些药用成分在里头的啊，它可以帮助去刺激这个肩膀腺的功能。
0: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对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要尽可能控制自己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保护眼睛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控制。今天关于防治糖尿病眼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廖良做客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好血糖，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扎，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颈型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颈型高血压病的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

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这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

0: 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高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 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 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吴家老糕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糕，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糕，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糕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糕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糕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糕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糕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 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和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
2: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这么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呢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要像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2: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 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椒。

0: 好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
1: 啊，
0: 生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
1: 嗯，
0: 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不训练个班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
1: 嗯，
0: 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0: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太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
1: 嗯，
0: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耶，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2: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2: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2: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2: 哎，你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2: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2: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是这样的，胡老师，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2: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2: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1: 嗯。
2: 这个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2: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2: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2: 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2: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2: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2: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2: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1: 嗯，
2: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2: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2: 哎，这不持续了三四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2: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2: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嗯、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2: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2: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2: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铅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2: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好像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2: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2: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2: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2: 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着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2: 受不了啊、
1: 嗯！
2: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2: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2: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2: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2: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2: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2: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2: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2: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2: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2: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2: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 高压130啊，不抽。

0: 我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阿姨就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时间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
0: 姐。哎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这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公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啊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一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官，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在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嗯，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0: 嗯嗯，
1: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因为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这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3: 啊，
1: 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嗯。
3: 是啊，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3: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3: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3: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嗯、很厉害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我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我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
1: 啊，
3: 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着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3: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3: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1: 嗯、
3: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3: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也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3: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家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3: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3: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
1: 嗯
3: 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3: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这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高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高，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3: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3: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做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3: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3: 嗯，我。

0: 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2: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

0: 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闷热的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症状。不少人用大量的喝水来缓解，其实这样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的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是高温天儿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发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比如乏力、头晕和中暑非常的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的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首先我们来看低钾血症，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缺钾的典型信号疲劳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者是抽筋儿。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另外，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的喝水，这样容易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负荷。缺钠的典型信号初期症状是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的时候，当血钠过低的时候，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的后果。那么在高温天如何正确地补充水分呢？不要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营养专家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比较好。那日常呢，可以少量的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那么有以下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还有多种的健康益处，适合多喝。像淡茶类，比如绿茶等淡茶，解渴的效果很好，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成分。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睡眠。建议每次用3到5克的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够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会摄入更多的水分。天然果味水，比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等等保健的成分，可以刺激胃酸分泌，促进消化。另外，像低糖羹汤类，如绿豆汤、银耳羹等，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像低糖羹汤类的饮品，饱腹感比较强，适合减重的人群，建议每次喝到1到2碗。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入伏以来，三伏天晒后背补阳。

0: 的帖子在社交平台火了，不少网友纷纷打卡。有人说晒后背能够祛湿，还能够补钙减肥，但还有人晒背的时候出现了皮肤晒伤、头晕甚至中暑的情况。其实晒后背并非人人适合，也不是越久越好。有三类体质不建议晒后背，首先是湿热体质者，常表现为舌苔黄腻、面部出油多、口干、口苦、大便粘稠，晒后背呢会火上加油，加重内热。另外像阴虚火旺的朋友，常常手足心热、潮热盗汗、口干失眠，晒后背呢会进一步的耗伤阴液，加重虚火。另外像气阴两虚者，日常乏力气短、自汗口干，晒后背出汗过多会更伤气阴。另外像血压控制不住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孕妇、两岁以下的婴幼儿、高龄体弱者都不建议晒后背，避免诱发病情加重、中暑等情况。那除了晒后背，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养阳，比如泡脚和吃姜。用温热水泡脚，刺激脚底的穴位，可以引导气血正常运行。比如涌泉穴呢，就是肾经的穴位，适当的泡一泡能够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泡脚应该保持相对恒定的水温，35到45度比较好，水位应该没过小腿。夏季泡脚的时间不宜过长，泡到稍微有一点出汗就可以了。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中医认为先生姜可以温胃阳，干姜则能够温肾阳，可以用生姜泡茶或者是煮粥，也可以在拌凉菜当中加一点姜末或者是姜丝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8: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7: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8: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9: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进入七月以来，地铁四号线的工程进展明显提速，多台盾构机连续开始掘进。近日，地铁四号线景观路站至驼栏山站区间右线盾构正式始发。在地铁四号线11工区的景观路站内，鲲鹏7号盾构机缓缓启动，正式开始掘进。这也是该工区进行隧道掘进的第三台盾构机。目前景观路站至驼栏山站区间的左线隧道已经顺利贯通。徐州地铁集团四号线11工区项目工程师刘志军：
2: 景观路站至驼栏山路站区间是衔接地铁三号线与四号线关键换乘通道，随着区间右线盾式正式始发，三四号线换乘通车进入了冲刺阶段。
1: 景观路站至驼栏山路站区间右线长858米，盾构施工要破解小半径长距离的难点，同时隧道全断面为中风化灰岩、页岩地层，还要先后穿过多栋在用建筑物，因而对掘进控制要求极高。中铁建大桥局四号线11工区项目工程部部长朱玉国说，他们采取了全天候施工监控量测等应对措施，确保施工和周边环境安全。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辐射，止于驼栏山站，全长 26.2 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驼栏山路站与景观路站的主体结构施工均已完成，阳山路站到景观路站的隧道区间已经掘进 50% 左右。景观路站至驼栏山路站右线区间开始掘进后，也将为全线贯通按下加速键。朱玉国：
3: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岩石地层优化掘进参数，强化刀具检查更换，严控管片拼装质量，落实24小时值班，抢抓工序衔接，全力保障节点目标实现。本区间盾构预计2027年七月底全部贯通。
1: 天气炎热，不少家长都会带孩子去游泳玩水消暑。可是您知道吗？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溺水的高发期，而且很多溺水事故就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底下。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人熟知的急救方法其实都是错的。万一遇到溺水，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介绍，暑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期，除了正规的泳池，不少孩子会去野外水域游泳，这其中的风险可不小。徐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朱峰：
4: 第一个呢，如果是野游的情况下，到水底的情况不明，孩子虽然会游泳，会游泳之后他胆特别大，不会注意保护自己，他们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环境比较深的时候，他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不能及时呼救，大家认为他会游了就不太关注他，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会游泳的孩子往往胆子大，警惕性低，加上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很容易发生意外。那么在正规游泳池就一定安全吗？朱峰说：
4: 孩子比较皮嘛，有时候他就到里面瞎皮乱蹦，碰到摔倒都有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不是孩子游泳就非常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么发现孩子溺水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控水，但是医生说这得分情况。朱峰：
4: 这个时候呢，分两种情况，一个呢，孩子如果意识很清醒，呼吸进入都很好，可以把他控水，把胃里的水给他控出来，孩子更舒服一点。但是如果一旦孩子出现意识不清，然后呢呼吸心跳不好，这马上就要开始现场进行心肺复苏，这个时间不能再去控水了，控水会耽误心肺复苏的时候，那也非常严重的影响。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

0: 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36×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 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8: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7: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 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办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0: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 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0: 的行程。
1: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近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衢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衢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今天请听上集：小院大爱，医养融合，托起农村老人稳稳的幸福。
0: 坚持企业为先，铜山区以营商环境之优，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衢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本台即日起推出特别策划《城记40年》。今天请听历史底蕴与时尚烟火的相遇，文庙街区的前世今生。
0: 青春热血传递生命希望，00后创业青年王子旭成为我市第16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遂宁暖心驿站搭建温馨休憩港湾。
0: 凝聚商圈平安合力，同心同向，携手共治，古井风铃构建快速联动处置网络。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0: 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会上，我市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改革的创新实践作为地方典型进行交流。徐州是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28.7%。 近年来，我市以打造县镇村三级徐享颐养养老服务网络为牵引，推动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徐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今天请听上集。小院大爱，一养融合，托起农村老人稳稳的幸福。记者陆伟、赵峰采制。在丰县大沙河镇宗集村幸福小院，村民陈昌民每天准时来到食堂，热腾腾的饭菜早已端上饭桌。大沙河镇宗集村村民陈昌民：
1: 大家，我不会做饭，我这个饼，我下点面条都喝了了，我来这都幸福了。不要做饭了。一天只拿6块钱，再吃一天。
0: 宗集村70岁以上留守五保老人有60多人，一人做饭曾是日常生活中的难题。2023年，村党支部建成了集老年人居家养老、留守儿童关爱、残疾人关爱于一体的幸福小院，提供相互交流、餐饮灵修、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日间照料服务。老年人之间还根据各自专长开展互帮互助，生活品质大大提高。大沙河镇宗集村村主任助理陈荣启：
2: 我在这里吃饭，然后一个人呢是交6块钱，然后镇民政然后给补贴4块钱。我们有老年人活动室，还有老年人休息室，还有一些就是运动健身器材，就是我们像每年都会开展一些活动，就像每年的国庆、中秋、重阳，还有过年，都会开展一些活动。
0: 大沙河镇宗集村村民李光之：
1: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非常好，就是吃饭有补贴，能洗衣服，能在这里洗澡，感觉到。过得非常幸福。
0: 在沛县静安护理院，村民荣玉英正躺在舒适的病床上，接受专业医师护工的照顾。前段时间，他因重度脑血栓，在徐州三院急救治疗后，转移到护理院接受进一步康复治疗。当地村民荣玉英：
3: 我得了脑梗，搁徐州三院住院，而且我家都没家都，我直接上这养老院了。这几天才好，手也慢慢也能动了，脚也能动了，眼不能动，也生活的条件才好，照顾的可好了，不能，天天来检查，可不能，我翻身换尿不湿都啥没换。
0: 沛县静安护理院副主任医师林继超：
4: 我们通常呢就是每天查房一次，通过这个身体帮助他就能恢复。这些测量这个血压、血糖，观察的这个日常生活情况。现在呢，跟以前那个大有好转。这个没有这个护工、护民呢，和这个他的家人呢，对我们这个服务呢，都非常满意。
0: 沛县静安护理院是一家由静安镇中心卫生院托管的医养结合机构，主要收住中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医疗和养老服务一体化的照护。目前有护理型床位180张，入住老人161人，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呼叫系统、中心供氧系统等专业医疗设施，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有效解决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难题。沛县静安护理院分管院长韩方琴：
5: 沛县静安护理院自2020年6月正式运营以来，积极探索以养长护闲相结合，将养老和医疗紧密结合，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卫生院不能常住、养老院不能一定的两张皮问题，同时也为探索基层医疗机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为全省乃至全国医养结合托管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6: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

0: 在铜山区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冲刺竣工，大有一星 CDN 项目当月签约当月落地，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当地以企业为先的服务理念和全生命周期的精准保障。铜山正以营商环境之优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走进铜山街道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紧张忙碌，项目正冲刺竣工节点。该项目是辐射苏皖鲁豫的电力数据枢纽工程，也是2026年徐州市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约21亩，建设面积4500平方米。项目依托现有 A 级检测基地优势，打造集灾备中心、云平台、安全区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力数据存储与调度载体，将为苏皖鲁豫各类电网枢纽及相关单位提供数字化业务基础服务。徐州华电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检测分公司安全总监王聪：
1: 谢老板呢，主动他会来我们这边，给我们主动的一个咨询，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难度难处。另一方面呢，只要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给他们进行汇报啊，就包括报告就什么，他都给我们迅速的进行一个解决，提出一个方案，然后进行一个闭环。
0: 大有一星徐州 CDN 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项目是主打短视频直播电商 AR-VR 高清流量分发的新业态企业，精准契合数字电商发展方向。项目一期投资5000万元，年底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营收近1亿元，带动百人就业，为辖区数字产业链补齐关键一环。大有一星公司淮海区域负责人张亚萌：
2: 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我们铜山区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也是真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来进行一个扶持。我们一期顺利投产之后，我们也有计划进行一个追加投资，再进行一个二期的一个投资。
0: 铜山区始终坚持企业为先的核心导向，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化三新服务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重大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成为产业园区帮代办一站式工作站，推行拿地即开工改革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帮扶，对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项目给予最高5000万元研发奖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100%，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推行标准地出让，简化项目落地流程。铜山正以精准赋能的服务力不断提升企业发展的获得感。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本台即日起推出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请听历史底蕴与时尚烟火的相遇，文庙街区的前世今生。
3: 青春热血传递生命希望，00后创业青年王子旭成为我市第16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定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3: 商场安保人员、外卖骑手、夜市摊主、快递从业者组建起群防的队伍，分门别类建起专属的联络群。
4: 据了解，鼓楼警方推动群防巡视工作向线上网上拓展，通过建立微信群加小程序，把广大的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吸纳进来，发动起来，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渠道，不断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根基。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黄楼派出所副所长杜威。
5: 在鼓警风铃这个平台的推广过程中，然后前期我们这个市中心广大的这保安还有咱这个热心群众都积极的加入我们这个鼓警风铃平安夜市群里面。
4: 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黄楼派出所副所长陈笑。
3: 我们安排民警实行微信群24小时值守，做到点对点沟通，点对点核查，不管是遇到消费纠纷，还是发现可疑人员，或者是发现隐患险情，哪怕是凌晨时段，大家在群里啊随手拍照发消息上报线索，我们的值班民警都会第一时间响应跟进处置，渐渐有反馈，诉求有人管，让大家主动参与到商圈平安治理中来。
4: 上面的案例中，保安李师傅在追赶可疑人员时膝盖受伤，黄楼派出所所长曹海森带领民警上门看望，对他深夜挺身而出的行为致以敬意，叮嘱其安心休养。据了解，为激励更多人参与群防群治，鼓楼警方正在着力构建实用价值加情绪价值的双循环激励体系。陈笑说，
3: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还制定了实打实的双重奖励激励方案，一方面进行物质奖励，另一方面呢还会给予一定的表扬，用全天候的线上联动加奖励机制，能够达到鼓舞士气、弘扬正气的效果。
6: 徐州气象昨天发布一周天气综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8月3号到6号受副高控制，徐州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8月7号到9号副高北台，我市多分散性降水天气，风力较大，本周最高气温37度左右。
4: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4: 两部门提出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
6: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

0: 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自然资源部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全球73.9%、55.4%、63.3%。部分船企订单已排至2029年后。海洋生物医药提速，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3: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加快推动14五时期以纳规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
3: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6: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游高峰期，多地网红景点迎来大量游客，近期西部地区一些景点出现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中断、游客滞留，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多地事故警示，汛期出游绝不能以冒险换出片，以固有认知无视突发情况，只有心怀对自然敬畏之心，才能让出游更安全、更舒心。
3: 据报道，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季，江苏省124所技工院校敞开技能成才大门，年度招生计划9万人。今年技工院校报考热度攀升，一批贴合新型产业的特色专业受到学生和家长青睐，技能成才正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就业发展的新选择。
6: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欧佩克加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3: 据印度媒体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

0: 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中暑高发季如何应对。徐州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牢记五多一少口诀。
1: 热线回复不使用宽带胶回机顶盒会影响固化使用吗？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不视野，
8: 时代情怀，
7: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7: 生动徐州。
0: 连日来，徐州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烈日炙烤之下，中暑风险显著加大。为此，徐州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市民应切实做好防暑降温，确保安全度夏。 中暑并非简单的热得难受，而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水和电解质大量丢失引起的急性疾病。据病情轻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每年7至8月，随着气温进入峰值，中暑也进入高发期。市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环境卫生科医师郭正。
9: 在高温环境中工作或者是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口渴、乏力、多汗、头晕、目眩、耳鸣、头痛、恶心、胸闷、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表现。此时我们的体温高于38度，可能就属于一个先兆中暑的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发展到一个轻度的中暑。此时体温呢是高于38摄氏度，会出现面部的一些苍白啊、四肢的湿冷、血压的下降、心率增快等等。后续的话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发生重度中暑，比如热痉挛、热衰竭，还有热射病。其中热射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种中暑，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郭正表示，一旦发现有人中暑，应第一时间将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口服淡盐水或含盐电解质饮料，并用湿毛巾全身擦拭降温。若患者无法配合饮水或意识不清，需立即送医。入院后可通过静脉补液，如出现痉挛，还需要补充足量糖盐水，并缓慢拉伸，轻柔按摩痉挛肌肉。那么，炎炎夏日如何预防中暑呢？郭正建议记住五多一少口诀。
9: 是一少，就是少外出，我们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底下，要减少我们在高温环境下的一个外出的时间。第二个是要多遮阳，如果我们必须要外出呢，就要选择一些比如说吸汗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戴遮阳镜。另外就是要多喝水，我们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多通风，确保室内的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要多休息，我们要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我们的一个午休的时间。最后一个就是要多留意，需要额外关注一下老人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将小孩单独留在车内。
1: 记者李婷婷报道。夏日高温，烦闷无处消解，打工人想线下沉浸式摸鱼解压，家长想找遛娃好去处。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一场摸鱼大赛，一次性满足所有需求。中午11点，在主持人的一声令下，选手们顿时如开了闸的潮水，开始了摸鱼活动。现场水花四溅，在顶灯的光柱下碎成万千颗跳动的钻石，淋湿了围观者的衣襟。5分钟时间不长，选手却收获满满。
10: 哦，装不下了，装满了，有48条，还有16个，很好的鱼。
11: 先抓上的鱼头，然后再抓上的鱼尾，然后把鱼多吃掉，然后再猛一抓就可以抓到了。
1: 赛事采用分组对战模式，每轮6名选手同台参赛，随机分为2支队伍，限时5分钟徒手捕鱼。报名参与比赛的选手，获胜队伍每位队员可获得2条鱼，另一支队伍则可领取1条鱼。参赛选手郑艳娇。
12: 世博馆搞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参加，既锻炼了小孩一个动手能力啊，还让我们收获满满，反正就挺高兴的，挺不错的，这儿你来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1: 选手凭借参赛手环购买馆内的商户套餐，抓到的鱼可以免费现场加工，直接就地开吃。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活动负责人徐佳慧。
13: 本次呢，我们升级准备了800条鱼，一共2天。同时呢，我们现场还升级了福利，还有一些小金鱼之类的，能让大家给拿回家的。
1: 如今，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常态化推出多元趣味体验活动，围绕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塑造特色文旅体验场景，市民游客随时解锁多样新鲜玩法，沉浸式体验不同趣味活动。徐佳慧说，
13: 8月15日周六这一天，我们有一个石博馆内吃大席，我们会把这个红色的塑料布铺到我们石博馆的桌子上，模拟我们像在农村吃的那种传统的大席。同时呢，请一些唢呐老师，还有一个神秘的 NPC 大咖会到现场来， 除了有落寞仙女在天上飞，还有这位神秘大咖也会在天上飞，并且他们手里还有小礼物，撒下来的可能是您接到手里的就是烙馍。
0: 昨天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韩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家里老人年岁已高，用不着宽带，营业厅告知需交回机顶盒，想问一下会影响固话使用吗？
14: 你好，我家有个老年人80了，然后但是他用固就得用固定电话，原来前两年说是画的那个什么猫了，然后那家里的宽带不用了，我要取消的话那个猫不得缴回去吗？那固定电话怎么用？
0: 就这一问题，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他回复说可以直接去营业厅说出诉求，即可不用交回宽带猫就能办理相关业务。
15: 像您这种情况，就是说老年人在家里面可能用固话是确实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那为了就像您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正常呢，然后如果说拆掉宽带，我们这个宽带猫是要回收的，现在的这种固定电话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光纤线路来传输的，确保比如说固定电话还是想继续使用的话，就是你到营业厅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这样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您去解决来处理，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宽带猫就不需要收回了啊。这样的话，然后营业员把这个业务帮您变更一下啊，你就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固定电话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近日，家住睢宁县睢城镇王楼村的王先生打进航风热线咨询。他是农村户口，家里有两个女儿，自己和妻子已经年满60周岁，有没有每月80元的补贴呢？他的亲戚在别的省份有这个补贴。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发展处处长刘毅告诉记者，农村双女户家庭父母奖励金政策是各个省根据省情来制定，目前江苏省没有执行这个政策。
16: 对于农村两女户的这个扶助政策，江苏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只在这个中西部特定的省份实行，是每个省根据自己特定的省情来制定补充的办法。
1: 刘毅表示，针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2011年的9月9号，徐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127号令《徐州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偿办法》，明确了相应的奖励补偿办法。
16: 其中第5条明确，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起，只有一个女孩的，从年满50周岁起，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60元的奖励扶助金，至死亡为止。徐州市一直按照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落实，全年是960元。符合申领条件，第一个是徐州市行政区域内承担这个农业义务的计划生育家庭，第二是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第三是年满规定的年限。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凤军将带领归集管理处、提取贷款管理处、稽查大队、全山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 近日，港务区消防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辖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聚焦厂中厂企业安全管理薄弱、隐患隐蔽性强等突出特点，采取现场核查、台账查阅相结合的方式，深入生产车间、仓库、配电室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重点检查厂房是否违规改变使用性质，是否存在3合1违规住人现象，细致核查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可燃物堆放是否合规，同时严格核查出租方与承租方安全责任落实、消防安全制度、隐患排查台账及员工安全培训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监督员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 对无法当场整改的，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及整改措施，实行台账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督促企业负责人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救。

0: 近日，新沂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应急管理部门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工作。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重点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建筑平面布局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是否存在违规设置员工宿舍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当场向企业负责人进行反馈，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要求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实现隐患闭环。同时要求单位负责人切实履行好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双盲演练，增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工作，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盛夏酷暑，河道、水库、溪流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仅野泳一项，今年以来就已有多起溺亡事件。市应急管理局近日发布提醒，关于野外水域认清五大隐藏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一是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相关管理规定明令禁止下水。二是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三是夏日气温高，水面与水下温度差距大，极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呛水甚至溺亡风险。四是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突然上涨，这些环境变化往往来得猝不及防。五是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被救。同时，四种心态也很危险。比如，我会游泳怕什么？野外水域情况复杂，会游泳不代表不会溺水。还有，水看起来挺浅就很安全。要知道，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那么，水面很平静就没事？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此外，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同伴间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引发连环事故。因此，夏日游泳戏水一定要选择正规场所，远离山野间河道、溪流、水库等区域。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徐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今天请听上集，小院大爱，医养融合，托起农村老人稳稳的幸福。
0: 坚持企业为先，铜山区以营商环境之优，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本台即日起推出特别策划《城记40年》。今天请听历史底蕴与时尚烟火的相遇，文庙街区的前世今生。
0: 青春热血传递生命希望，00后创业青年王子旭成为我市第16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